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采访到的这位呢，他可以说是在新北相当多的社大都可以看见他的课程，他也是一位社大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插画家。那最近呢，他出了几个地区的这个期刊，有像是迷宫永和，然后还有现在我手上所拿到的树林怪。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林北。
1: 嗨，大家好。
0: 诶，林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林北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1: 啊？哦，因为我这是我名字啦，啊，我名字中间的字拿掉就变林北了。
0: 是哦，你有一个字是北哦。
1: 对啊，我
0: 林差北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0: 本名。
1: 对，本名。所以，我被人家从小叫林北叫到大。
0: 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还以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然后是有一种气魄，然后人讲对着人家讲话就说哦林北怎么样。
1: 这也许是就是小时候谁给我取名字，告诉我必须这样。
0: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们老朋友林北哦，他今天带来这一本呢是《树林怪》。
1: 是。
0: 那这里面我看到他是怪奇地景志，你要不要简单跟大家分享说明一下，为什么树林就树林，为什么会有个树林怪的出现呢？
1: 哦，因为是这样哦，树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地方。它其实在民国70年前，它都是农村，然后是一个在当时的新北来说，它是一个农产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呢，在1970年以后呢，台北市都市化，所以台北市的工厂全部被赶出去，赶出台北市。那个时候落脚最多的地方就在树林，所以树林一瞬间从农村变成工厂，变工业区。哦，那也因为变成工业区之后呢，就持续一直到1990年。哦，90年的时候，中国市场开了之后，很多工厂就搬过去。哦，那搬过去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树林就出现了一堆废弃厂房。哦，嘿，然后那些地又不能动，因为都是私有的。所以就也政府也没办法介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树林都没什么变。哦，很多人都说了，他们在树林土生土长，小时候跟长大看到的完全一模一样。哦，所以树林就见怪不怪。
0: 这个怪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1: 所以要让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注意，而且并且去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够奇怪，对，
0: 尤其像现在年轻人会有说到什么 B 级景点，
1: 对，是
0: 什么是 B 级景点？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我举几个例子哈，台北101，哦，你都知道，对不对？
0: 知道啊，
1: 对不对？哦，圆山花博馆，
0: 啊，
1: 你们也都知道嘛，哦，对不对？然后这些地方我们就称它叫 A 级景点。
0: 哦，吓死我！想到这个是
1: A 级，就是有名的景点。
0: 嗯，是。
1: 那 B 级景点呢，也就是所谓的冷门景点。哦，冷门景点，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早上哦，如果现场有观众是学生哈，你们早上去上课，到了你们家门口，像巷口的早餐店，男生阿姨就会叫你帅哥，女生阿姨就会叫你美女，然后你被他这样一讲，你就心情就很开心，那于是这个早餐店阿姨就变成你心中的景点，那这个景点就会成为所谓的 B 级景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简单跟大家解释这个，他提到这个 B 级景点啊，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不在主流的这个观光景点当中的名单。那我觉得很可爱的，这个是你的第一不算第一，但是第一篇就是在怪人，你这是骂人啊。
1: 怪人哦，其实是这样讲哦，树林。

0: 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的体育人才很多
1: 哦，
0: 而且那个运动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像在树林甘源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射箭队哦，他们的那个国中国小的射箭队是国内外拿过无数奖的，非常强的射箭队哦。然后在里面还有一个协会，很有名的协会，欸，也在力量这个领域很有名，叫做台湾腕力协会。
1: 哦，腕力
0: 阿丘白，你可以想象他们每一个人的手背比你的大腿还粗。
1: 哦，
0: 然后还有，譬如说那边还有一个世界壶铃冠军。
1: 壶铃哦，
0: 对，壶铃，世界壶铃冠军，还有一个这个上一次巴黎奥运有一个滑板的。奥运滑板的冠军，在那个他们那个应该是靠三峡那边的那个鸳山山下有一个滑板练习场，那个就是他们做的。哦，这些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才都在树林的甘源。哦，那所以为什么会，其实这个主题为什么会叫做怪人？
1: 嗯，
0: 哦，其实讲怪人这个其实是一种称赞。是一种称赞哦。
1: 现在那大哥大姐想说，哈，叫人家怪人是称赞。
0: 对啊。
1: 哦，这个其实我说真的，哦，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一些期刊哦，里面呢，啊，应该会，你想象中期刊里面是很多很文绉绉的一些这个词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哦。这个林北他是直接用最年轻人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相当厉害的
0: 人。我们的刊物标榜的就是搞笑、无厘头、幽默感。
1: 然后还有一个，哦，工业区的烤鸭店，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个这一间也很猛哦，甘源哦，我刚刚有提到树林有很多工业区哦，这个是在甘源工业区里面哦。那甘源工业区平常就是除了一些厂房在动之外，很多仓库，所以你会隐隐约约会经过一个工厂的厂房外观，然后会突然会看到，哎，里面怎么会有那种烤鸭店的装潢哦？那这个东西，这一间店叫做亚马逊，
1: 亚马逊，
0: 对，叫亚马逊。哦，就在工业区里面，然后重点是，你知道现在的烤鸭吃那一鸭二吃三吃越来越贵，哦，以前吃一只的钱，现在只能吃半只，但是亚马逊它还有保留着当初再贵一点点的价钱，
1: 所以是好吃的。
0: 对，而且他们这一间店很厉害，他们不止工厂里面有，他们还有派车出去送，
1: 哇，好棒哦！
0: 对，所以你去搜寻去那个 IG。搜寻亚马逊，你就会看到，或者是 Trace 哦，亚马逊，你就会看到很多网友跟他们互动。
1: 哦，真的，好哎，
0: 直接 IG Trace 上面直接叫货，这样。
1: 好有趣哦，哇！那除了这个是怪人之外哦，你还有骑士的部分。骑士的部分呢，这是谜样的吉祥物传说。
0: 对，骑士就是比较奇怪的事件呐。哦，奇怪的是，那为什么会叫谜样的吉祥物？这个谜样的吉祥物其实就是树林在地的吉祥物，红曲宝宝。哦，那为什么会叫谜样呢？因为其实红曲是来自于这个树林酒厂。那树林酒厂在2002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搬到林口，搬到后来又搬到桃园去了。哦，那所以这个红曲在树林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仍然被当吉祥物的存在这样。哦，所以就是其实对于在地人来说，红曲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但是他们的吉祥物仍然还是用红曲，而红曲长什么样子也没什么人知道。
1: 对啊，
0: 所以在网络上就有很多传言，有人说他那个是粉红色的包子，有人说他长得像屁股，哦，就是有很多传言，而且甚至于前阵好几年前还有新闻，因为这个红曲宝宝在树林跟莺歌交界也有一只，哦，然后那一只呢，在有一次，因为那一只的位置对面是那个公墓，哦，那正好有一次七月半，哦，一个晚上，一个阿伯骑摩托车过去，哦，看到一张大大的脸对他眨眼睛，吓到摔车，哦，啊，吓到摔车了以后就上了新闻，哦，上了新闻了以后呢，那个当时的公所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于是就决定用打灯的方式来处理。那他打灯
1: 一打下去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灯打是怎么打的呢？是由下往上打。哦，所以越来越神秘感了这样子。 哦，这就是红曲宝宝。
1: 哦，这个歧视里面，我第一看到这个红曲宝宝，然后就看到所谓这个新闻吓到歧视这件事情，就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有发生过，但我们可能没有去注意到。
0: 对对对。
1: 那另外一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其实歧视部分你有举了非常多很有趣的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看到像是这个哦，床垫坟场。
0: 哦，对对对。其实哦，这个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新闻哦，是在讲是不是台中，
1: 它是围成了一整圈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哦、
0: 那其实，在树林当也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囤满了一堆床垫、嗯，然后这些床垫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就一大堆这样子，然后就被人当地戏称那个就是床垫坟场。
1: 那它那边是回收厂吗？也不是。
0: 其实那个应该就是回收厂、哦、只是它回收厂没有整理、啊、
1: 哦，
0: 所以看起来就很乱，很像所谓的床垫的乱葬岗啊，这样子。
1: 好，然后呢，林北其实还有就介绍到什么动物光明灯啦、啊、威力彩事件啦、啊、路边巨大拐杖堂，路边的巨大拐杖堂，这个你要不要？我这个以前我真的也以为是一个什么那种艺术品。
0: 那个在北大特区吼，北大特区它的拐杖堂后面是一个学校，叫桃子角国小。吼，桃子角国小是全台湾第一座双语学校，也是全台湾第一座用清水模盖的学校。
1: 清水，嗯。
0: 哦，也就是很贵的意思。哦，然后它那个学校后面有全台湾第一座污水转换池。也就是它会变干净水出来，所以它前面那几根拐杖堂呢，它其实它有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水栓的那个口，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要洗车，你要干嘛，你可以直接在那边弄那个水栓、
1: 哦，
0: 然后直接用，直接洗车，然后那个水栓的水就是来自于那个污水转换池。
1: 哦，学到了耶！
0: 对，
1: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你在每一个不管是怪人歧视这些故事的上面，都有一个 QR code。
0: 对。
1: 这 QR code 扫进去会是什么呢？
0: 哦，那 QR code 扫进去就会显示那个地方的位置。
1: 哦，只是一个 Google Map 的概念吗？
0: 对对对，
1: 哇，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里这样子。
1: 哦，这边都已经被人家设为是一个景点的概念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哦，下一个呢是地图的部分，这是一张从不保证正常的地图，貌似正常的位置，却常藏着异常的风景。
0: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地图跟一般人所谓对定图的定义不一样。
1: 哦，
0: 它是一个有点像地标。
1: 哦，
0: 但是这个地标也不是大家认为的所那种大家都认识的地标。
1: 嗯，
0: 它是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奇异点也可以。
1: 我这边有看到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鬼故事的部分、啊、就是什么鬼
0: 树道。
1: 鬼树道
0: 呢，它是树林高中的名产。
1: 对，
0: 树林高中它旁边有一条巷子，然后旁边那巷子因为它种了一整排的榕树，然后每一棵榕树的造型都不一样、哦、那因为造型不一样，再加上那边又没有路灯、哦、所以到晚上你会觉得那边就会有一种那种恐怖片的氛围。
1: 那你有去走过吗？
0: 其实我们去走当然是没什么感觉、oh. 但是这个鬼树道的由来是来自于树林高中学生之间的传说，
1: 所以他那边真的就叫做鬼树道、哦、
0: 对，外号叫鬼树道、oh,
1: 不是你们自己取的，他真的就叫鬼树道。
0: 没有，他是怎么几项
1: 哦、oh.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那边就是阴风阵阵这样，所以大家都取名叫鬼树道
1: 、那我在这边这个地图的部分，林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你那时候去看觉得非常特别，你想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这个有一个我们到这个第哦，我先讲那一个好，树林的武器军火库，哦，那个是位于在树林的山腹里，哦，它那边是大同山的山脚下，哦，有一那一个地方其实叫做武器公园，
1: 武器公园
0: 就所有退役的武器都会放那边去、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是忠烈祠。
1: 哦，
0: 就是军人公墓上面、军人公墓，然后它下面就是很多武器公园，然后呢，它几乎你所有看到军方刚退役的武器都会在那边出现、所以那边的 view 也很好，但是基本上晚上六点就不建议上去。
1: 哦，
0: 上去你会看到什么，我就不敢保证，
1: 因为它也有很多那个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就譬如说它晚上那个坦克车的炮台会转啊，然后你知道 他那边也有一尊蒋公雕像啊。
2: 哦，
0: 那基本上有蒋公雕像的地方都会有点事情，
2: 都会有传说。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什么建中的里面。

0: 面那个雕像是哪个？是也是蒋公雕像吗？
1: 应该是建中那个，应该也是。
0: 你有看过建中那个他们把那个蒋公雕像每一次都不同主题那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對
0: 哦，但这个
1: 会，但是毕竟是白天发生的事情。對對
0: 對對好，那我刚刚还有看到一个是大庆新世界，大庆新世界这个地方好像是在说着这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很独特
0: 哦，
1: 这地方它有一点历史，因为我刚有提到就是树林在1970年以后工业化。所以有很多北漂的人上来工作，那当初北漂人上来工作除了会选择住永和之外，树林也是一个很大选，因为树林有很多工厂。
0: 嗯，
1: 那这个也其实也多少跟树林有三个火车站有关系、嗯哦、因为吞吐量的关系。那个大庆社区它其实是在早期在那边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新加坡工业区，新加坡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工厂，那边的人需要住、
0: 嗯、
1: 所以在树林跟桃园的交界那边有一个社区叫做大庆社区。那个大庆社区很妙，它是沿着山坡地
0: 盖的，
1: 所以你远看起来很像山寨，一层一层的大楼就、哦、然后长在山，有点像长在山里面这样、哦、像山寨、
0: 嗯、
1: 然后 那个地方很特别，里面没有 7-11， 没有全家，没有莱尔富，没有 OK， 哦，它只有传统干妈店
0: 啊、哦。现在还有干妈店？
1: 对，然后那里面很特别，就是因为是山坡地盖的房子的关系，嗯、所以你从上面的，上面的三楼进去，可以从下面的一楼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
0: 甚至还不用爬楼梯就可以到了。
1: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早期有很多北漂工作的人会选择在那边住的宿舍。嗯、
0: 哦 ，OK，、嗯、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是林北，然后他带来树林怪怪奇地景志创刊号，这是今年度呢他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计划，那也去采访了这个树林B 级景点，还有一些店家，还有在里面呢跟大家分享关于树林一些奇闻异事哦。那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山家，山家这个地方我比较不熟诶，但我刚才看了一下哦，原来它是有一个山家火车站。
1: 对，
0: 那这个范围它的地理范围其实就也是在树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1: 好啊，山家这个地方哦，应该是整个树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异闻气息比较强的地方哦，然后再加上这几年有许多的外国人搬到山家住，哦，而且都是艺文人士，例如说有修木吉他的，有做皮件的，有卖外文二手书的，哦，甚至于还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哦，然后呢，山家的后山有两个很有名的矿坑，哦，叫盖蛋坑，哦，然后它的那个矿坑四周都有一些很厉害的装置艺术，这个装置艺术我觉得。你们可以去 Google 查，已经有很多。

0: 多土，而且在三家火车站旁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景点，就是它有一棵这么大的，大概50公分大的蛋黄酥。
1: 蛋黄酥？
0: 哎，50公分大蛋黄酥，那个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雕刻家，哎自己做，然后放在火车站旁边。嗯，那这一棵蛋黄酥有一度就是有人就坐火车，然后进三家站的时候看到，然后拍下来在翠石上爆
1: 爆红。
0: 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个树林在地的雕刻家做的。哦，然后呢，他那边还有许多的，譬如说有些越南人、泰国人在那边开那个小吃店。嗯，哦，那像我去那边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在那边有一间泰国小吃店，哦，那个他的那个打抛肉啊，应该是我去跟我在泰国吃到的味道完全一样。
1: 哦，
0: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旁边那个越南面包，
1: 嗯，
0: 越南的那个法式面包，价格大概是都只有外面的一半，但是料很多。哦，然后那边的就是很大家都很友善，然后最近三家也是很多那种主题咖啡店在开，
1: 哦，
0: 所以整个异文气息，三家整个异文气息现在变得很强烈。
1: 他感觉好像自己形成一个小聚落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三家很值得去。哦对，还有就是他铁道边的那个老房子，嗯，整片做涂鸦，然后他涂鸦是回到，听说好像回到50年前的状态，譬如说水沟边洗衣服的那个画面，哦，对，它全部涂鸦，然后老理发店的那个涂鸦，对，就整条很漂亮。还有他们还有一个铁道公园什么，反正很多，三家非常多。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住在台北地区，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没办法放松啊，或是如果真的要放松，好像一定要去外县市。但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们自己在大台北地区，就很多地方可以去，
0: 对，其实
1: 探险了。
0: 其实这几年哦，应该是说这近十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旅行方式，叫做近郊旅行。近郊旅行你不用花很多钱，哦，你只要譬如说准备2天1夜的时间，哦，然后去的地方可能坐捷运都可以到，哦，然后去那边转换一个环境，然后舒服个2天，然后回来，那种收获的心得比你大老远跑到中南部去的效果还好。像树林的三家啦，莺歌三峡，哦，或者是像巴黎林口，哦，尤其最这两年巴黎也是很多人在玩近郊旅行，也会跑到巴黎去这样。
1: 嗯，
0: 对，这是一个不错的玩法。
1: 我最近都有看到那个莺歌那边，因为他们那个有个三莺线即将要通车了，
0: 对对对，要通车，
1: 对对对，所以好像我感受到说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地方，过去你会觉得哦，就可能就只是树林要干嘛不知道，可能就是谁住在那边，
0: 对对对对，
1: 你不会特别想要去那边看看。但是我今天看完了，就是借由这本这个树林怪，也许里面介绍很多很有趣的奇闻异事，但你就很想要去一探究竟，想说那个巨大的蛋黄酥到底有多大颗。然后还有像是你刚才有提到那个，我也很想亲自去看看，就是说到那个大庆新世界这里啊，我也很好奇。然后当然在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叙述，可是我相信如果大家你去看了这本树林怪这个期刊，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树林有这么多有趣的地方。这本书我们要去哪边才可以去，
0: 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数位版，
1: 太好了。
0: 数位版呢，我们现在在 Trace 上面做，就是 Trace 上面你搜寻树林 Monster， SHULIN 树林，然后 monster， MONSTER，
1: 就会有
0: 树林怪物嘛，树林怪，
1: 你们把它精神粉砖的概念嘛，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 Trace 上面你们应该要看的上面都有。
1: 好，我觉得这本书除了要跟大家说它里面有介绍很多真的是你一般啊可能在课本上面不曾看到的东西之外呢，也很更新跟时事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林北他们也很用心的把 Google Map 的所有的那个连结 QR Code 都放在上面，大家很好奇真的想要去一探究竟的话，你都可以扫那 QR Code。 还有一点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一些景点，我们现在手机用数位手机你就直接一拍就可以了，可是林北你都很用心的每一张图都还是自己重新再去用绘图的方式呈现。
0: 哦，对，因为毕竟就是我们这个算是地方知识学的一种，所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走遍这些地方，然后自己用手机记录再自己画下来。
1: 哦， 因为你用照片方式就变成是你在

0: 编辑这一篇这个期刊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速啊。
1: 对，那因为怎么讲呢？我觉得图这种东西，它还是比较有温度。
0: 嗯，
1: 嘿，你在看的时候，而且图会等于是再放另外一个问题给你。
0: 嗯，
1: 哦，因为它不会像照片这么清晰，你会看了图之后，你会
0: 更多的想象。
1: 对，现场到底有是不是长这样？
0: 真的耶，我都想说，真的吗？这个现场真有这外星人的什么的吗？就会有这样的好奇心。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呢，是林斐呢他们跟这个树林社大。
1: 对，
0: 树林社大这边，
1: 树林社大
0: 一起呢编撰出来的《树林怪怪奇地景志》，这是创刊号。嗯、那2026年的创刊号、哦，接下来也许陆陆续续还会有其他地区的创刊号出现。嗯嗯、那林北，你自己对于在制作这些创刊号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心得呢？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其实呢，不管是迷宫永和或树林怪，基本上做完这两本已经耗掉我半条命了。
0: 但我看你气色还蛮好的、
1: 啊，因为我在运动、啊、要靠运动维持体力、啊。对啊，因为其实这两本书，它的资料都是我们自己去弄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得亲自走过。哦，那然后走过还不打紧，还要最后还要会诊，要编撰。哦，然后还要这些图书要整合起来，而且还不能用得太难看。哎、嗯欸，对对对，所以诸如此类这些东西耗下去，其实它的精力的耗能非常的大。哦，再加上就是说，我们这个还要做这个，就是要去领补助来做，嗯、所以你还前面还要去提案，要写计划，然后最后结案还要核销。所以这个过程
0: 是很不容易的，
1: 对，很不容易、嗯、非常不容易，所以能够做出来，当然我们也会希望说未来可以继续做下去，当然也不希望未来每一次都这么耗能的在做。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对、
0: 哦、然后像刚才你说，大家可以在 Three 上面呢去搜寻树林 Monster， 树林 Monster 就可以搜寻得到。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去按个可能订阅啦、点赞啦，然后帮他们冲冲流量。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有一些店家看到你们所出的这些刊物的话，也可以拿起来翻一翻或带回家，也都没问题的。
1: 尽量带回家啦。
0: 好，我们今天呢，相当谢谢林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推广社区跟推广地方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也许我的话是用广播声音的方式进行，那林斐他们就是用真的是这个绘图，然后还有把它编撰成这样一本相当珍贵的期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也祝福林斐呢未来在出期刊的这个路上会越来越顺利，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你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大海嘛，感觉就是很大的海，然后很神秘，可能有宝藏吧，我觉得。
2: 蓝蓝的，然后用看，可以用看的，但是感觉太靠近会有点危险。
3: 它有很多海鲜的味道，然后有鱼有虾，然后波浪这样子。
4: 我觉得大海很不错，可以浮潜的话，蛮好玩的，
2: 就很疗愈啊。而且我很喜欢海边，算是很帅啦。
0: 这是一群青少年对大海的第一印象，你对海洋的印象又是什么呢？同学们以参加文学营队为名，用诗写下大海和人的故事。他们试着揣摩文学能否不只是想象，更是一种环境保护的倡议行动。
4: 风穿越渔村，像带薪的讨海人，深裹一层耐读的古朴，随日风化，蛛网般清廉的关系，垂钓起人情世故，依次排开，精亮浮出渔人的名字，像不贪的摊贩兽，多次的收成。
0: 这不是专业作家写的诗，而是张玉泉在尝试了解人与海洋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后提笔写下的作品。他和一群同样喜欢文学创作的高中生们为环境议题感到担忧，选择用最熟悉的写诗作为行动。他们相信文字的力量可以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而要酝酿好的作品，他们决定先走访渔村。这是人海共生共存的第一线，那里有他们想倾听的故事。
5: 我认为文学就是生活，晓之以利沙，大致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教室。其实灵感这种东西俯拾即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只要你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感官，用心的去体会周遭环境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都可以是你写作的泉源。
6: 一强十五啦，十五，十五你咧强十九啦，十九，十九你咧二十三，你咧二三。
0: 地方渔业的发展逐渐现代化，但有些地方还留有古朴的传统。这段歌声是台南七股养殖虱目鱼多年的大哥所演唱的属鱼歌。以前养殖户要买鱼苗，就会一边演唱，一边用小碗。

0: 鱼苗捞出来，从一一路数到一百，随意捡起树枝在地上做个记号之后，继续往后数。
1: 欸，我完全没有听过，我觉得很特别，它的旋律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阿伯解释说，欸，这种数鱼的方式现在几乎都没有在用了，但是听到他唱得很熟练，应该是做了很久很久，所以现在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哼那个旋律，我觉得挺酷的。
2: 这样五尾我点点提来五尾，我心里自己知道你，这六尾十尾尾我自己提来五尾念大声，念大声，一日算了过来买尾嘴会打，像我遐久啊，买手咧找伊咧算，一日一个人，当时啊算几十万买，算得啊艰苦。
3: 一次就是输是吗？
2: 一日当时啊算几十万，啊要算五六万，啊要四五万拢有啊。四十一个四十三啦，十三强十六个，十六强十九啦，十九你个十九。
0: 这群文学少年们从数鱼歌出发，学习了解他们所知甚少的渔村龙山社区。龙山社区的产业以养殖虱目鱼、无锅鱼还有彩科为主，他们将科壳带入了社区营造。不同于台湾很常见的彩绘村，龙山社区的壁画保留了当地传统渔法的状况，记录了他们依然尊重自然的生活态度。
4: 等一下哈，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母壳到海边里面可能变成三十个、四十个、五十个壳壳起来。
0: 我和同学呢在社区遇到当地有名的养鱼达人，同学们眼光发亮，好像是找到写作取材的对象哦。不过大家又突然彼此互看，不敢上前打招呼。原来同学都不太会说台语，努力尝试奇怪的台语跟华语交杂之后呢，一旁的导览员也当起翻译了。
5: 咱饲鱼啊吼，啥物代志恁感觉讲啊印象都深刻个，还是讲啊饲鱼啊有啥物艰苦个所在？
2: 饲鱼，真啊，十外年吼，即卖现捕了对啊，咧饲个较无遐艰苦。以早阮咧用个迄铅片啊，我咧讲迄个时阵咧饲吼，伊就是七外水，啊七外水吼，因为伊是安怎，迄个时阵吼，较袂晓人讲用迄个水车，用迄个上索甲拍。未晓钓迄款的拢无啦，啊，所以也是喏，那咧发生哦，那种咧测量啊啥的，阮半暝啊拢着爱食，无啦，啊未人发明迄，啊嘛无迄个电，无，迄个时阵是开始爱用水球，伊那要实测量爱用水来甲球，但是阮，所以我现就是捌咧讲，佮讲迄是就是讲阮的经验就是讲铅片有技术。真啦，恁少年啊要饲千片，恁袂晓饲。啊，若真去饲迄青骨的哦，少年啊拢会晓饲。你甲讲伊就会晓，都、就是只要是。
6: 因为阿伯刚刚说台语，所以我其实没有听到很懂，但是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因为以前早年的养殖渔法技术可能还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要转从旧的方式转成到新的模式，应该要。就是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
2: 变。啊，鱼啊，当时拢啊弄好，弄到拢人拢足艰苦，因为你就是，大部分鱼啊吼，拢爱经过手拔起来，伊一定拢爱插伫网啊来，啊，这唔是啊，这你若要一万斤哦，伊原来迄网啊足大，你啊足深，牵落来一万斤嘛，我都，啊，现久啊是要牵一下咧牵，拢差不多几千斤啊呢，因为伊拢会跳过半过啊，牵线啊。啊未活来，伊就跳过啊！啊，真未跳，真伊个伊个网大。
0: 高中生走访渔村，了解渔业的变化，看着阿贝实际示范养虱目鱼的日常，还有不少活跳跳的鱼哦。
7: 嗯，我觉得他们也是很两难啦，就是科技进步的话，当然可以养更多的鱼，但是他们。为了生活的话，也只好这样子多养一点鱼，然后多抓一点鱼来，才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啊。
0: 别看同学们只是热爱写作的人，跟长辈沟通也卡卡的，

0: 但是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有独到的观察。一开始还不敢大胆提问，但感受到产业发展跟环境保护的矛盾，让他们充满好奇，也鼓起勇气请教在地工作多年挖科的阿姨。
1: 阿姨，千里挖科有什么较艰苦的所在？

我在现场闻到浓浓蛙科的腥味，同学们打开五感，在现场取材过后写下什么样的作品呢？

0: 转身背海，在潮汐间吞吐云雾，背着石化产物缓慢前行，自由被网住，波涛拍死在水泥上。
1: 像寄居蟹为了生存奋力爬行，而身后则是人类开的工厂，生态和产业遇到共存难题。这就是来自苗栗竹南的赖静婷在移动的游览车上随笔写下的作品。他听到导览员在车上介绍台南沿海地带发展的挑战，就成了写作题材。
2: 好，那这边进入台南市的科工区，科技工业园区，那等一下前面会有一些很先进的工厂在我们的左手边，主要在左手边。那其实以前这个工业区规划的时候，它的特色是工业区跟保护区在一起，所以左手边还有很多水坑哦，还有这些很多水坑。那这些水坑这边会有很多鸟哦，大概主要在左边比较多。来，各位看左手边，来，左手边你们看到左边那一坑，把眼窗帘拉开来看，左边那一坑有很多那个白鹭鸶在那边哦，两侧的水域都是红树林，左边就是先进的科工区哦。那但是我希望这个承诺哦，可以一直存在哦。因为它工业区位在保护区里面，两个是并存。
1: 就像导览员提到，希望人类可以信守维持生态平衡的承诺。静婷觉得这跟我们走访的龙山社区很像，尝试找到人海共存的平衡。他也更认同身体力行，养成环保的习惯。
3: 这次我们营队强调就是一定要自己带环保杯，然后也提供给我们一个餐盒，我觉得这是就很好，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餐盒装，然后他们便当也是用这个。像我们营队就加老师可能有七八十个人，然后这样一次就省了七八十个便当或者是什么食物的垃圾。然后再看了一些海洋影片，就是那些垃圾真的就是太恐怖了，会不但影响环境，还危害生物，最后又会回到自己身上。
4: 这两天刚好有一些实地踏查的活动，那真的看到一些现场社区的环境或是海洋的状况，就是比较深入一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心得跟感触？
5: 看到这些土地的变化真的是五味杂陈吧，就是因为自己也不是真正历经处于那个状态，我们只能用客观的角度来去看待之类的，所以我们会有很多选择，但是有时候这些选择真的会很痛心，就会离开家乡。所以我觉得还有人在默默耕耘这片土地，真的是令人很欣慰。我觉得就像是那个社区一样，就从原本早期都是因为我们台湾四面环海，一开始都是以渔业方面比较作为那个重心，就对核心，然后结果到最后就慢慢的重工业，然后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还有看到还有在那边捡客的人，我就觉得好辛苦，因为他有可能后遗症就是那个驼背之类的，就觉得蛮心疼他们，因为我们这一代真的不会有人想要做这些很辛苦的工作。对，因为像是我们的社区也很特别，它是一个三合院的社区，就是我们社区也像龙山社区也差不多一样，都在自律推广观光，让大家知道哦，我们还有在为这份土地在努力争取的之类的，就是都是打造很多观光宣传，就是让大家知道，哎，你们还要记得我们这些先人们的之类的，有的没的啊。
1: 同学们愿意亲自去感受土地的变化，也从文学的取材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怡珍说，她在思考自己的家乡是否也可以为环境做出好的改变。玉泉也有类似的想法。
6: 我觉得一个社区怎么样去转弯很重要。然后因为我是

0: 在地的嘛，哦，我们这边台南附近有很多就是想要社区去翻转它，然后我看到其实很多地方的有些地方的声音是不是很赞同的，就是大家一窝蜂的想要说彩绘村干嘛的，可是很多带来的就是环境的破坏，或者是游客乱丢垃圾什么的，也是听到有人在抱怨这样，觉得我会好好就是珍惜这一些，然后想说以后想要去外地读书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舍不得啊，不过还是就是希望能够用同样的感动的方式去看外地的景色这样。
1: 玉泉和同学们用文学倡议环保行动，亲自走进沿海地带的渔村，甚至还亲近过往很少认识的海洋。他们也透过这次采风的机会，搭着船感受海风扑面而来，向海洋学习。
2: 因为我们是海岛居民啊，海岛居民，我们长久生活在陆地上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习惯留在陆地上，习惯陆地就是全世界啊。其实海洋上的地球表面积高达7%啊，那今天你是从有限的陆地走到乌云宽广的大海啊。
1: 从有限的陆地走向大海，这或许只是一次短暂为了创作而出发的营队之旅，但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却是一次世界观的转向。他们学会用文学感性的一面去看待环境。玉泉创作了新诗作品《滨海之声》，字字句句都是他谦卑面对大海的体悟。
3: 水鸟宝宝临风，尖鸣飞越木麻黄，朝未被开发、未被海吞的沙洲，招呼已亲热，像父母正于尼龙网中与死亡交尾，始于末端总弥漫不确定性。一些孩子从偏乡长大，于庙前聚集，偶尔飙起都市的梦，沿滨海。喝风吃浪出拳头，像虱目鱼没病也得按时被喂药。夕照下燃烧的鱼竿，干瘪瞪着，鸟群已如湿的脚掌，勾起苍白的既视感及纷飞的塑胶袋同伴。

0: 玉泉描绘出人类对海洋的破坏，临海生物无力反抗的悲哀。韦哲和静婷在回程的路上也不断思考所见所闻带来的收获。
1: 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就是传统的文化我们就不太重视，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每个人再去关怀这一块啊，对，然后还有环境的呼吁啊。
2: 这两天实际踏查就觉得，其实虽然我们是这个是文学，可是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学到更多是在地的，就是虽然我们遇到那些当地的居民，他们可能不是一些什么写作的人，可是他们就是会给我们更多的那个材料去发挥，然后把它写起来，然后继续感动更多人。
3: 美丽的海洋有丰富的点缀，恳切的呼喊人们充耳不闻，你温柔的拥抱所有，而我们却用不同的方式拥抱你。原谅我们吧，因为我们早已近乎全盲。
0: 大家的诗作有的写出海洋生物的心声，控诉人类破坏，有的则是对海洋诚恳道歉，希望唤起人们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而作为热爱文学的高中生，他们更想决定自己的样子，是一个个为了环境保护深度走访在地，提笔写下动人篇章的努力身影。
4: 过程中

我们决定了自己要成为哪种鱼，而不是锅中煮熟分不清彼此的布拉提。只有我们能决定自己的样子。

文字真的很强大，有时候一行诗句、一篇文章就是改变的起点。你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的关心化作行动呢？试试看吧，用任何自己专长和爱好为关心的议题来发声。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不

0: 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周末时光的微微。早安，早安！来到了三天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是10月11号，现在时间早上的9点。在9点到10点这一个整点呢，微微会在空中和你分享好音乐，也聊聊一些有趣的故事跟话题哦。周末是要轻松一下了。连假在前一个连假是4天嘛，哦，蛮充分的。这次三天我觉得比四天的体感再好一点呢。为什么这样讲？四天如果你没有特别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我就觉得四天如果都待在家里附近就有点长。但是三天的话比较像是你也不用跑远，在家里面好好休息，比平常的周休二日再多一天就刚刚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那当然在更长的假期呢，那就得安排一些事情了，不然你都待在居家附近，然后也没有跟家人跟朋友出去走走，那时间耗在那，就是除了睡饱吃，吃饱睡，没事可做。你这三天是什么样的生活呢？现在天气变化比较大哦，当然也是有转好的时候，但是凉意蛮明显的。像这个礼拜初就是比较凉，但是后半周也是比较热，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身体变化咯。无论你选择怎么度过你的假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顾好自己也顾好家人。

0: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很潇洒很洒脱的感觉哦。林志炫的走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生活补给站。现在时间早上的9:06，我们也在第一段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心灵小语哦。
1: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选了心灵小语，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它里面讲到啊，世界是斑驳的，人都是有错误的，有缺点的，你要容纳这一切，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值，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标准答案。也因为无穷无尽，所以你要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我觉得世界的斑驳，或者是他讲的自己的错杂，有两个面向可以来谈哦。什么叫做世界的斑驳啊？你对于这个世界人类的社会里面，你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呢？你是觉得说哇，这社会很险恶，这社会很复杂，这个社会很让你不舒服，很繁杂，人类真是太邪恶的生物了。你是这样去看的吗？还是说你看到比较多这世界的美好，人性的善良呢？我觉得通常来说，大家不太会特别完完全全指向某一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嘛，有人性善良的那一面，也有险恶痛苦卑劣的那一面，组织成这世界的斑驳。但是某一些阶段你去看到这些阴暗面灰色的地带，你会觉得哈，这世间万物怎么这样，这人世间哪有这些道理啊，太残酷了吧。你会对这世界感到失望，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办法解决吧。举个例子啊，普遍来讲，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哦。就是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好好的可以念书，然后家庭也是很平和的哦。其实这几个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是其实这已经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得来不易的幸运，既幸福又幸运。很多人的成长条件跟生活环境是不是这样的，可能有很多的困境，可能贫穷，可能失和，你可能甚至被虐待，甚至你的家庭，你的条件让你生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的最边缘的角落，让你经常在灰色地带游走，你不这样活不下去。那在他的世界里，这世界看起来就很灰暗嘛，糟糕透了，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就算像我刚刚讲，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好了，就说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太残忍了吧。或者是看到一些别人不幸的消息，就算不是发生在自己生活周遭，我跟当事人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会觉得这世界怎么这么残酷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人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啊，你会有点埋怨。但有的时候你要去容纳下这一些斑驳的世界，容纳不是说我束手无策就去接受，而是说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必然存在。就像我们可以知道犯罪永远不会从世界上消失啊，严刑峻法都没有办法让犯罪遏制。哦，你说我们无条件死刑，这犯罪会不会遏制？不会，我跟你说，恶始终存在着。那既然这些东西必然存在，它就是世界斑驳的一部分，我们要去容纳它必然的存在，去接受不完美的这一切，但是也不至于到要绝望说哇，完全束手无策，我只能接受，我逆来顺受。当你容纳了这世界的斑驳之后，在你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 把正向的能量散播出去。可能在你的兴趣里面，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的信念是正向的，尽量把这样好的能量温暖去散布出去，这世界的斑驳也许可以越来越少，尽管它会存在，但它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是尽管它永远消除不掉，但是在这些苦痛与斑驳当中生存的人们，偶尔可以感受到一丝的温暖，那也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啊。所以去容纳世界必然的斑驳，去容纳自己的错杂，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其实理智也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有坏的，你这个人也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是去接纳这种必然的情况，打从心底去接纳，接纳这世界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是有很多不同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会产生一些冲突，并且这绝对不是只有两个价值观，是很多个数不尽的价值观。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是战友，在另一个议题上我们呢就很难认同彼此。其实我们的理智也知道你不可能统一所有人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很怡然自得的去应对，去接受不同的价值观。这不是纯粹啊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可以说服对方改变想法的，有些事情打从一开始出发点立场就不同，是不可能共同去信奉绝对的价值。但是就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价值，也有一些概念是雷同的，不太可能100%相同，但也许会有一些极大成大家所认定的价值观，那是很珍贵的。以台湾来说，当然很多议题大家可能都会持不同的意见，但多数来讲我们都是认同啊，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是很多数人都愿意去坚信的，并且愿意去守护的。但是在民主跟自由底下，也许你说每个人有什么不同的什么党派支持啊，或者是议题上啊，大家有不同的攻防，这很正常。但是无论你是选哪一个，然后或者是无论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我们通常都是愿意去保护这种自由的环境。所以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无论这个人的价值与你是否相同，是否相左，可能你们都必须合作，可能你们是家人，可能你们是伴侣，你的心境要可以在这个过程里怡然自得的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复杂了，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事物诞生，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价值观产生，你可以纯粹用好奇跟天真去找到全新的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什么事情都在变，现在大家所认定的明天还会是这样吗？不一定。现在大家所困扰的难道永远都会是问题吗？也许明天就解决了。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

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心灵小语之外呢，也有好歌曲。我们来听好音乐，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下段节目是访谈的内容，我们邀请到的是脑科学专家来为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生活当中啊，人类的决定选择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大脑是有关的，背后人家讲说心理的因素是什么，或者是从科学的角度为什么会这样影响我们呢，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哦。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我问他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大心理系的教授谢伯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邀请到这个教授，大家想啊，心理系的教授听起来要听要讲什么。老师其实哦，不只是专业领域啦，有好多那个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般民众啊，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些要讲骗局嘛，但我们好像很乐意被骗的。从这个老师的专业领域跟大家来分享分析说，对啊，我们有生活当中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嘛，很多都跟心理有关，跟我们的大脑有关。那我觉得大脑也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神秘的地方。老师在书里面啊，这一本书已经算是过了10年再版，里面就讲到老师对脑科学。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哦。但对于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一定会说哈，什么是脑科学？所以想要先请这个教授先帮我分享一下。哎，刚刚讲到脑科学啊，大家想说、哦、大脑确实很神秘哦、嗯，对，就是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那到底老师的专业，或者是老师过往学习的，刚刚讲脑科学，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到底在研究些什么？
1: 对，脑科学其实是现代版的行为学。不是现代版的心理学、那早期在研究人类的到底是怎么运作，到底是怎么产生行为想法的时候，那早期是研究人的行为、然后跟研究人的心理嘛。那后来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各式各样的探究大脑运作的一些仪器，比方说大家可能有听过 MRI、所以在这个医院你这个生病的时候可能要去照这个核磁共振的造影的技术、那透过这种技术，我们现在就可以逐渐发现说，当我们在进行某些行为或者产生某些想法的时候，它所对应到的大脑状态。所以脑科学呢，就是基础研究的脑科学，基本上就是在研究说，当你产生心理现象，当你产生行为的时候，到底脑中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更客观的方法，然后更生物的方法，更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到底人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这个是脑科学。所以虽然听起来很复杂，可是其实它关心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面对到的生活跟行为问题。
0: 就说我们人怎么行动，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当然我们不见得是这个科学家，或我们不见得是专业领域，我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那我相信啦，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在日常当中感受到，对啊，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总是会这么做，我总是会这样想。那脑科学呢，也为等于说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触发我们。所以回到老师的这本书，哎，十年了，这个往前推十年跟十年过后，我们都还在聊到底大脑在搞什么鬼。所以这本书并没有很艰涩难懂，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好像在看论文，没有这么难啊。真的就是从日常来跟大家分享。刚刚老师有提到脑科学跟这个心理有一些连结，就像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产生困惑，包含老师现在是心理系的这个教授嘛，当然心理不是聊心脏，而是聊大脑。所以我想脑科学跟心理学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就是
1: 有关联，
0: 是一起的吗？还是说在科学的分类上面，他们是有什么分支这样子？
1: 对，因为早期在比方说，大家可能听过这个精神分析的年代，就弗洛伊德啊，
0: 对对对，
1: 阿德勒啊，那这些早期的精神分析学派，他们在研究人的心理的时候，他就是使用理论比方说，他认为说，为什么你会做出这样的行为，一定是跟你小时候经历的事情有关等等的，那就是他们透过理论猜想的方法去解释人类背后的行为。好，那在那这些理论呢，其实它虽然看起来很有洞见，那看起来有时候在比方说临床上或是治疗上很有效，那可是在科学上有时候我们会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理论了，因为这些理论有时候很难验证。
0: 你说这样讲到底是真的吗？
1: 对，比方说大家可能有听过像恋母情节或是可能小朋友都不喜欢，男生都不喜欢父亲等等。那这些理论听起来好像在行为上有一定的解释力，可是当你把它拿到实验室来检验的时候，我们很难拿出数据来告诉大家说这个理论是正确或是错误的。对，那这个早期的心理学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透过理论的架构去诠释人的心理，那就有缺乏这么一点科学的这个根基在里面。那在后来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比方说大概50、50年代左右，有一个知名的医生叫做 Panfield， 他叫潘菲尔德。那当时呢，他就发现了一系列的这个大脑的研究那研究是这样做，基本上他会在癫痫的病人，就是脑中不正常放电的这个病人，他们会找这个癫痫的病人来开刀，因为通常他们要透过开刀的方式解除掉他的癫痫症状。那在开刀之前呢，他通常会做一些测试，就是他会把这个头盖骨打开然后比方说他打算要切掉这个某一块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先电击一下这个脑区，看看这个脑区在做什么。因为如果比方说这个人如果是个小提琴家，那你当然不希望把他的这个跟拉小提琴有关的地方切掉。那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演说家，那我们最好不要切掉他的演说的这个脑区。所以他就会逐一的电每一个脑区，看看说这个脑区在做什么。结果就发现有个非常高的对应性。比方说你电了某一个脑区，你就会发现他的语言 无法讲话了。
0: 哦，
1: 那你电了另外一个脑区，比方说电到视觉脑区，就发现他的视觉出现异常，可能看不见了，或是突然看见眼前有这个眼花。

0: 缭乱的颜色等等。那你电到听觉脑区，它就会听到声音；那你电到它的操控手指的脑区，它就会开始操控它的手指，就是运动它的手指。所以这些现象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大脑跟心理状态的关联性非常密切。那通常呢，一个特定的行为或是一个特定的心理想法现象，都会对应到一个特定的脑区。那所以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心理学跟大脑之间的关联性。那久而久之，我们就开始说，哎，那如果你想要研究心理，那最好是要了解它背后的这个大脑的基础。就这个是脑科学的由来的。
1: 有点像是说我们要验证它嘛。以前这些人说这样子是哦，它的缘由是这样，那、啊、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说因为说的久，大家就觉得是真的？那当然就跟任何研究一样嘛。哎，不同阶段会推翻以前的说法，或者是有新的技术、新的研究出现。那我们回到书里面哦，特别有讲到这个生活的骗局哦，其实里面有很多日常琐碎的部分。那其实因为老师做教授嘛，做研究，那这个书算是面向是一般的民众嘛，因为这个就是日常会出现买东西呀、或者是哦，我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心到底在想些什么？其实大家有时候也很好奇。那老师为什么特别会关注说，哎，其实不只是在学校研究，然后也把这样的知识也提供给更多的民众去认识跟知道。
0: 像我早期在研究脑科学的时候，其实想法很简单，因为我想要做的就是了解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解人的心智是怎么运作的。那所以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它本质上是跟我们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你需要生活，需要有想法，需要行动。那如果你能够，或是至少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我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心理、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大脑，那我就能够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了解。那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哎，其实在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也发现如此，很多看起来原本是科学界里面的现象，可是它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生活跟行为息息相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个想法说，把这个在我们脑科学里面学到的一些现象跟知识，用科普的方法写出来，让大家可以多了解。
1: 这个领域毕竟围绕着人的行为哦，那当然一定会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做结合嘛。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在看书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像里面讲到一些关于消费的部分哦，就在讲那个定价的那个，大家日常就会发现，哎，为什么每次都要卖199199？人家不是那个中华电信的时候499吃到饱，然后就觉得哦好便宜哦，尽管你知道离500也就差一块，但你莫名的还是会觉得很便宜。对，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是觉得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啊，我们都知道它也就差一块或两块啊，但是我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受其影响。所以也想请老师帮我们分享，尤其像您在消费的篇章里面讲到比较多，可能就是购买的那个意愿，或是你真的会哦我真的要买咯，或者是我也很有买的冲动，其实这也蛮实用的，因为老师也知道说我们现在真的这个行销啊宣传手法层出不穷，所以好像也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0: 对，那我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很多这种这种法则，其实叫人的大脑惯性
1: 哦。
0: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大脑在演化的过程中，其实它发展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特性哦，就是它占了我们大概2%的体重。这体重，比方说一个人大概100公斤的话，大脑大概1.4到1.5公斤左右，它大概是占了2%的体重。可是它耗能大概占了20%，就是说每天吃进来的能量呢，有20%被我们的大脑消耗掉，
1: 都
0: 被大脑拿去用了。那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来，它是非常耗能的。那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很节能，因为跟现代的大数据的这种AI 啊大语言模型来比，我们的大脑非常的节能。因为它大概就是一个灯泡的这个耗电量而已。那你看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基本上要动用这核电厂的等级才能够运作它的这个运算。那所以大脑要怎么样才能够在消耗能量这么节省、这么有效率的情况下完成各种他想要做的事？因为基本上我们人一天所经历到的任何事情大概都需要经过大脑。好，那大脑的做法就是它绑进了很多的惯性，很多的自动化法则，让你这些比方说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历到常常要做的事，它直接把它自动化，它形成一个惯性，让你不要去这个
1: 想太多，
0: 它就直接透过一个自动化程序让你完成这个东西。那给大家一个例子哦，那这个是由饮食心理学家发现哦，他们发现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会不知不觉的受到包装大小的影响
1: 哦。
0: 那包装越大或是这个盘子越大，通常我们就吃的越多。那这个就是视觉无意识的或是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 行为的一个现象。那当时他们做了一个有趣的研究，他们就是在电影院的门口发放爆米花。那每个这个观众呢进去的时候就拿到一桶爆米花。那这个你拿到的爆米花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大桶的那一种是特大桶。那不管是大或是特大，基本上都是多到你吃不完，所以你就抱着一个大桶子进去吃。那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把爆米花桶子回收，看看每个人吃了多少。那结果就发现，如果你拿到的是特大桶的，你的食量会比大桶的人更多。大家都没吃完，可是只要你拿到的桶子越大，你的食量就会越多。那可是受试者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如果你问他们说，这个你拿到桶子你觉得会影响你的桶子大小会不会影响你的食量？那大家都说不会，大家都说这个我爱吃多少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怎么可能被桶子影响？
1: 反正我就一直吃，一直吃。
0: 可是统计上就发现，他们只要拿到桶子越大，那他们吃东西也越多。那这个在餐盘上也是哦，就是如果你去这种吃自助餐，如果他的发的餐盘越大，通常我们装的就会越多，那最后的总食量就会越大。那这个就是不知不觉的一种环境资讯影响我们行为的一个经典的例子。
1: 但我们其实，在刚刚讲说，你用 buffet 啊拿盘子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感觉嘛，反正想说我要装。
0: 对。
1: 但是我确实会有一种不知道我就感觉例如说我盛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把它吃完。所以确实，如果盘子越大的话，如果我装很多，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觉得不要浪费嘛。很多人讲那因为我不想要浪费啊，所以我会把它都吃完。
0: 对。不过这其中当然有其他各种因素，比方说如果这个 buffet 很热门很多的话，那你可能拿了一个大盘子，你可能就想说一次先多装一点，以防等一下再跑一趟。那这个其实这个原则法则也常常被用在正向的领域，比方说如果有人想要节食想要减食，那有一个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你的大包装的零食拆分成小包装。那当你拆分的时候呢，比方说你每一次要拆要吃的时候，你就要拿一包新的嘛。那你吃完一包要再拿另外一包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走一段路再拆一包。所以中间多了很多断点，让你可以停下来理性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吃。所以这个拆装的方法也是一个正向的应用。
1: 大家可以试试看，尤其像刚刚讲减肥减重，因为有些人就说我嘴馋啊，我只想吃一包。你的一包是手掌这样一包，还是两个手掌的一包？就不一样嘛。外面有很多饼干的那个包装不尽相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真的很饿啊，你只是就觉得我想要咬点咬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不要讲说我们只是探究它背后的原因，觉得很神奇。有的时候好像也可以好好的运用在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的取向里面。
2: 神明注意吞没放肆字眼，忽略我。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让我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专门研究脑科学，同时呢也是台大心理系的教授谢伯让老师哦，来跟我分享我们日常啊食衣住行娱乐里面哦，很多时候人类的行为跟随着大脑。我们下意识或者是觉得诶，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搞不清楚背后都有一些原因啊，我们去验证它，甚至你会发现哇，这种心理学的这个场景太常出现各种生活的一些状态了。另外一段很有趣，是老师有特别讲到一段是跟这个投票有关的，就长相跟投票相关，因为这个投票

0: 合理的一个说辞。
1: 嗯，
0: 那通常我们不会说我们是根据脸在投票。那可是在美国之前就做过一系列的研究，那其中一项研究是这样子，他们就找来真的选民，他们在某一个州举办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呢，他就印了一张选票。那这两个人的政见呢，基本上都是芝麻蒜皮的小政见，不是很重要，所以政见都差不多。那他的这个心理学家的操弄呢，就是把其中一个人，我们假设是 A 好了，A 的人的这个照片放了一个非常帅、非常上相的一个照片。那 B 候选人呢，我们就照一个比较差的照片，然后贴上去。那结果一投下去，发现是 A 当选。那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质疑说，说不定这个真的是。说明不是长相，而是因为政见真的有些微的差异，因为毕竟政见不是一模一样嘛。那所以他就再办了一次投票，那再找另外一批这个选民，发了一模一样的选票，那可是这次把照片的位置对掉。对，所以那结果一投下去，发现还是比较帅的那个人当选。
1: 就是跟政见没什么太大
0: 没什么关系，而且差距大概达到1-20%左右啊。所以，如果当意思就是说，当你的所有的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呢？长相单独长相这个条件可能可以影响将近10%-20%的选票。
1: 但如果以台湾像选举其实算是蛮多的国家嘛，我们也常常领选票，上面都好多大家的那个脸、那个头，还有那个选举公报寄来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大家普遍都长得还不错了，就是变还有最近
0: 人都整形过，
1: 或者是很多人就讲说那个都是照片嘛，骗人的骗，像有些、那个、
0: 修图
1: 修到说，哎，那个立委怎么跟我照片
0: 不太一样？
1: 那至少我觉得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比较现代的选举啦，大家对于这个外貌也算是很
0: 重
1: 视啊。对啊，
0: 对，可能大家现在也知道这个长相的这个重要性跟效应。那不过在真实的选举里面其实长相的效应会稍微小一点
1: 啊，
0: 因为毕竟我们在做真实世界的选择的时候，这个刚刚讲的政见啊，
1: 政党
0: 意识形态等等都还是会大程度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决定。
1: 是倒也是选举是个热门话题啊，像如果再往下一点走，像那种学生会嘛，大学学生会不是会选举嘛，那也还蛮可爱的，有些候选人就喜欢放一些丑照。你也小心那个学生嘛，他有趣嘛，你就会莫名吸引自己的目光，但你说会不会投他嘛，那倒也是不一定，
0: 很吸引，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
1: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就是有一些日常你会发现，哦，我们对外貌真的不是很重视，其实也不是，就是从有好多小细节会发现你的外貌或者是你的这个给人的第一印象还是挺重要的。对啊，所以真的在刚刚提到日常的一些刚刚提到的一些情节当中，或生活的一些场景，有好多真的跟心理跟刚刚讲说脑科学有关，只是我们过往嘛就不会去想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哦，我就下一个决定啊，我就投那个票啊，所以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哦。等于说大家在日常里面你会发现所有事情你的行为也跟你的大脑是牵动，只是我们常忽略它存在。你会觉得说啊，是我想很久，但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为何而想哦。那其实同样跟那个脸有关的哦，就是老师里面有特别提到，现在比较夯的就是因为社交或网络的这些连结嘛，然后就有很多因为这个网络被骗的情况，像人家不是讲说哦，跟你聊天啊，是一个帅哥啊，是个大哥哥啊，或者是个漂亮哦，身材很不错的妹妹哦。但是大家也知道都是骗局啦，很多人现在都会讲说，哦，你怎么会被骗啊？或是以现在台湾诈骗这么多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这个这么扯你也信，或者是这一看就知道不可能是真的，但你也相信。其实从刚刚讲说脑科学的角度，其实也有一些他们这些诈骗集团也似乎是掌握了某些人性的弱点这样子吗？
0: 对，因为诈骗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心理学，因为它其实掌握了人的一些弱点跟特性。
1: 对，没错。
0: 那所以他们就针对人的弱点跟特性在进攻。那比方说我们在诈骗上最常遇到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婪，或是利用人的恐惧，那或是资讯的落差，那透过这些方法来欺骗这个人。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诈骗其实是一个心理学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案例。那
1: 他们是很杰出的科
0: 学。而且啊，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常会觉得说比方说我们最常见早期最常见的一种简讯，就是他会传来一个非常离谱的这个说辞，比方说我是这个非洲的某国的王子，
1: 哦，
0: 现在这个大家可能都接过嘛，
1: 所以我被绑架了，
0: 我被绑架了，或是我现在金钱上突然这个手头转不过来，需要一点救助。那大家有时候会怀疑说，这个怎么可能会有人上当？
1: 对啊，就很扯嘛。
0: 那其实这个机制呢，是利用了一个叫做自动除草的机制，在心理学上，什么叫自动除草？就是说。

0: 因为诈骗集团他最不喜欢的遇到的人就是聪明人
1: 哦，
0: 因为你如果遇到一个聪明人，而且他跟你作对，那他会假装好像要上当嘛，他其实都在跟你闲聊，那
1: 浪费时间，
0: 对，浪费时间。那这个对诈骗集团来说是最糟的一个状况，就他把时间投在你身上，结果发现最后你在耍他。
1: 对，
0: 所以他要发展出一套机制来把聪明人过滤掉。
1: 哦，
0: 他怎么过滤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机制，就是你寄出一个非常离谱的简讯。
1: 哦，
0: 那聪明人当然一看就不理他了。
1: 就是、对啊，
0: 那可是比方说，如果稍微有点，比方说涉世未深的人，比方小朋友或是很年长的长者，那他平常没有在接触这个，比方说第一次收到简讯的人，第一次使用手机的人，那他们在接触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他就因为资讯的落差，他会觉得这个有可能是真的，所以他挑的就是这些有可能误以为真的人，所以看起来虽然是一个非常离谱的简讯，可是他背后藏了一个心机，就是说他用这个简讯来过滤掉聪明人，只选出那些有可能会上当的人。
1: 等于说先把不是我的 TA 踢掉，
0: 先踢掉。
1: 对，但其实他真正的诈骗还没有真的开始，
0: 他是先挑选而已。
1: 先选出，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就是乱，就是他们总归
0: 乱枪打鸟，
1: 可能有一排电话名单嘛，反正我全部都记啊，管他的，就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空号，哪一个是什么。
0: 对对对，可是诈骗集团的时间非常有限，对他们，所以他们需要挑选出他到底哪些人可能受骗。
1: 哦，这样说起来，我觉得虽然这样称赞不是很好，但诈骗集团算是很在心理方面算是专家了。
0: 对，我觉得他们其实有做过功课啦。就而且他如果大家对诈骗集团的这个诈骗手法有了解的话，通常他们会有一个首脑的领导集团把标准的作业程序告诉你怎么做，
1: 方法论，就我已经研究出来这个方法很好用，
0: 所以那些操作员都会根据标准程序来做他们的诈骗。
1: 哦，好可怕，这样听起来就是就像刚刚讲的是那种很离谱的简讯嘛，然后还有像书里面提到是那种真的就是一看人家可能第三者一看就觉得说，哎、欸，这个照片就是看起来很怪啊，但你就会觉得被他吸引啊，或者你觉得，哎呀，我没差，反正我只聊几句而已啊，哎、欸，大家就是常常在这个灰色地带游走。
0: 对，然后最后可能就不小心就资讯泄露，那一旦泄露了一些资讯，可能就会变成他要挟的一个把柄，那最后就会。
1: 对啊，哎、欸，可是其实有些当我们认知到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就像刚刚提到啊，我们现在开始理解哦，原来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由自主的被其吸引哦，可能就是有骗局在背后，但要反抗还真不容易啊。
0: 对，有些情况就是大脑内建的这些机制其实不是很容易对抗
1: 哦。
0: 对，那有些就相对比较容易。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啊，比方说，我在书中好像有提到一个现象叫视觉上的叫做凹脸错觉或是凸脸错觉。那这个用描述的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不过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打凹脸或是凸脸错觉就可以看到，那这个错觉是这样子，他会给你看一个面具，那这个面具是 3D 的，就是它是一个凸出来然后就一面凸出来一面凹进去的 3D 面具嘛。那如果我给你看的是凹进去的那一面，就是你说从凹进去的那一面看过去，我们会觉得它是凸出来的
1: 哦，有点像那种视觉的
0: 误差，对，视觉的错觉。那原因是因为我们脑中有一个惯性，或是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捷思，就捷径的思考方式，就是我们会把所有长得像脸的东西都看成是凸出来的
1: 哦，因为脸实际上就是凸的，
0: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没有看过一张脸是凹进去的
1: 哦，
0: 所以我们所有的视觉经验都在告诉我们说，只要出现这个眼睛、眉毛、鼻子、耳朵、嘴巴，大概就是凸出来的脸
1: 哦，
0: 所以你的大脑已经内建了一个思考的捷径或是惯性，告诉你说只要看到这个结构它就是凸出来的。那所以有一天当我们看到凹进去的脸的时候呢，我们会大脑会无法判断，他会就觉得他应该还是凸出来的
1: 哦。
0: 那像这一类型的捷思或是惯性呢，是无法透过知识去改变它的。就即使你明明知道说，哎、欸，这个我大脑有中这个
1: 凹的，
0: 对，你告诉自己它是凹的，可是你看起来就是凸的。那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认知不可穿透，就是你的认知、你的知识无法穿透到你这个错觉的这个发源的这个根基上。那这一类型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有点无奈啦，就是我们即使我们透过知识的话，我们也无法改变它。那可是知识还是有好处的。第一个是说，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至少你不会被骗，就至少你在理智上不会被骗。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这张脸其实是凸出来的，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不是。好，那再来就是说，知识对于我们刚刚讲的其他的这一类型的骗局就有帮助的效果。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比较投票的脸孔的美丑会影响我们的投票，那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提醒自己在投票的时候呢忽略对方的长相，然后单就他的比方说政见啊意识形态去做评估，那就有办法帮我们剔除掉这些偏见的想法。所以要看哪一些类型，有些剔不掉，有些是可以透过知识去进行帮助的。
1: 所以我

觉得也是读刚刚讲到老师这一本《都是大脑搞的鬼》哦，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啊。当然你揭秘了说哦，原来我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之后呢，在某些情境下会带来一些帮助。那当然有一些情境就是说我就算理智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大脑很神奇的地方哦。我说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居然知道却不能改变，感觉蛮矛盾的哦。但我想这也是里面很有趣的地方。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时间早上的9:52。今天聊到脑科学哦，诶，听起来艰涩难懂，但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的选择跟心态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透过教授的介绍呢，大家更加了解这背后有趣的科普知识。我们也在周末跟大家聊到这样有趣的话题啦。

0: 周末就是要轻松一下，这首 Too Easy 和大家分享。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生活补给站周日早上的9点到10点都在空中和你分享，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让大家周末可以放松放松。三天连续假期要结束咯，要收心咯，天气的转换也说起来还真是多变哦。尤其是时热时冷，大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明天开始呢，又要上班上课，我们要持续加加油。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1: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呦，屁啦。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我们常常说教育可以带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不过如果一个孩子住

在离岛，住在偏远地区，他能够接触到的人、参加的活动，甚至探索未来的机会，会不会也因为距离而有所不同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从这样的一段距离说起。有一群来自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的学生，在暑期跨过台湾海峡，来到金门金湖国小，为孩子设计了一场很有意思的电玩大冒险。先别误会哦，他们可不是带着孩子们打电动玩具，而是把孩子熟悉的电玩世界变成故事的背景，结合科普实作、团队合作、大地游戏和各种闯关的挑战，陪着孩子一起玩、一起学，也一起度过一段特别的暑假。不过在认识这群大学生之前，我们先从另一个角度来想想看。当我们说偏乡教育需要更多的资源，那今天真正需要补上的究竟是什么呢？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我们常常说要缩短城乡教育差距，那么这个差距到底是什么？是学校少一间电脑教室，少一些教材，还是孩子住得离城市比较远一点？其实都不是。台湾在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当中，对于偏远地区学校的认定，就不是单纯用距离来决定，而是综合考量交通、文化、生活机能、数位环境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孩子所面对的教育环境是许多条件交织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把视线移到离岛，问题就更明显了。国家教育研究院针对于台湾离岛国民教育的研究指出，离岛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包括地理环境限制、人口结构组织限制、教育资源未妥善规划及运用，以及教师人力质量不足。所以一张机票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距离，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距离。第一个就是师资的距离。偏乡长期面对一个问题，是教师的招聘与稳定。也正因为如此，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特别针对于偏乡教师的聘任、留任、住宿、专业发展等订定措施，希望降低教师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偏乡与离岛因为交通及生活便利性等因素，教师的稳定度也可能影响学生学习关系的延续。所以教育公平不只是有没有老师，还包括学校能不能够拥有一段稳定持续的学习关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距离。这个名词啊，听起来是有一点学术，其实它挺好理解的。也就是一个孩子从小有没有机会去博物馆看展览、听音乐会，有没有机会参加营队接触不同职业的人，或者在生活当中听到大人谈论大学、工作和各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些经验不一定写在课本里，却会一点一点地累积成为孩子理解的世界、想象未来的素材。相关教育研究也提醒我们，即使是硬体逐渐充实，偏乡仍然可能会面对师资、家庭支持与文化刺激等层面的差距。所以有时候真正难补的不是一台电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世界。第三个是机会的距离。住在城市的孩子想参加一场活动，也许搭捷运、坐公车就可以到了。离岛孩子如果要参加同样的活动，可能牵涉到机票、住宿、交通以及家长能不能够陪同。同样一个学习机会，对不同地方的孩子来说，取得成本是不一样的。
也因为如此

台湾的偏乡教育政策并不是只补助硬体，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也明定了，可以结合大专院校、非营利组织及社区资源，提供学生学习活动与课后的照顾，同时也鼓励特色课程、户外教育、自主学习以及差异化的教学。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谈论的偏乡教育，我们的思考已经不能够只停留在送资源进去，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加孩子可以接触到的人、可以参与的活动以及可以想象的未来。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也不能够因此把偏乡孩子想象成什么都缺。偏乡与离岛同样拥有自己的文化、自然环境、社区网络与地方知识，偏乡教育需要在地理解，而不是只用都市的标准去衡量。所以真正的教育公平，并不是让每一所学校变得一模一样，而是让孩子不因为出生居住的地方不同，就少了探索世界、发展能力以及选择未来的机会。下一次当我们再听见偏乡教育四个字，也许可以少问一句他们还缺什么，而是多问一句我们怎么让孩子拥有更多的选择。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缩短的，从来不只是城市与偏乡之间的公里数，而是每一个孩子与机会之间的距离。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刚刚我们谈到一句话，我自己很喜欢呢，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缩短的不只是城市与偏乡之间的公里数，而是每一个孩子与机会之间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可以怎么样缩短呢？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计划，而是有人愿意走进去。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跨过这段距离的同学们，他们是来自于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今年的暑假有20位大学生跨海来到金门的金湖国小，陪伴28位的孩子展开5天的同乡娱乐营电玩大冒险。从活动的企划、课程的设计，到真正站在孩子面前想象中的偏乡服务，和实际发生的故事一样的吗？而5天之后究竟是他们带给孩子比较多，还是孩子也悄悄改变了这群大学生呢？今天就请到两位同学带着我们一起回到金门，重新走一趟这场电玩大冒险。首先要在这个营队活动中的歌曲 Show 这首歌曲当中，要来展开我们今天的大冒险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科大鲁拉拉科普社的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先请我们两位同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也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我们的总招，对不对？来，真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科技大学，目前就读电子工程系三年级的林正廷啊。然后我是来自鲁拉拉科普社，那在这次暑假营队呢是担任总招跟活动组组长的部分。
0: 哇，所以总招还要自己下来当活动组组长。请问一下，你们这个社团是不是人力比较短缺？
1: 可能是这样，没错。只是我也
0: 很喜欢，
1: 蛮喜欢办活动的，在活动设计这方面也略有心得。
0: OK， 好，所以正廷是大一就进鲁拉拉康复社。
1: 对。
0: 哦，好，那我们另外现场呢还有个施宏。
2: 大家好，我是就读台科大电子三甲的赖世宏。
0: 嗯，
2: 那我呢一样是出自于台湾国立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那在营队的分工呢，我是担任课程组组长
0: 啊、一个是带大家玩，一个带大家来学，是吗？
2: 嗯、
0: 好，非常欢迎我们两位哦。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鲁拉拉康复社哦，是不是要请我们两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鲁拉拉康复社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社团？大两位都是大一就加入这个社团的吗？
1: 对，我们大一就进来了。
0: 哦，好，那先请正廷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鲁拉拉康复社跟燕柔姐姐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所知道的。我觉得鲁拉拉康复社好像跟童军社有一点点相关性，好像我们以前那个童军的时候要去学一些什么急救啊等等的、这样子一个社团是有相关的，但是你们现在又不太一样的转型了，对不对？
1: 对，因为以前的康复社呢跟救国团是有蛮大的关系的，所以他也会学一些像野营啊或是急救，刚才说到急救跟以及垂降这些方面的一些野外技能。但是呢因为就随着时代演变嘛，大家喜欢去玩、去接触的类型，想要去碰的社团也都类型转变不太一样。然后也因为最近也就是大家课业比较繁忙了，然后最近也就是大家比较注重于在自己的成绩上面，所以我们也慢慢的转型，就是比较不会像以前这么的强硬的太方式的那种的社团，那比较偏向是带大家出去玩啊，然后在寒暑假举办营队来去也算是服务社会这样。
0: 所以你们鲁拉拉康复社平常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然后其实有些社团他们最后会寒暑假的时候办一些所谓的服务队。
1: 对，
0: 那有些社团是不办服务队的，
1: 像一些可能是像证券社啊那种学艺性的，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在办营队这样。
0: 是是是，你觉得办营队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社团的凝聚力，或者对于这个社团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意义呢？
1: 它是一个很重大的活动。
0: 重大的活动，平常的时候不重大，寒暑假的，
1: 因为平常大家会比较带着偏向玩乐的心态来去参加各种活动啊，因为比较偏向是出去玩。所以像近滩的话，我们就去海边和吹吹风，然后也是近滩这样。然后但是你社团就是你在筹备一个营队，它是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时间的。
0: 是是是，
1: 从设计课程、设计活动、游戏啊，然后到各种的晚会表演，然后以及他们的场地人员安排，它其实要花蛮长的时间。
0: 所以其实在这么长的时间，除了人力必须要投入之外，它还有一个长期性规划的组织能力。
1: 对，
0: 所以相较之下跟一般的社团活动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也可以学到相对性来讲是比较多的东西的。那我们要问问汉世宏，当时怎么样加入这个鲁拉拉康复社的呢？
2: 当时会加入的原因是因为大学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能去哪里玩，就是希望能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就进到了鲁拉拉康复社。那一开始他们的迎新呢，确实还蛮好玩的啦，就是有很多的大地游戏，又或者是说最后的玩水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也认识到一些朋友，那刚好嘛，因为那个社团刚好又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就是大学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有空堂啊，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我们就去那边鬼混，然后就认识到其他更多的朋友。
0: 哦，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跟一般的大学新鲜人一样，就为了找了一个团体可以有一种归属感，然后一起玩乐，就找到康复社，感觉很好玩，这样子不会有什么压力。
2: 对，没有错。
0: 但是其实在做营队活动或者是在做着服务队，会不会有压力？
2: 那个压力跟平常是不一样的，可能平常他们的活动啊就是偏玩或者说偏认识，所以呢压力大概是平平的，但到了营队的话压力是直线上升。
0: 那还可以让你三年都没有落跑，
2: 主要是因为高付出然后高回报，就是在营队完成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啊，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这一切都值得了。
0: 真的，
2: 对，
0: 欸，可是现在大学生的偏乡服务这种服务队啊，越来越难招人了耶。你们的鲁拉拉康复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吗？
1: 有
0: 哦，正廷。
1: 其实在这次暑假的时候，我觉得是算是一个奇迹，因为总共出去有20个人，在以往好像都没有这么多人过。像我们寒假的时候，招到的人只有4个。
0: 4个，
1: 对，
0: 你们两个就占2个了。
1: 没有，4个是新人
2: ，
1: 新人，
0: 哦，新人。
1: 然后总出营人数也才14个，然后那一次要应付44个小朋友。
0: 哇，你们那一次没有这个很惨烈吗？
2: 就是像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经验了，所以才会找比较少人。
0: 所以

0: 这次把人给压住了，又把那个人数控管住。
1: 对对 对。
0: 但是你们这次招了20个人啊。
1: 这次是11个，然后加有经验的，就是以前有去过的，可是我不单单只是干部，可能还有更上面的学长，或是跟我同届的一样是社员的，对，然后我们都有经验的，然后是总共是9个加11个。
0: 哦，所以有一半，但我会觉得说，你们这一次出团队有20个学生，对不对？好，要有干部等等的，你们这次招28个真的是太少了。应该至少1:2以上，对不对？下次放宽一点，不然小朋友那么爱。
2: 就是因为呢，我们不确定我们这次的人数，因为像郑婷刚刚讲的，这次20人确实是个奇迹。
0: 真的，
2: 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估企划书的时候，也是以我们当初14个人啊、对对对，加起来14个人为标准去估的。那28个刚好就是1个对2个。对、对，所以说有这次有20个人是比较特别的例子。
0: OK， 好，所以表示你们这一次今年度的那个应该是说暑期营队活动，也就是大家相处下来之后，对于你们称赞有加，所以你们号召出来了更多的学生哦，很棒的一个肯定。那是不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过去这个服务团队？走过大概哪一些的偏乡地区的学校呢？上次寒假最困难、最艰困的是在哪个地方？
1: 彰化。
0: 彰化还好在本岛。
1: 在本岛、因为我们是只有在暑假的时候才会去找离岛的，优先去找离岛的国小。那、如果像在本岛的话，我们在我大一的时候，我们是去高雄的美浓、然后或者是嘉义也有去过、对，其实已经算是从106、107年，或是更早之前的，因为很早的前辈们、他们也都有去做偏乡服务，所以应该足迹应该也是遍布全台了。
0: 哇，所以这几年下来，其实也累积了不少一些经验值，不管是本岛的或者是离岛的、那所以我们鲁拉拉康复社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宗旨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我们的这个康复队，可以带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服务的理念到我们的台湾各个角落。
1: 最核心的话应该是2个，一个是玩中学学中玩，我们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小朋友去认识一些知识，而另外一个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因为我们也从小到大也受到蛮多的帮助嘛，想要回馈给社会这样。
0: 你们从小受到蛮多的社会的帮助吗？
1: 因为
0: 你来自偏乡吗？
1: 因为也不是郊区的小朋友啦、也不是市中心这种小朋友，因为是从中南部上来台北读书的、所以才有一开始也才知道说，才被震撼到，或者台北真的是一个大都市。
0: 真的吗？所以你小时候在学校里面也有这样子营队活动吗？大哥哥大姐姐来你们学校
1: 会有，
0: 也有，所以你也有参与过。
1: 有，就是可是他们那种比较像是只有玩，那不算、也不算是营队、算是一个他们课后辅导吗？就是这样，课后辅导的那种性质，
0: 课辅班这样子。對對對對，就是那个你们放学之后然后留在那边写功课帮你指导的那种。
1: 对
0: 、那种比较不好玩。
1: 不好玩。
0: 好，所以你们这次服务的地点选到了离岛地方、好，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大家都很想去金门玩，所以热烈参与？
2: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0: 真的哦。好，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么聪明的选到了金门，然后号召了这么多的人来呢？
1: 其实因为离岛的学校加起来就60几间，我已经全在那时候在联络国小的时候已经把60几间都打完了。
0: 你60几间都打、
1: 都打过了。像我们这种要跟国小做接洽比较有劣势、因为他们蛮多是给可能像是师范大学这种未来是可能要走教育体系的人才，然后他们来去做长期合作了。
0: 对，
1: 所以也不容易。
0: 对，一个是有师培体系的背景的学校，另外一个就是有医疗背景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两种学校是比较在离岛受欢迎的。那你打了60几所？
1: 对，后来就也剩下不到10间，然后就有挑到的金湖国小。
0: 好，你那个时候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到离岛？
1: 对啊。
0: 你没有参与过吗？
1: 没有，
2: 没有。
0: 你们在这边3年了，所以鲁拉拉康复社这几年来都没到离岛去。
1: 应该说我们的上一届他们没有办在离岛这样。对。所以我想说，我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体验，也给办给我们的同期们。

0: 补一下我们之前没有的体验。
1: 所以大家想要去金门，所以那个时候打了60几通，那有没有已经心灰意冷了？
0: 其实后面那算麻木了。
1: 然后最后剩下几十所左右来，你来做挑选。嗯OK， 这十所里面找到了金门的金湖国小。
0: 金湖国小，嗯，就因为它的也是算场地跟人数、嗯、以及各种盥洗设备啊，或者周遭环境也都是比较方便的。
1: 嗯嗯，
0: 因为我有打到一间是湖景国小，它是在金门，然后我要再坐船到他们那边。
1: 嗯，
0: 但是他们那边呢，就是只有国小而已。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没有，连便利商店都没有。比较不方便的、
1: 啊、可是那些真的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过去啊。
0: 对，可是一方面他的事业他们没办法提供住宿
1: 啊。不过算了啊，你们都没有到离岛去做服务的那个经验，就不要让你到这么困难的点去。好，所以那是不是跟我们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金湖国小的这个学校的大致的样态？你们去金湖国小是属于在金门地区大型的学校，
0: 是大型的学校
1: 哦，大型学校。但是你们在这个大型的学校里面，只有招1到4年级的学生，总共规定只能28名参加。第一次走到离岛嘛，对不对？踏入这样子一个土地的时候。各自讲一下各自对于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不管是对地方或者是孩子，你们有没有什么你们的第一次接触、哦、来我们请世宏先好了。
2: 好，我先。
1: 嗯、
2: 就是刚到的时候嘛，
1: 嗯，
2: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金门，
1: 嗯，
2: 那下来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里非常的清，就非常的新鲜，
1: 嗯，
2: 就是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感觉他们的空气吸起来也很特别。
1: 你应该到深山去比较
2: 哦，深山的是清新，但是
1: 清新，
2: 但是我这边用的是特别
1: 哦，特别，
2: 对，就是特别，就是
1: 形容一下怎么特别，
0: 什么高粱味道
2: 啊，高
1: 粱、真的吗？
2: 这倒没有吧，这倒没有，就是我觉得呢，过去之后呢，我每我在那里吸的每一口气，就感觉特别的怎么讲，有一个金门的味道，但是不是高粱，对。确定不是高粱，就是
1: 在土地的味道。
2: 对对对，类似土地的味道，就跟台湾有台湾味一样。那金门呢？金门他们那边的地方呢也有不同的味道、
1: 哦，
2: 这是我觉得的。
1: 好，但这个味道是喜欢的。
2: 就是比较，就是一种体验，比较特殊。
1: OK， 好好，我稍微能够想象、嗯。然后，嗯。
2: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之后呢，我们就去到了国小嘛。
1: 嗯。
2: 那其实那间国小有震撼到我。
1: 为何？
2: 因为好大、
1: 哦，好大了。
2: 对，
1: 因为他们是金门第二大的学校，哎，
2: 对，没有错。我原本想说，就是金门的国小，是可以到多大？然后我觉得、嗯、哇，原来可以这么大
1: 啊、哦！
2: 对，然后然后所以一开始呢，有些地方就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场地，还有一些盥洗的地方，我们要记起来。
1: 嗯，
2: 对，之后呢，我们才能走得比较顺。但我那个时候好像花了1-2天才记起来，就是甚至到第二天我还会迷路。
1: 你们活动营队只有3天，你到第3天才把它记起来。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有前面先准备，活动3天是正式3天，那3天一定记起来。对啊，前面是算是筹备期，是筹备还助战？
0: 助战
2: 期。所以我们那几天是在熟悉。
1: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有那金门味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金门要有金门味，再来就是好大的学校哦。嗯、那我们郑挺呢？郑挺，其实你在跟主任联系过来来回回，你应该稍微知道，不会像他那么震撼的说哇，这么大的学校。
0: 因为我也都会，因为我们也要先跟主任拿国小的照片嘛，我们才可以去做场地的评估。
1: 对，
0: 所以其实一来一回也比较认识这个国小，然后到那边之后。我也没什么心思去放慢慢看，我因为整个状态是要紧绷的，因為可能是因为总招的因素吧，就是整个精神紧绷，然后去看各个地点，
1: 是
0: 对，
1: 刹那之间一直都在紧张当中，无法去感受它。
0: 对，我也没有特别去感受到，但是国小是真的蛮大的
1: 啊、哦。OK， 好，所以一个很紧张的，然后那个完全没有。 离岛服务的一个团队，对不 对？然后来到一个大校，那但是还好我们只有28个学生、应该心里稍微安心一点。究竟在这个营队活动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不管是课程啦，就是活动里面好玩的有趣的或难以忘怀的，或者是一些困难重重的呢？

0: 我们等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刚刚在进我们专访之前先听了一首歌，一首我原本以为是一个电玩的歌曲，结果不是，对不对？
1: 对，它是日本歌手的歌。
0: 所以当时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选用这首歌？
1: 它是把它安排在我们自己编舞，然后应该是参考一下网络上的舞蹈，然后有自己做改编，然后把它放在由我们自己干部来去准备的第一天晚上的团刊晚会的开场舞。
0: 哦，就是跳舞跟大家一起同乐的一段舞蹈的一个歌曲。然后我们听到小朋友跟大孩子一起合照的时候喊了一些口号。
1: 对，口号。
0: 那是什么？
1: 就是像是要把气氛在拍照的时候把张到最大，然后以及潮热气氛，然后也一方面也不会这么尴尬
0: 哦，所以让大家一起我们要来拍照了，好，是跟小朋友之间的一些互动聊天这样子。第二首歌曲是在我们的营队活动当中的，也是大孩子们的一首歌曲吗？
1: 对，第二首是那个 Hank Up 那首。
0: OK、
1: 对，就是它是我们学弟妹他们的第三天晚上的传统晚会开场舞，那也是我们教给他们，然后他们也是练习练很久了。
0: 所以他们开场舞用了这首歌曲。听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哇，我们在一段这个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世宏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一段的戏剧演出的声音当中来展开我们节目的下半阶段。那么今天在节目的现场呢，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湾科技大学鲁拉拉康复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夏天呢，在我们的金门县金湖镇的金湖国小所举办的康乐营队活动，同时呢也来到金门地区做进谈的活动哦，为期有五天的时间。那现场两位同学呢，终于完成了到离岛服务的那种感觉哈、哦，赶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戏剧的演出，这个演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呢？
1: 这就是我们在晚会，就是叫做传统晚会。
0: 嗯哼，
1: 那个晚会呢，会有一场戏剧。
0: 嗯，
1: 剧情的话是他们自己想演什么。然后呢，由我这个那个算戏剧组组长来帮忙安排的那个剧情
0: 哦。
1: 那他们
0: 是导演啦，
1: 算是导演。好，
0: 这一出戏是在演什么内容？大概就好了。
1: 大概嘛，那

0: 就是呢，有很两个店家在金门开店。
1: 嗯，
0: 那他们呢，一个两边都在互抢生意，他们以金门为素材，然后他们的背景后面呢，有一条他们想象的那个
2: 黑水沟。
0: 哦，对，黑水沟，
1: 黑水沟。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在戏剧之中呢，那个黑水沟其实很值钱。
1: 嗯，
0: 因为呢，他们会把他们黑水沟里面的水捞起来，然后拿来炸咸酥鸡。嗯，
1: 好，
0: 那
1: 这是什么？
0: 就是呢，虽然说剧情不合理，但是小朋友看得开心，那这个剧就没有问题了。
1: 哦，所以就演好玩给大家看这样子。
0: 嗯，
1: 那没有一些所谓的教育的意义，或者是有一些特别想要传达的意念吗？
0: 因为我们有分开，我们就是如果说要学的话，我们有课程。要玩的话我们有活动，
1: okay.
0: 那如果要笑的话那就是戏剧。
2: 对，
0: 我们
1: 哇，好，所以我们就要依序跟大家来解释跟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在金门的金虎国小这三个 part。 戏剧我们刚刚听过了哈，还有课程跟活动必须要说到，说我们有一些偏乡的服务，特别有人会讲到说是我们希望是有师培的背景的，或者是有医学的背景做医疗团队的。那不同的背景所带来的活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台科大究竟要端出什么样子的牛肉给我们金湖国小的学生呢？那我们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许多的巧思，那也有很多的认真的学习，把最好的这一面可以带到我们的金门金湖国小。
2: 就是我们台科大，我们应该也没办法像人家可能师范大学他们这么专业的去教学的背景，那也没有办法像可能医学系他们这么也是有这么专业的知识。然后我们想要带给小朋友的就是陪伴跟以及就是陪他们玩，陪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暑假，因为毕竟如果说我们暑假都没有活动给他们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就跟自己的朋友，然后就去打球啊，或者去玩，甚至是可能在家里，就也没什么去像大哥哥大姐姐啊去陪他们这样去奔跑啊嬉戏这样。
1: 是
2: 我比较想要的是带给他们有一个这个暑假他有一个有大哥哥大姐姐来陪我，就度过这样的还不错的暑假，也有美好的回忆，
1: 所以是一个陪伴的支持。
2: 对，
1: 好，那我们在这个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在活动组的部分有特别的做一些准备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要找离岛的好难，对不 对,
2: 对，
1: 已经克服了，找到了金湖。
2: 至于活动组呢，因为我们分三天都有大地游戏。第一天是玩水，因为夏天嘛，就一定要让大家玩水一下。因为其实至于玩水呢就比较好设计，因为只要就小朋友他只要可以玩的话，尤其是玩水，不管怎么玩他都很开心。
1: 是，
2: 对。然后再来是第二天是我们的两队对抗，他们会去做闯关的部分。
1: 是，
2: 然后也再来是第三天也会把它设计成四队，那大团康，就每一关每一关都是多人大家一起玩这样。
1: 所以其实鲁拉拉康府呢一定要有很多的不同的康乐的闯关游戏。我觉得这是好像也是一种传统，对不对？
2: 这算是我们的核心技能啊。
1: OK, 好，不过其实我们也有课程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说你们这次营队活动用一个这样子的名称，让这种老人呢会觉得说，哈，你们要什么？你们的营队活动名称叫做什么？
2: 电玩大冒
0: 险。
1: 对呀，什么电玩，这不是从小到大你爸妈不让你们去玩的东西吗？你要带我的孩子去玩电玩大冒险是怎样子的一个规划呢？为什么用电玩来包装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跟课程？
0: 那最主要原因是电玩比较贴切于小朋友
1: 啊。
0: 对，因为我们的营队是否小朋友的，也有因为电玩这个问题，然后所以有家长打电话，我们真的是让小朋友来玩电玩的吗？
2: 有
0: 真的有
2: 收到家长的电话
0: 啊，真的有
1: 哈。你看我们这种家长，
0: 对，那我们有一一解释说，我们不是真的让他们去玩电玩，而是那只是一个主题，对，就是让小朋友对电玩这个东西，因为小朋友也很喜欢电玩，所以呢，他会对我们的营队会更有兴趣，那参与度可能会更高之类的。
1: OK,所以你们用电玩去包装它，
0: 对，
1: 所以你们这样子跟家长解释过后，他们接受吗？
2: 家长有听完解释，当然就接受了，
0: 普遍接受。
1: 那你们怎么样子把电玩做一个包装？你们的课程呢，是怎么样子来做一些规划的课程组？

0: 就是主要是包装在那个大哥大姐姐的身份，
1: 就是對角色上面去叫某个名字，
0: 对，就是角色上面就是电玩人物，就是一个电玩人物，像是像是宝可梦是电玩，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营队有出现很多宝可梦的角色，像呢，像我的话，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百变怪，
2: 然后像我的话是原神的缇娜里
1: ，OK，好。我没玩电玩的就只能所以你们这些人物角色在前台的时候，孩子们都完全的能够 catch 到，他们都玩，
2: 他们都可以懂，
0: 对，就是他们比较熟悉。
1: OK， 好，那你们这些角色人物在他们面前带给他们什么课程内容呢？
0: 课程
1: 规划了哪些？
0: 最主要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角色就是比较。代表个人，然后呢，我们一样课程会用一段戏剧，会用一段戏剧把那个开场，然后呢制作，跟结尾全部包过去，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来课程是要来做东西，让那个小朋友可以带回去，
1: 是，
0: 对，那这个过程是不是要有开场？总不能跳进来就说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对，那我们开场呢就我举我们课程组一组的例子，我们有小红、小蓝、小绿，对，那这三个呢，就是可以在那个课程里面，就是担任他们三个，聚在一起，然后要干什么事情，就是因为剧情我有点小忘记了，
1: 没关系，你只要讲说他们要学些什么东西，他做出了些什么呢？
0: 他们那组课程是要做那个叫。对，铺满
1: ，
0: 对，那个叫铺满。
1: 课程组组长太忙碌了，忙到都忘了教了哪些课。做铺满，用什么东西做铺满？
0: 做铺满，
2: 他们是用那个纸板，
0: 对，纸板，
2: 纸板来去做拼装起来，然后也会让他们自己去做彩绘。
1: 纸用纸做的铺满，这样要挖珠工很好挖。
2: 应该不是说，因为他们是有一个机关的，有弹簧可以用压的。
1: 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就是一个手作的课程，
0: 对，
1: OK， 好，所以你们就有做好多不同的手作课程，这些手作课程有结合一些科学的原理或者是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技巧吗？
0: 有，就是像那个铺满，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铺满是有一个舌头，就是压下去，
1: 舌头压下去，
0: 压下去的话钱会掉进去，对，然后呢，那边是有用到那个类似弹簧的原理，那我们就会借此讲解那个弹簧是怎么动作的。对，就是假介绍他的那个能力是那个力是什么，
1: okay.
0: 就是像我记得他们是介绍弹力啊。
1: OK， 我突然想到，你们是1到4年级的学生，那你们要介绍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有一些困难呢？
0: 有，所以我们会挑选那个比较贴切的，像1到4年级比较能接受的，然后讲法也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去讲解。
1: OK，
0: 那如果说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例子是那个学弟想要介绍那个什么公司呢？那个万有引力。我记得是万有引力公司，那个时候我们绝对把他挡下来，因为他们连公司都看不懂了，还教什么呢
1: ？OK， 好，果然是台科大的学生，要教的东西不能太深哦。
2: 对，
1: 我就要问总教，那你干嘛不招5高年级的学生呢、啊？4、5、6年级生不是比较好带吗？
2: 这一方面也是因为5、6年级他开始有自我意识，跟那个比较有。偶包，然后也是、也这时候他们的，
1: 你觉得比较不好带？
2: 对，会，这个要看每个国小的学生的状况，因为比较有冒险的风险，因为万一是真的他真的都不配合啊，他有5、6年级了，开始在长高了，甚至有时候还比我还有力，我可能会抓不住他。我们要顾虑好每一个地方的风险嘛，
1: okay, 所以。1到4年级的孩子，你们要结合的科学的一些相关性的理论，然后做一些手作的课程。OK， 好，除了这个手作课程之外，你还有什么课程给大家呢？
0: 另外一个课程的话是在做那个皮影戏。
1: 皮影戏 ，OK，
0: 没有，就是呢，一样，这个课程的概念就是让大家知道光射到那个皮影上为什么会产生影子。还有光的原理，光的三原色，这点就是要讲给那个小朋友听的，然后让他们多少能理解光的原理。
1: OK，
0: 那做完之后一样会有让他们。

0: 上让他们玩的时间，就是我们会架一个简易的舞台，
1: 开始上戏，
0: 对，开始上戏，让他们在那边操作。
1: 谁写剧本？
0: 剧本一样是
2: 小朋友自己，
0: 对，小朋友、小朋友自己想一
1: 想。所以你们从他们开始手作，然后去认识光影跟颜色，然后真的做出皮影戏的这些角色，然后就开始上戏，包含了剧本，然后自己在操偶，都是由小朋友来。

0: OK，
1: 就是帮他们加速一下。
0: 是，所以我想要接下来想要了解这跟也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几天的营队活动，你们从规划到执行上面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是让自己觉得很难去完成或者是解决的事情呢？总招先好了，
2: 这个有点多，这挑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这是已经发生在我们已经到金门了。就是因为国小当地他们可能这个国小太大了，我们一开始是用的是体育馆，但是呢他们又体育馆他们有球队要训练，所以没办法让我们这五天都使用，
0: 是，
2: 所以后来我也是到处跑各种办公室和各种组长啊、主任啊、老师，我甚至还有跟校长有讲到话，对，然后已经就到处换，然后最后还才换到我们这次的场地，然后就是原本已经架好舞台又要拆掉，然后新场地也要重新再收拾过，所以这整个是整天我已经是跑来跑去，就没有坐下来吃口饭。
0: 可是这个不是在行前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的吗？
2: 这个应该是
0: 行前就会规划说你们可以使用是哪一些场地，有哪些设备。
2: 当初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到现场然后才临时被通知说有球队要训练，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去强硬的去跟人家说你不要训练让我用这样，毕竟人家是地主。
0: 对对对，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只不过是换个场地而已，不是，事实上这一个变动对于整个团队所刚开始的设计可能就有很大的影响，包含了你一个场地变了之后，你的位置要怎么样再来做规划，那你的舞台怎么设，你有多少的灯光，
2: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哪些设备，喇叭要怎么加装在哪里，只要动一小点你可能整
2: 个都
0: 要
2: 换
0: 掉了啊，这是最最辛苦的，而且最但是也克服了，
2: 对对，后来也是顺利解决了。
0: OK， 好，那我们的课程呢，从规划到现场执行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困难也是很多啦，
0: 除了万有引力之外。
1: 好，那我们讲一下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课程呢，就是呢它的有些主题要有可行性。对，那假设学弟妹们一开始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话，就会先提出很多的主题。那有些主题其实考量到那个材料，还有那个就是材料费。
0: Okay，
1: 就是材料费有限制，
0: 对，
1: 它没有到无上限，
0: 对，
1: 就是我们每一组都给1000块，
0: 嗯哼，
1: 对，然后基本上大家都做得完，基本上之前的学长姐都有做完，那所以我们是觉得1000块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如果那个课程呢难度太高，做完之后发现小朋友好像做不出来，那就要打掉重练，
0: 所以你们在筹备的时候就有试做。
1: 对，
0: 然后去想一下说是不是可以执行，
1: 然
0: 后现场在执行上面有没有出现状况？
1: 那三天有，就是
0: 有哈，
1: 有，就是但那个问题就是当下会被解决，就像是说那个小朋友突然就是真的做太慢了。
0: OK，
1: 对，做太慢的话，那我们原本的流程是做完之后呢可能要让他们玩他们自己的作品，那因为他们做太慢的关系，所以我们直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个时间给砍掉了。
0: 可是他们做完之后没有把自己做完的东西拿出来玩，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1: 会，他们手很痒。
0: 对呀，会很想玩，对不对？
1: 但因为我们也有下一个活动要赶，对，所以说课程如果他们真的想玩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就是尽量让他们先收起来。
0: 那我要请教一下总招，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归纳，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好像觉得说1到4年级的东西，可是很用心，他跟手作跟科学的原理做结合，让孩子去做科学的学习，从就像你刚刚一开始讲到要从玩中学，
2: 对
0: 不
2: 对？
0: 这完全符合了我们康复社所立下来的志向。那这些课程还有活动的规划，孩子最喜欢哪一个 part？
2: 小朋友嘛，他们
0: 活动
2: 他们最喜欢的是活动，玩水。
0: 你不能是你自己是活动组组长就这么说。
2: 这个因为我们都有做票选，就我们有活动，有活动组的投票，有课程组，有课程组的投票。课程组他们当然也会有各自的人气比较高的那个课程。那活动的话呢，就是玩水。玩水基本上一致都是投最满意，对，
0: 所以最喜欢还是一起玩水是最开心的，就是共创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概念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想其实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一直在聊下去。

0: 很多的课程的内容，我相信也有让我们金湖国小的孩子们在这几天当中，从学习还有游戏当中得到了很多的不同的学习的领域哦。
1: 嗯，
0: 那最后是不是要请我们两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从过去跟着学长姐的一些营队活动，到现在有没有最难以忘怀的是哪一个部分，在你出梯队的时候最印象深刻的呢？
2: 嗯，有，那就由我先讲好了。
0: 哦，你一直想要带大家去那个离岛，
2: 对，
0: 离岛跟本岛服务有没有差？
2: 差很多，
0: 差很多。
2: 那个在筹备还有花费，因为离岛它那个机票算下来，其实接近我们总花费一半了。
0: 哇，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是，
0: 那你觉得值得吗？
2: 值得啊，超值得的
0: 啊，哦，真的。哦，
2: 就那个最后真的是成就感，那真的很棒。有，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完成我大学四年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了。
0: 你是要卸任了是吧？
2: 因为我目前已经卸任了，对。
0: 啊，但是你还是会当顾问在这边。
2: 对啊，我们也会给一些建议。
0: 嗯哼哼哼哼 ，OK， 好，所以你觉得最难以忘怀的呢？
2: 难以忘怀就是当最后结束的时候，就他们传统晚会学弟妹在最后一个表演结束之后，然后我也就觉得啊。我如释负重，这样就喘一口气。
0: 如释重负，
2: 如释重负，对对对，就那个紧张绷紧的那个弦终于放松了。对，不然真的也没办法好好睡觉这样。
0: 所以你觉得超值得的是指自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的成就感？
2: 对，
0: 嗯哼，
2: 那我也带给下一届比较不一样的大学体验，
0: 是也有某个程度上面也有一个示范的作用。不管是离岛的营队活动，或者是本岛的营队活动，我们都曾经参与过。那在这个筹备的里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需要去注意的事项。那走过这样子下来之后，未来在鲁拉拉想要再办不同的营队，我相信一定更得心应手。
2: 嗯，对对对。
0: Okay， 好，那世宏呢？有没有最让你觉得感动到让你坚持一直在这个服务队当中？
1: 当然就是我们的暑营办完的那个时候，
0: 嗯，
1: 就是因为呢，我们中途的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0: 嗯哼，
1: 对，我们想有可能是那个钱不够，人不够，还有可能是那个我们有些事情快没办法完成了，人力不够之类的。
2: 对，
0: 我就觉得听起来你们好惨哦，这一路走来，
1: 因为我们
2: 很坎坷的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人力很少。人已经算很少了，
0: 嗯哼，
1: 对，然后就是呢，因为我们也有梦想，
0: 嗯，
1: 我们想搬出一个非常好的宿营，
0: 嗯，
1: 对，那有梦想当然也有代价，
0: 嗯，
1: 就是呢，我们要付出的努力确实要很多，
0: 嗯，
1: 那刚还好，就是我们剩下来的就是那一届的所有干部呢都非常的努力，就是没有一个人就是中途就摆烂然后就不见了，
0: 没有想到
2: 要
0: 放弃，
1: 没有人想放弃，
0: 哇。当你人不够钱不够的时候，总招你怎么办？
2: 咬着牙就是开始做各种报告啊，查各种有办法解决问题的管道，或是寻求学校帮助这样，
0: 又
1: 或者是多拜拜
0: 多拜拜。好，你们这一次因为也没有一个前期的交接，所以在招募一些资金的上面是有一些困难，对不对？好，这一两位都有去跟一些公益团体招募资金，
2: 对，有
0: 被拒绝了多少次吗？是红线，
1: 拒绝的话，因为我拒绝的比较少
0: 啊。为什么？
1: 也有可能，
0: 因为你打的比较少电话。
1: 哦，对对对对对，也有可能，就是我那个申请的东西，申请的公关赞助是比较少的。
0: OK，
1: 对，所以被拒绝的次数当然会比较少。
0: 哦，你们也曾经为钱的部分在烧脑？
2: 有，因为估出来的金额真的是离我们现在已经实际拿到赞助还多很多很多。
0: 那你们现在还有缺口？
2: 没有，现在缺口已经补起来，
0: 完全
2: 补起来了。一方面是我们把预估的那个成本我们重新把它调整过，这边可能哪一部分的钱不要花，或者这边钱花少一点，对，
0: OK， 所以有打平，有没有再多一点给下一届？
2: 因为这都是实支实付了，所以说也没办法说有多多的钱到我们社团的账户。
0: 所以你们是因为缩减了才打平，还是说你们有 认真的去找。

0: 赞助，
1: 两者都有。
0: Okay.
2: 对，就是两边都努力才有机会。
0: OK， 净滩这是你们每一届都会去做的吗？
1: 它算是一个社区服务，因为我们办营队可能给小朋友，但是我们也觉得要给当地一些不一样的回馈。
0: 对，
1: 像是我们会净滩，这次是选择净滩，在更之前呢，我们也有做过彩绘墙壁，对，帮可能闲置的那个墙面啊，把它刷白之后，然后我们设计一下我们的画，然后把它画上去涂色，这样
0: 是是是。所以每一次除了有小学生的一个这个营队活动的带领之外，都会花两天的时间反馈给这个社区，
1: 对对对，
0: 不管是环境的维护，或者是我们在这个SDGs 上面去做一些结合，希望有一些永续的概念在这边留下来哦。
1: 对对对。
0: 所以虽然我们说在这边大家营队来进行了五天，事实上呢，我们几乎是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在筹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一定是相当的辛苦。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要也是我们在营队当中我们的晚会活动所选播的一首歌，对不对？马戏团公约歌曲当中，也要谢谢我们的台科大同学在历经万难也到了我们的金门的金湖国小，带来这个难忘的夏天的夜晚给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也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也谢谢我们两位，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谢谢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趟金门服务的故事，从一开始的企划准备到真正和孩子一起生活、一起闯关、一起完成任务。我想这五天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有些相遇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比五天更久。大学生们把自己的创意、时间和陪伴带给孩子，孩子也用他们的生活、笑声和最直接的反应，让这群大哥哥、大姐姐们重新认识陪伴和服务的意义。今天的节目就为听众朋友进行到这里了，我是节目主持人燕柔，祝您一切都好，我们下礼拜同样再见。

0: 831成军十年了，但这却是831的第一座城堡。俗话说，自己的梦想自己救，我们说自己的城堡自己盖。
1: 最近公园蚊子变好多，手脚都被叮得好痒哦。
2: 我刚好有带防蚊液出门，你要喷吗？我可以借你。
1: 哇，你这防蚊液喷完，蚊子就没有靠近我了，真的很厉害。这个是在哪里购买的？
2: 防蚊液是我这次去日本旅游时发现很好用，要买回来在网络上进行贩售。
1: 我们可以自行国外进口的防蚊液并且擅自贩售吗？难道不需申请什么相关证明文件吗？
2: 不用吧，防蚊液是我自己旅游带回来的，而且也才卖几瓶而已，没问题的。
3: 提醒您，广告贩卖环境卫生用药必须取得环境用药许可证照，违者将处新台币60,000-300,000元罚款。
2: 天哪，我只是上网广告卖防蚊液就要罚这么重哦，我差一点就要大破财了。
1: 我刚刚网络搜寻了一下，环境用药广告有三步哦。第一是不刊登，无照不上网广告贩售；第二是不乱买，不买来路不明且无环境部核准、环部环署位置、环部环署卫书或环卫药防虫等字号的环境用药；
2: 第三是不推荐，不在社群网络广告推荐宣称环境用药杀虫或防虫等效能，对吧？我也查到了，谢谢环环的提醒，看来我只能把剩下的防蚊液留在家里用了。
4: 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呼吁，对于环境用药广告，请民众坚守三步：一、不刊登；二、不乱买；三、不推荐。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明。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妈宝是目前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今天我们要聆听的就是一位女子遇见妈宝的爱情故事。剧中女主角发现所爱的人是妈宝后，是选择离开还是不离不弃呢？答案将随着剧情的发展慢慢浮现。
2: 小雪，你一定要想清楚啊，虽然尹冠廷家里有钱，但是他是独子又是单亲，他的妈妈还是个强势的女强人，你真的可以应付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
3: 嗯，我已经想清楚了，我爱冠廷，我相信爱可以克服一切的。
2: 嗯，看来你已经很有心理准备了。那我就真心祝福你，一定要幸福哦。来，干杯。
3: Cindy， 谢谢你，干杯。

0: 严冠廷先生，你愿意和夏依雪小姐结为夫妻，永远的敬她、爱她、保护她，即使她年华老去，不再美丽，仍然愿意与她携手共伴一生，到老也不离弃吗？
1: 我愿意。
0: 夏依雪小姐，你是否愿意与严冠廷先生结为夫妻，永远的敬他、爱他，无论他健康与疾病，也无论他富有与贫穷，都愿意与他携手共伴一生吗？
2: 我愿意。
0: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

0: 小雪是个知名模特儿，创意十足，广告点子无限。冠廷则是严家的独子，父亲早逝，大小决策都由母亲主导，鲜有主见。小雪与冠廷相识于一次商品发表会上，两人一见钟情，旋即陷入热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个人走入了婚姻生活。
1: 妈，我的那条银灰色领带在哪里呀？
2: 哎，就在衣橱左边第二个抽屉里。
1: 哦，找到了，谢谢妈。妈，我找不到那条在法国买的皮带。
2: 哎，就在更衣室右边的皮带柜里嘛。
1: 没有啊，没有在这里呀。
2: 怎么会呢？明明我都放在那个地方啊。
3: 妈，我知道，我把皮带跟裤子挂在一起了，我想这样子比较方便冠廷取用搭配。
2: 哎呦，小雪，冠廷这30多年来已经很习惯我帮他摆放衣物的位置了，你这样突然的改变让他会找不到的，反而增加大家的困扰，你知道吗？
3: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以后会注意的。
2: 你刚嫁过来，不要急着想改变什么，慢慢融入我们严家的一切，多看多学多用点心。
3: 知道了，妈，谢谢妈的提醒。
2: 嗯，
3: 冠廷，我是不是惹妈生气了？
1: 哎，妈就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她也是为你好，乖乖听话就没事了。
3: 嗯，好吧，我们下楼吃早餐吧，别让妈等太久了。
0: 嫁入严家的小雪渐渐感受到婆婆的强势作为以及对儿子的疼爱，也发现丈夫非常依赖妈妈，大小事都听妈妈的话。小雪心想，一切顺着妈妈，不惹妈生气，或许这也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吧。对于眼前状似妈宝的丈夫，也就没有太多的联想。
4: 小雪，婚后生活还好吗？
3: 很好啊，冠廷对我很好。
4: 那就好。那他妈妈有没有找你麻烦啊？
3: 没有，应该是没有。我想我婆婆啊，可能是爱子心切吧，比较保护她的儿子。
4: 所以你的意思是，妈妈和儿子是同一阵线，你们如果有意见不合，你婆婆也是护着儿子。哎，冠廷该不会连生活上的大小事都要依赖他妈妈去处理吧？
3: 有一点了，我现在才发现冠廷确实很依赖妈妈。
4: 这样啊，哎，那他该不会就是那种所谓的妈宝吧？
3: 哎呦，也不至于了，我想应该是我婆婆那么早就失去丈夫，儿子啊是她心中的宝贝，所以对儿子就特别的疼爱呵护啊。
4: 嗯，她妈妈该不会觉得你是来抢她儿子的女人，对你说话带刺，哎呀，甚至是存有敌意呢？
3: 这个吗？应该是没有啦。往好的方面想，我婆婆啊安排我进入严氏企业工作，应该对我是一种善意，如果我能够为她分忧解劳，她应该会很开心的。
4: 小雪，你真的心地很好。哎，凡事都是乐观以对，总是细心注意每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美满幸福，千万不要让自己受委屈哦。
3: 不会啦， Cindy， 我也好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好的归宿。女生太独立自主虽然很好，但是当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我希望能有一个好男人在你身边陪伴，呵护你的心，聆听你的痛。
4: 唉，之前那个花心妈宝男伤我太深了，我至今仍然对爱情绝望，我不相信爱，不相信永恒，

Cindy 因曾被男人狠狠伤害过，沉痛心碎后对爱情敬而远之。她一直担心个性温顺的小雪会被家大业大的独子丈夫伤害。Cindy 认为孝顺和妈宝只是一线之隔，妈妈对儿子呵护备至的照顾只会让儿子无法独立判断和解决事情，这时最直接影响的就是妻子。小雪就夹在这对母子中间，处境堪虑。 Cindy 一直忧心忡忡。

0: 妈，我们房间有蚊子。
1: 老公，蚊子我们自己打就好了，不要麻烦妈了。
0: 没关系啦，从小到大都是妈帮我打蚊子的。
2: 儿子呀，你有被咬到吗？来，妈帮你打蚊子。
1: 妈，我来就好了，我也很会打蚊子的。
2: 哎，还是我来吧，我帮冠廷打蚊子打了30几年了，你的技术应该还没有我好吧？如果冠廷被蚊子叮到，我会心疼的，我来吧。
1: 不会吧，我深爱的男人竟然连打蚊子都要叫妈妈，连这种小事都要妈妈来做，怎么会这样呢？
0: 妈年纪大了，你就顺着她吧。
1: 冠廷，我们房间的窗帘是不是该换了？
0: 哦，这个要先问妈。哎，
1: 我们要不要在外面吃完晚餐再回家啊？
0: 这样做妈会生气哦。
1: 冠廷，你来尝尝我做的这道麻婆豆腐好不好吃啊？
0: 我觉得妈做的比较好吃。
1: 这些冠廷曾经说过的话好像都是围绕着妈，该不会被 Cindy 说中了？冠廷真的是个妈宝，天哪，千万不要啊。
2: 好了，已经打死2只蚊子了，应该没有了，你们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妈也要去睡觉了。
0: 谢谢妈，妈晚安。

0: 小雪啊，你也工作那么多年了，应该存了不少的钱了吧？你的银行存折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1: 啊，存折？为什么要看我的存折呢？妈，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啊，没事没事，家里没事，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媳妇儿有多少存款。我希望我们家的媳妇儿对冠廷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我们家来享荣华富贵的。
1: 妈，你这样说就太严重了，我绝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爱冠廷，嫁入严家就做好了要为严家付出和牺牲一切的准备，我并不是要来攀龙附凤的，你千万不要把我想得如此不堪啊。
0: 小雪，你这么说妈就放心了，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你的存款状况。
1: 我的存折一直由我妈保管，我改天回娘家再拿吧。妈，如果没事的话，那我先出门上班了，再见。
0: 再见呐，在公司多帮帮冠廷哦。
2: 此时的小雪强压心中怒气，内心不断呐喊，我究竟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冠廷该不会就是妈宝吧？接下来的日子我该如何面对呢？小雪回想新婚后的这段日子，冠廷的孝顺和服从对比婆婆的强势主导，她确实夹在中间失去了自由和决定权。为了厘清自己的疑虑，小雪决定她要找冠廷好好聊聊。
1: 冠廷，你知道妈今天跟我说她想看我的存折吗？
3: 那你就给她看呐，没什么不能看的吧。
1: 但是妈说她希望你们家的媳妇儿是对你和严氏企业都有正面帮助，而不是只依靠你们家享受荣华富贵的。我觉得这句话很伤人，原来妈是这样看我的，以为我是攀附你们家有所企图，而且银行存款属于我的隐私，我仍然想要保有我的私人空间，就像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有多少存款一样啊。所以妈真的不应该这样看待我。
3: 小雪，我想妈没什么恶意，只是想保护我，保护严家，你就别想太多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是外人，妈为了保护你来查我的隐私是应该的，是这样吗？
3: 你不要这样嘛，我只是觉得妈年纪大了，现在也无法改变她的想法，不如就顺着她吧。
1: 难道要我全盘接受吗？我是你的妻子，也是你们严家的媳妇儿，我嫁进来就是嫁给你们整个家族，我也很努力跟你们家的亲朋好友们相处，这是我对你们严家的尊重。但是我现在突然发现没有被尊重的是我，我好像是个外人，妈防着我，你也要我顺着吗？那我呢？谁来体会我的感受？
3: 小雪，小雪，你先冷静一下，别哭了嘛。

0: 冠廷，我想回娘家，可以吗？我需要冷静一下，我们彼此都好好想想，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1: 不要这样嘛，你这样子让妈看了，她会不高兴的。
0: 妈，妈妈，又是妈，什么都是妈。你仔细想想，你所有的话都是围绕着妈，只有妈的喜怒哀乐才能够牵动你的心。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体谅吗？你觉得这是你爱我的表现吗？我们的沟通就先到此为止吧。
1: 哎，小雪，小雪。你

0: 小雪，来，妈妈抱一下。
1: 妈，
0: 眼泪擦干，你要勇敢面对哦。妈妈跟你说啊，相爱的两个人结婚后，并不是像童话故事当中的王子跟公主一般，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妈，可是，
0: 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相处之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婚后啊，也不要想改变对方，真正要改变的是心。女儿啊，妈妈这样说，你听得懂吗？
1: 嗯，
0: 要记得哦，用心经营婚姻，用心体谅对方，用心融入夫家，用心感受大家的好，这样啊，婚姻之路才会长久。
1: 妈，所以你的意思是要我回去严家面对一切，用我的诚心让婆婆对我彻底改观吗？
0: 对，我的乖女儿，想通了就好，学着面对、接受和放下，一切啊都会豁然开朗的。
2: 小雪听见了母亲对她的提点，决定以新的心情回到严家面对一切，让自己的婚姻步入正轨。不过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个风暴却朝严家迎面而来。
1: 喂，冠廷。
3: 哎，小雪，你赶快来啊，妈中风了。
1: 啊，中风？你们在哪里啊？
3: 我们在协和医院201号病房。
1: 好，我马上就到。
4: 严太太，你这一次的中风多亏抢救的早，影响呢算是轻微的，只要按时接受复健，应该会恢复的不错。只是这次的发病是因为你太劳累所导致的，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承受压力了，所以要好好的休息才是保健之道。
0: 黄医师，谢谢你。
5: 黄医师，谢谢。
0: 冠廷啊，看来公司的事情就要靠你了。
5: 妈，可是……
6: 妈，请您放心，我会帮着冠廷的。
0: 小雪，冠廷从小就依赖我，现在我的身体垮了，要保护和照顾他的责任可能都要靠你了。妈就把话说白了，我想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有些不满意，毕竟妈还是认为门当户对的结合才是正途。但是这些日子和你相处下来，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对我们家也算是尽心尽力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再为严家事业加把劲儿。
6: 好的，妈，谢谢你还是愿意给我机会，我会努力做个冠廷背后的女人。我想第一步就是要让董事会对冠廷另眼相看，只要爸之前的老战友们能够对冠廷的能力给予肯定，我想就能够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0: 嗯，你很有想法，但前提是你们要拿出成绩来呀。管理企业不是在办家家酒，而是要拿出真本事的。冠廷，听到没有？你自己也要加油，你和小雪要一起努力哦。
5: 妈，你要快快好起来哦，我会尽力了解公司的状况，为死去的老爸继续守护严家的企业。你也该好好休息了。哦，小雪，我也要谢谢你为我们家付出，那天你离我而去的背影让我感觉到好像面临了世界末日的悲痛。小雪，见到你回到我身边， 我好高兴哦，拜托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0: 冠廷的妈妈中风后，他在小雪的协助下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初期公司董事们常在会议中让冠廷难堪，还好小雪总能在关键时刻化危机为转机。然而就在公司为一起信义商圈的建地标售案苦恼时，冠廷挺身而出，对董事们许下承诺，以一个月的时间将信义商圈的新建地拿到手。在冠廷和小雪的携手努力下，果真达到使命。此时小雪顺理成章成为严家购物商场的广告代言人。
1: 欢迎各位嘉宾莅临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典礼。刚刚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领军的第一位模特，正是严家的媳妇儿小雪。那么这一次她重登舞台，也是为了夫家的事业。未来在这一块建地上盖起的购物商场，最佳代言人当然就是夏一雪，请大家掌声鼓励。好的，接下来我们请严氏企业新任副董事长，也是这个购物商场的负责人严冠廷先生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副董事长。
2: 谢谢各位长辈，谢谢大家。我的母亲郑佩芬女士目前就坐在台下，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严氏企业，请大家以掌声向她致上最高的敬意。谢谢，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来见证严氏购物商场的动工典礼。这个商场将会处处充满爱的氛围，无论是亲情、爱情、友情，出发点都是因为有爱。我们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只要相信爱，世界将充满温暖，一切都会更美好。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在此正式宣布，严氏企业购物商场动工。
3: 孩子长大了，成熟了，老伴儿，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我们终于可以交棒了。
4: 婷，你刚刚的表现很好，致辞很棒哎！相信今天的活动一定为严家大大的加分哦。
2: 小雪，谢谢你一路走来支持香婷，这辈子有你，我什么都值得了。
3: 冠廷，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刚啊，杂志社打电话告诉我，严氏企业入选台湾十大优良企业的第三名哎！
2: 真的？
4: 太好了，
3: 你和小雪都有功劳哦。妈年纪也大了，也许老旧观念差点害了我们彼此，现在呢就让你们年轻人发挥你们的新创意，继续为严氏企业注入新活力吧，你们继续加油吧。
2: 谢谢妈。小雪，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这个妈宝。
4: 我爱你胜过一切，况且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管理整个企业了，你的成长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这也代表我们要爱错人哦。我妈说啊，幸福婚姻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努力创造自己的经典，只要相信爱，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世界因我们而美丽。

0: 听了今天妈宝的故事，你有何感触呢？爱情总会有风雨，但能否迎向晴天就因人而异了。究竟爱情有什么道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心理学专家洪小乔老师的专业分析。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小乔。虽然作者对于故事中这个长不大的男人，我们称他为妈宝，并没有做出深刻的描述，使这个小男人也没有明显的出现小飞侠症候群的某一些特质，比如说缺乏责任心啊，焦虑啊，自恋狂，或者是大沙文主义，甚至于是男性角色扮演上的困扰等等。这位男主角充其量只是一个乖宝宝型的脾气温驯的年轻的妈宝而已，既没有耍脾气，也没有爱抱怨，没有装无辜或者是装可怜，是个正常的容易相处的男人。但比起我们认定中的标准中的成熟的男子气概，那可能是要被扣分的。而他的母亲看似伶俐的女人，也没有参与小夫妻之间太多的事物，他只是强烈的在保护他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是不容许有任何改变或被取代而已。对一个年轻二十几岁刚结婚不久的媳妇儿，通常很少自认有足够的分量和意愿来取代这个老母鸡的地位，所以这个新组织的家庭纷争不多。作者轻描淡写地述说着一个妈宝人物的出现，已经在新生的第二代渐渐地产生了，他们可能是靠爸或靠妈

0: 但是作者却无可置否的并没有加以批判。其实生命的真实模样是有痛苦和喜悦的，我们常因为不愉快的经验体验的困顿，使我们个性得以磨练，生命得以成长。困难苦难似乎是近代心理学者们最重视的问题，好像有意无意的轻忽了快乐的这个资源和力量。而作者他似乎更看重人生的磨练是需要快乐的陪伴的，所以小丈夫只是一个幸福的妈宝，不太麻烦的乖宝宝，婆婆也没有太多不受欢迎的爱和要求。命运被安排如此的顺畅，是否连最基本必要成长的苦难都被赦免了？在父母佛手佛心的照佛之下呢，这便是新时代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个令人称羡的妈宝男人吗？作者让我们自己去追寻答案。
1: 谢谢洪老师的解说，对于妈宝你的看法如何呢？心中有答案了吗？一个人的成长或许需要艰苦的磨练，但如同洪老师所说的，如果过程中有快乐的陪伴，那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今天打开记忆的盒子就进行到这里，我是莹莹，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邹莹莹。今天这出剧是《上海不了情》，因战乱而分离的男女主角孙艺华、赵若涵，两人的爱情是否经得起考验？这对恋人今生今世能否有缘重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时光隧道，回到故事的场景——上海大歌厅。

0: 民初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时髦、最充满异国风情的都市。开放的民风，繁华热闹的夜生活，真是个不夜城。每天的男欢女爱，上演着一出出的爱情故事。孙逸华是上海夜总会里知名的年轻萨克斯风乐手，他吹奏出流转的爵士音符，不知道虏获多少女人的心。然而他却只醉心于音乐，即使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他仍坚持自己的梦想。
1: 吹奏萨克斯风的模样好潇洒哦，吹奏的功力没话说，音符飘扬间充满了情感，触动人心。坐在沙发上哦，我好想闭眼聆听，放松一下呢。嗯，

0: 若涵，若涵，醒醒啊，怎么睡着了？
1: 嗯，玉华，你可以下班了。嗯，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听着你的演奏音乐，好陶醉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你的音乐真棒哎。
0: 我的音乐啊，可以让我心爱的女友如此放松，这真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鼓励啊。哦，对了，你肚子饿了吧？我们去吃宵夜。
1: 嗯，好啊。

0: 赵若涵是当时中国对外办事处处长的女儿，孙逸华则是个卖艺的乐手。他们的爱情并没有让若涵的父亲知道，然而他们彼此倾心，一个爱慕对方的才华，一个爱慕对方出身权贵却毫无娇蛮之气。两人的恋情低调却又稳固，热恋指数100%。但是谁也没想到，随着日军侵略中国，将他们的命运推向了无底深渊。
1: 若涵，若涵，
2: 英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1: 若涵，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害怕，再也看不见你。
2: 我也好想你，我刚刚还跑到歌厅找你，但是歌厅已经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我找不到你，我心急如焚。逸华，我要告诉你，我爸爸因为时局动荡，决定全家就要搭船去美国了。
1: 啊，去美国？
2: 逸华，我也千百个不愿意啊，我宁可与你同生共死。若涵，
1: 我明白你的为难，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我也没什么能给你，如果你想着我，就把这铜板留着吧，就把它丢了吧。
2: 不，我不想离开你，我会一直想着你，想念你的好，想念你给我的爱，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逸华。
1: 若涵。

0: 若涵和易华就在爱的最浓烈的时候被迫分开，尽管难分难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人潮推散了。若涵和全家人去美国后，易华则随着国民政府军开始没有尽头的征战。没想到易华就在一场淞沪会战中被日军袭击，子弹贯穿喉咙，伤了声带。虽然幸运活了下来，但却让他再也无法吹奏萨克斯风。
1: 我的喉咙坏了，已经无法吹奏出动人的音乐，但是我要为了若涵继续活下去，我一定要撑到再与他相见的那一天。

0: 天，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1: 易华，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喉咙坏了我们还有双手双脚啊，一样可以好好过生活。虽然你和若涵的过往我并不清楚，但请你记住，我们不是为了别人而活，你一定要为自己好好活着。
0: 好，我要为自己好好活着。或许我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可是我知道留下来的都是最重要的。
1: 这样想就对了，不如我们一起去华城大旅社找个差事做。这旅社是你之前吹萨克斯风的歌厅改建的，但我想原来的地方特别有熟悉感，说不定还能与所爱的人就地重逢呢。

0: 国共内战结束后，上海很快地恢复繁华，但光鲜亮丽的上海一华却也只能凭着仅存的劳力在华城大旅社担任行李搬运员。这工作一做就长达20多年，每一天都是煎熬的等待。
1: 若涵，都这么多年了，你是否已回到中国？怕你回来找不到我，这工作一做，20年也就过去了。每天人来人往的旅客和归国侨胞中，何时才能够有你的身影？唉，时间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呀。

0: 欢迎光临。啊，行李请交给我，稍后有专人送到房间。
1: 谢谢。
2: 易华一如往常为房客提领行李，但这次当他抬头近距离看到眼前这位女士时，易华惊吓的心脏差点停止，因为眼前的这位好像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若涵。即使事隔多年，脸上多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易华有十足的把握，他就是若涵。此刻的易华拿着行李呆站在原地，也因为他的片刻发呆，让两人都注意到彼此的脸孔。这时候，这位女士的脸色突然僵硬，眼眶泛红，刹那间流下了两行泪。
3: 哎，你是若涵吗？我是易华呀。
4: 我，不是，你认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小费，行李我自己拉上去就可以了。
3: 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就是若涵，你为何不承认呢？难道我们过去的美好，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给我小费？

0: 此时的易华看着老妇人离去的背影，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拿起手中的钱一看，不就是动乱那一年他留给若涵的铜板吗？这时他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激动，泪水如泉涌般落下，情绪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懂为什么若涵要逃避他，他心里有千百个问号。他心想，莫非若涵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立刻到柜台询问赵若涵的房号。
1: 拜托拜托，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位女士的房号啊？她叫赵若涵，是我的老朋友，我找她找得好苦啊。
2: 华叔，不好意思，没有房客授权，房号是不能随意提供给您的。
1: 啊，哎，拜托你，我真的有好重要的话要跟她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啊？
2: 我们真的要保障顾客的隐私，没有办法提供。华叔，你就别为难我了。
0: 焦急的易华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帮助。没想到若涵就近在咫尺，却无法在久别后重逢。上天真是作弄人呢。
1: 若涵，难道你真的不想我了？我们这辈子真的无缘了吗？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用一辈子等你，如今你却

一花，请原谅我，我无法与你相认，因为我在爸爸的安排下已经嫁人了，我怎么能与你相认呢？我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也无法给你未来，所以我只好选择逃避，让你彻底忘了我吧。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伤心难过甚至等待，是我不对，我也很不舍，但是如果能够如影随形，谁又愿意一意孤行呢？我爱你，但我的爱也只能给到这里了。一华，忘了我吧。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1: 这里没有若涵，你找错房啦。
0: 若涵，开开门呐、啊，若涵。
2: 你是谁啊？敲错房了。
0: 若涵，你在哪里？我想见你，拜托你再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爱你。

0: 易华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已接近疯狂，旅社立刻辞去他的职务，将他驱逐出门，并限制他不得再踏进旅社半步。被下了禁制令的易华与若涵的距离越来越远，片刻的重逢却让他的思念瞬间加剧，无法再续前缘的痛让易华开始因为忧郁而病倒。他没有亲人，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他只能在病榻上等着死亡的来临。
1: 若涵，或许时间的残忍无情让你对我的爱由浓变淡，渐渐的一丝一毫的消失殆尽，但我对你的爱与思念始终未减，我用一辈子爱你，但生命已到终点，就让这无法倾诉的心情化为音符。
0: 就这样，易华以他生命仅存的一点气息谱出最后一首曲子，并填上歌词，带着无奈和遗憾慢慢沉睡离开了。

听了今天的故事，你的心情感受如何呢？不管是对易华的情感遭遇，或是若涵的无奈与为难，都是令人同情的。换作你是若涵，你又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虽然易华对于爱的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但随着时空的改变，若涵已经无法回到易华的怀抱。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这对烽火下的恋人无法再续前缘。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的哈、哦，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齁，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哦，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齁，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齁、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

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啊，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啊，齁，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等于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啊，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哦。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啊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啊，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齁。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齁，我自己是没有记住齁，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齁，也有志工齁，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啊，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啊。那另外如果说跟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啊，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哦。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哦，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啊，帮这些民众啊，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那因为我们知道哈，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哈，就更小就拍谁哈，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啊，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些相关的权益啊。那可是呢，消基会啊，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哦，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啊，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啊，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哦。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啊，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哦，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啊，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啊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咯，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这个住展杂志住展房屋网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当然了，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利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
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诶，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

过火灾、哦欸、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 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的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是会知道说哎，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哦，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咯、哦、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哦、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哦啊、那根据在地的、哦、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哦，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哈、哦。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啊，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哦、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哦、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咯。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消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哦、去做高空的灌救、哦欸、还蛮幸运的啦、哦、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哦、高层火灾、哦、真的是很难很难灌救的、哦、那根据创新闻、哦、这个是一个凭、这个电子媒体的、哦、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哎，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哎，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哇、哦，有发生灰朽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的、哦、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啦、哦希望说这个如果对于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啊、哦，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合约上面是载明15%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啊、哦、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哦、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哦、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这个案子、哦、相对量体比较大哦，这个要盖到28层楼哦，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想说，哎，竟然要到2028年哦，那这个部分工程期管就一起一起的。

角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啊，才可以有才可以准备才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啊，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仲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仲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有些买方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行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爸，来了，泡手机来炒。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诶好好诶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某个阶段之后呢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

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球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新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得差不多，新建的盖得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那这个住宅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宅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只好选择解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就要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结构到底安不安全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由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做了一下的统整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宅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成、8成，甚至只有3成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期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现在贷不到了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
被迫，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

约。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哦，后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两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两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啊哦。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哦。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哦不如预期呀。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这个两年三年的施工期啊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哦。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两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两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哦。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哈，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了。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哈，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跌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
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哦。所以呢，不能单纯说啊，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啊，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

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余地啊。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啊。假设契约真的是写啊，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啊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哈。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可能消费者哦、啊、对于合约书哈、啊、一定要做很成啊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啊。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一个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哎，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哦、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哦、就是和联推出的和悦花园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

0: 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这一个案子非常的有名在南科这个地方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推案，那因为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

所以提到核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了，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哦，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资本财呀，所以呢，禾联也成立了一个禾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禾悦花园。那它在今年呢，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哦，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哈，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哈，都会想说，哎，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啊，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禾悦花园的买家就跟《镜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哎，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这个不胜其扰，因为一验再验哈，都没有改善。哦，那房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契。优惠补贴协议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震局也都说话了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暨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连交屋保留款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那有一个屋主A 先生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的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卖家。也不胜其扰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这个买家迁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所以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好，那现在就是因为建商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
签署一

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哈，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哈，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啊，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哈，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哈。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哈。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哈，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政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哈、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哈，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哈。那桃园市地政局提醒了哈，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震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哈、请求协助，我们都会这个志工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那消保官也坦言、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了、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
台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了、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哦、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哦、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哦、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哦、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 被霸凌。

0: 您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
10: 打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2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相信您很熟悉，这是由刘家昌所作的曲子，叫《往事只能回味》，那么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介绍经典的单元，也就是电影啊。那么来介绍的是周星驰的电影，也就是《功夫》。这是周星驰所执导。那么周星驰、曾景昌、霍希、陈文强编剧，由周星驰、梁小龙、袁华等等的人来主演的动作喜剧类的电影，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的啊。影片所讲述的是一个本性善良的黑帮流氓，他改邪归正的故事。在这个20世纪，也就是40年代的中国的广东啊，有一名无可救药的小混混叫阿星。那么这个人呢、是能言善道，善耍嘴皮，但是意志不坚定，也一事无成。他一心就渴望加入到手段冷酷无情、恶名昭彰的斧头帮，并且梦想成为黑道响叮当的人物。这个时候呢，斧头帮啊正是请全帮之力啊，急欲铲平唯一未收入势力范围的地头。没有料到这个地啊就是卧虎藏龙。那么吃肥的恶霸女房东肥婆，加上啊与她成对比的懦弱丈夫二叔公，他们率领一班啊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当这个黑帮的大哥请来各界的武林高手啊进攻朱龙城寨时呢，阿星趁这个机会来自己推荐哦。那么阿星呢不断向黑帮大哥表现自己，最后决定去杀人。但是呢连拿刀子都会手颤抖的他又怎么杀人呢？他只能成为斧头帮在这个歼灭朱龙城寨时候利用的一个工具。阿星没有想到后果是如此的严重。香港的动作片通常啊都充满了严肃而虔诚的色彩，然而这个周星驰呢却跟这种严肃流派背道而驰，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醒观众，电影艺术啊，不仅仅是表现高贵跟牺牲，搞笑也是他的传统之一。这部《功夫》啊，花费了3年的时间以及几千万元的资金哦，真的是没有白费。他跟好莱坞相比是毫不逊色，层出不穷的神奇武功，经过翻新之后啊。焕然一新的出现在影片当中，让人是过足了眼瘾啊。那么奇思妙想的点子，天马行空的形象，让人是应接不暇。许许多多的细节啊，可以感受到周星驰的这种良苦用心。每个演员呢，也仿佛啊都是为了角色而来，那么各自特点分明，将漫画人物般的喜剧效果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好，现在就来听这一部电影《功夫》的主题曲，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由黄圣依所演唱。

这是由黄圣依所演唱的《只要为你活一天》，相信大家很熟悉吧，这也是刘家昌老师的作品。所以呢，继续还是在听刘家昌老师的歌曲《我家在哪里》。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

0: 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我愿意》是由王菲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也就是《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曲是由潘元良来填词，中岛美雪作曲，由卢东尼所编曲的。它是收录在王菲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叫《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这首曲子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金曲奖。1991年的时候啊，王菲突然离开香港歌坛，赴美国去学习音乐。1992年从美国返回香港，推出了第4张的专辑。那么《Coming Home》以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呐，是红遍了全香港，迅速奠定了她自己的地位。这首曲子也成为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那么王菲这一张唱片一推出就断市了啊，销量冲破了白金。那么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呢，是横扫了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是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在商业意义上来说啊，这个碟呢是王菲演艺生涯的一大突破。从那个时候起啊，她的灵歌唱腔真正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个 MV 当中呢，只见到王菲身着3套风格迥异的服饰啊，出现在3个不同的场景中，时而是角落边的文艺青年，时而是身着黑色连身裙的香车女郎，那么时而又化身夜雨中徘徊者的彷徨少女。那么随着动人的旋律，3个不同场景转转换换，只为表现出王菲所饰演的不同女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受伤。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这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嗯，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话啊，这个人较善家，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强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来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急
1: 啊，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可以登记去了吼、哦，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

0: 当会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哦，别人卖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诶，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货量比较奇怪啦，伊种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一罐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是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要
1: 物件可以用一下。
0: 对，
1: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0: 对。
1: 那即使你讲那个叠省位置之间啦，
0: 对，
1: 这对人不排害嘛。
0: 对。
1: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0: 来
1: 再使用嘛。
0: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这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1: 成本，
0: 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1: 环保问题了，
0: 对。
1: 那么再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0: 哦，
1: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0: 对。
1: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
0: 对。
1: 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理事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个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
0: 对，因为
1: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0: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佫分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佫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佮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囡仔人哈，以后哈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哈歹人丢钞包包咧，吼啊，经济哈好就衰啦，用迄个钞票啊，
1: 吼
0: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收官可能机会哈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爱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唔茫规碗拢咸食去。你也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帮人吃？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吃，跟人故乡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单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规碗盘，
0: 对，
1: 那唔忙吃，那分一半人。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那有这物件，那买单条，还可以用嘛吼，
0: 那
1: 就给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可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较艰苦，
0: 哦，
1: 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吼。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因为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阿马总
0: 交换站，
1: 交换站，阿马总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对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嘞吼。
0: 对，
1: 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绝对无多是袂，阿嘛无人去阿顾，无都去安心班，阿是大人该去趁钱。
0: 对，
1: 阿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这中间啊，互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啊，因为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啊，尾啊，迄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啊，阮刚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徊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1: 斗驾，
0: 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吼，伊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的，所以咱叫以后会成立迄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哎，烈士月光天使，
1: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在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吼，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伊起码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讲，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吼，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候，那么是五个，现在已经聘请到五个烘焙的，有两个甲级，还有两个乙级的，一个那个丙级的，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那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
1: 对，
0: 妈祖真正做好的，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一条电工甲武仔啊合作受惊，哦，啊，唔是个顺路，所以摆到一间摆啊变
0: 滴滴。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1: 对，
0: 我嘛在平和啊，你。
1: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在新光甲菩萨吼，有发愿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啊，
0: 十八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修家啦，
1: 对，嘿，啊甲送，修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寡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寡跩药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0: 爱心巡守队，
1: 对，
0: 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
1: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0: 北信，
1: 啊，即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快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0: 因为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1: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0: 兑换出来。
1: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0: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1: 对，
0: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1: 对，
0: 那然后咱做足侪这工作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呀，伊甲你转接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1: 对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嘿啊，软体来，你这。

0: 阿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一些的是要安怎做？
1: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在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初是讲要找一挂神助攻。

0: 看还赶了去，啊嘛是赶袂落，买来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房租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有压力买来敢标别人，啊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三万六，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还阁拍卖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0: 这下苦
1: 的吼，下苦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因莫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刀啦，即嘛是共款，大家拢做惨嘛。哎，你等下赶紧要阁煮食。哦，啊，要个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了，啊，因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即个部门吼，公部门即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讨遮济经费，各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伊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至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挂库？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啊！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
0: 数
1: 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寡环磁迄个磁环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或者老遐。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无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哦，少年的，因为分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人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一下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候，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那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侪咧，咱做起较省。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也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寡自制品，迄个菜市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即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感觉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寡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个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还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跟咱嘛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七月半7,000多桌。爱的话，咱这个下辈一早。

0: 这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那就比方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哦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那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啊、就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啊，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即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就是讲，咱倒一条欠，就是爱好倒一针，咱连工咱欠，我把它把咱支援。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吼，即剩些物件有可能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较需要的，对，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些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一朋友来讲，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可以嘛吼、哦。啊，这街友听讲，哎，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哦，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着爱做这个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哦、流浪吼、哦，哎、啊，其实就是从严就是讲伊是换取空间呐、啊，哎、嗯，那、嗯、么、啊、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取，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来，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哎、欸，咱要设，譬如讲啊，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你排斥
0: 啊，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哦，毕竟，
1: 那么做爱心，但是你出一个比
0: 方，对，
1: 所以也不好理解那样。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啊，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
1: 嘿。
0: 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吼、哦嗯。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阮是无甲讲合作接，阮讲韩式。
1: 韩式啦，
0: 哦、嗯，因为吼、哦，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对，有一个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
0: 对，
1: 最近比较困难，
0: 那里啦，因为咱。咱家是，你若像较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搁坐等，阮兜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上山，阮无啦，因为咱到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但是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
1: 人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0: 呀，哎呀，毕竟因为咱只登记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哈、嗯，当、欸、地啦，
0: 对，这是重要。你讲那个安置，
1: 因为当地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啊，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地也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百年后啊来给你。 变成好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做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啥，我嘛。

0: 啊，就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摕，哦，啊为了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捐，
1: 对，哦，
0: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哦，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2: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廷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啊，你会用来摕你需要的，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
1: 然
0: 后当来到咱婚姻观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电话敢报者无？
2: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吼，啊，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合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2: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咯，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咯。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但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诶，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爆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

取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

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

0: 幸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3: 有啦，你加足多，卖够行。
2: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两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陈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陈平。单品在收音机里头啊，每后经常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加了个寒吹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尝试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介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产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山上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呈现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等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3: 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好不容易

0: 来蹭菜吗？
1: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词，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卡家，两岸客家。
2: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去玩到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说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一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广东的、广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都知道你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请按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就国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亲人的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接下来，单品去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这里是韵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彩郎，彩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杂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杂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杂来落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咪，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搭为家门炕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家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的去公搭为家屋卡喇公搭为家个时。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彩郎，起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叫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室，端给哪里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脱文章，脱得文章马又走，掉得马里天台岗。 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的了客家人刚出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十分擅自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谈狗乐，被大家听。再来之后，继续谈下一下来讲讲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通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俺豆沙的特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俺豆沙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通，够可以嘞，看俺豆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了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行呢，也有好坦的卡卡童谣，发在呢是行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爱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个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行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好比春港肥，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佛。山沟上就娘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黑吹两难的蓝眼，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坐》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自后品，崔亮奶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是首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靠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山沟谈太自然符合有面方面，日刻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在那世世界密后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的日子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子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做下草田楼，田楼靠跌到地里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 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草，孩子三拍吹奏哈草田螺，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有大杀。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月光光》，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永恒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短评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评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家细时节的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有几首不变的客家童谣，发觉讲也有乡下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忆深刻童谣，都可通过我哋写嘅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接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龙岩广播电视台刘志生《两岸客家》节目。

我来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告诉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想卡给你的词，而嘞，单品就够收到喊个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品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恒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意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日上口，流传广泛，样上层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噶今日节目啊，单凭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噶在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日后，我等您继续的讲讲呢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是通过微信来收俺豆仔的特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俺豆仔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过可以嘞，看俺豆们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今下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共同发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要有秀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来喊刚刚到以马的童谣，可以推荐被授予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艾德敏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的话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李旭国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吉亚尔干吉卡卡同样，你讲娃娃对贵边行的歌曲。

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它其实啊，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收集好多的闪闪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湖北乐在鸭鸭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美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湖北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李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翻译的客家山区非常多，土地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较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费用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了解客家山区的非常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凭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去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时，在床台卧在清风，千发万发在夜空，唱款发发尽后，跟牙款发只有臭，生人胎呢胎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时理发时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藏某个多了，日次内更被后人地为真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由后台勾勒被大家谈哦。接下来之后我等你继续来讲讲大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我的面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好坦的卡卡同意坦大家分享法，可以先关注我的面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面的好坦同意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呀，短片谈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乐会当中提的一方面，除了阿文谈顺口之外，以恨无伦次，操乱无章，好像无人可驾车好。可是呢，低头不记才有难同的童气谈朗朗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铁的堂口，也是人文高

越晦涩。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条十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生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是吹客家话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是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那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信，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港土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喽。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

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

0: 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
1: 嗯，
0: 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哈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1: 嗯，对。
0: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
1: 嗯。
0: 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
1: 嗯。
0: 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哈，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1: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0: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
1: 嗯，
0: 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哈去清除干净了。
1: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

0: 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三个
0: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齁，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
1: 凉性的、嗯、
0: 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嗯，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哦、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哦，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0: 是在痊愈以前、嗯、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哦，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

0: 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哈。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得再更快一些。
1: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0: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1: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0: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
1: 穴。
0: 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1: 掌心的位置，然后
0: 对，
1: 是按压的方式。
0: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得太重了，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1: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0: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
1: 是
0: 就
1: 一
0: 可
1: 直
0: 以了。
1: 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0: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1: 然后不要
0: 效果会
1: 太
0: 比较好。
1: 用力。
0: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1: 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0: 是的。
1: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0: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 O 型或者说这个受了伤哈，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哈，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哦，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1: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0: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
1: 所谓灸是指？
0: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哈，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哈，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1: 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
0: 对，
1: 距离要拿捏好。
0: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1: 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0: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哈，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正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个例子哈，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1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金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

0: 影响的器官还是以心肺为主啦、嗯、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
1: 嗯、
0: 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1: 嗯、
0: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嗯、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1: 嗯，
0: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
1: 嗯、
0: 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嗯，
0: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1: 嗯、
0: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1: 对，
0: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1: 嗯，
0: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1: 不同病毒株。
0: 对，而且，
1: 嗯，
0: 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1: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0: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1: 嗯，
0: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大
1: 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0: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1: 嗯，
0: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1: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0: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
1: 嗯，
0: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1: 嗯，
0: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1: 嗯，
0: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
1: 嗯，
0: 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
1: 嗯，
0: 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
1: 嗯，
0: 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嗯，这些我都是跟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嗯，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
1: 嗯，
0: 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

0: 排碳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
1: 嗯，
0: 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

0: 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ng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出了这首歌曲《梦醒时分》，这是由大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

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台湾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张惠妹。张惠妹呢，她是从台中的卑南族，那么女孩哈，一直到华语乐坛的天后。张惠妹她出生在台东县的卑南族的部落，是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之一。她拥有着浑厚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从1996年出道以来，创下了无数销售的记录，被誉为华语乐坛的天后。张惠妹呢，她从小生长在台东的卑南族部落，家里的孩子很多，生活呢也不富裕，母亲非常的喜欢唱歌，也希望孩子啊能够把歌声带到更大的舞台。所以在年轻时候的张惠妹呢，常常会在部落的活动跟歌唱比赛当中演唱。1992年她参加了五等奖歌唱比赛，第一次挑战失利，许多人呢以为她会放弃，但是她没有，经过了苦练之后再次的参赛，最终成功的过关，展现了惊人的歌唱实力。那么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日后成功的重要基础。在1996年的时候呢，音乐才子张雨生发现了张惠妹，他认为说这位原住民的女孩拥有华语乐坛所少见的爆发力跟感染力，于是他就亲自担任制作人，为他打造了首张的专辑叫《姐妹》。专辑推出之后轰动了全台，那么歌曲啊，像《姐妹》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水蓝色眼泪》，就迅速的走红了。那么短时间之内也创下惊人的销售记录，张惠妹也因此一系成名了。他的专辑经常突破百万张的销量，演唱会呢更是一票难求。许多人都认为说张惠妹她不只是唱歌，而是在用生命诠释每一首的作品。张惠妹的故事告诉我们，成功的人不一定是一路顺遂，但是一定懂得坚持。她从台东部落的小女孩到站上世界级舞台的天后，他靠的啊，其实不是幸运，而是不断努力跟对梦想的热爱。而他始终没有忘记帮助过自己的人，尤其是张雨生。这份感恩跟坚持，或许正是他能够感动无数人的原因吧。现在我们就来听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

这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姐妹》啊，非常欢乐的一首歌曲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张惠妹所演唱的《听海》。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 FM 104.1，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白牡丹》，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要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要来为大家介绍台语歌谣当中的真情赞歌，叫做可爱的花蕊，可爱的花蕊。可爱的花蕊呢，这是台湾著名作曲家兼歌手吴敬怀的经典作品之一。吴敬怀他出生在台南的柳营，少年时候啊，不顾家人反对，他到日本去学习音乐，进入到日本歌谣学院，接受歌谣的理论、和声，还有对位等等的专业训练，并曾经以艺名石口幸男在日本演唱。在战后，他曾经跟日本友人组成了合唱团，巡演日本多年啊。那么在1950年代，他曾经返回台湾之后啊，创作出《管纳尼亚吉鸾》还有《暗胆玫瑰》等等的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在台湾歌谣史上的地位。可爱回瑞呢，就是吴敬怀的传世之作，也是许多老歌迷十分喜爱的台语歌谣。后来曾经由黄以玲、洪荣宏等等歌手重新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曲一直流传到现在。那么歌曲当中的回瑞啊，花蕊啊，其实是在比喻一位善良、纯真、重情重义的女子。歌曲当中反复的提到啊，不忍他风吹日晒，不忍他受人轻视，不忍他漂流无依啊。爱他呢，并不是因为外表美丽，也不是因为富贵出身，而是因为他的纯真、秀气、情义、理智。这种爱呢，是发自内心的珍惜跟疼惜。那么许多情歌呢，都是在赞美外貌，但是可爱的花蕊，他所赞美的是一个人的品格跟内在。在歌词当中有一句

句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不是爱你腰娇，不是爱你旁边，不是爱你的腰娇，不是爱你的香味，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爱情不是因为美貌，而是因为人格跟真心。这也就是这首歌能够传唱数十年的原因了。那么可爱的花蕊唱的不只只是爱情，更是一种珍惜，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人啊，最美的地方不是容貌，而是那颗善良的心。就像花朵呢，终有凋谢的一天，但是真诚情谊跟善良却能够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绽放。真正可爱的花蕊啊，不是在园里，而是在每个懂得付出真心的人的心中。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黄义凌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

这是由黄以玲所演唱的《可爱的花蕊》，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仍然是黄以玲的歌声《讲什么三明海水》。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我好好的保护，让我叫他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叫他去做。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公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希望您会喜欢哦。好的，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来让小百合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红从小家境不好，国中时他每天穿着一双已经磨损的运动鞋上学，鞋底快磨平了，鞋面也裂开好几道缝。每逢下雨天，雨水总会渗进鞋里。同学有时候会偷偷地取笑他。阿红表面装作不在意，心里却很难受。有一天放学回家，他忍不住对妈妈说：“妈，我可不可以买一双新鞋？”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摸着她的头说：“再等等好吗？”阿红看见妈妈眼中的无奈，没有再开口。那天晚上，他起床喝水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妈妈正坐在桌前，一针一线缝补着她的鞋子。昏黄的灯光下，妈妈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把裂开的地方补好，缝了一遍又一遍。阿红站在门边，鼻子突然酸了。原来不是妈妈不愿意买，而是家里真的没有多余的钱。隔天早上，他穿着那双补过的鞋子上学，虽然还是旧鞋，

但是他的心里却多了一份的温暖。从那天起，他更加努力读书。多年之后，阿红成为了一名工程师。领到第一份奖金时，他立刻回家。他带着妈妈走进鞋店，对店员说

节，就像当年妈妈为他缝补鞋子一样细心。当鞋子穿好的那一刻，妈妈红了眼眶，阿红轻声说：妈妈，小时候您补我的鞋，现在换我陪您走以后的路。妈妈忍不住落下眼泪，店里的人也都被这一幕感动了。回家的路上，夕阳洒在两人的背影上，那双新鞋踏出的每一步，都装满了岁月里最深的爱。

长大之后啊，最好的孝顺不是等到功成名就，而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多陪伴、多关心、多珍惜。因为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拥有多少，而是那个一直爱着你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请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渔家女》。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的朱本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呢？父母啊，给孩子的爱常常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呢，常在这个一针一线、一餐一饭、一句叮咛里。所以说，当我们长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境内时刻
14: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吴信贤。这个说到在眷村啊，其实蛮好玩的。常常不好意思，我常常喜欢跟男生打架。为什么？他们有时欺负我们女生，我就比他们还凶。不知道他们是让我的呢，还是真的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小时候皮子狠，那到了八九岁，就十岁左右，哎，看到男生就不好意思，就会躲开。那时候就比较了解小孩子嘛，所以我爸爸常常带我看电影。我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啊，叫做《蛇发美人》，哇，菲律宾片，那个女人头上好多好多那蛇，我心里想怎么回事，怎么拍的？当时没有特效嘛，好恐怖，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我妈妈呢，有一次带我到东港去玩，没想到坐三轮车车边边卡到旁边的沟，摔一跤，我又摔车了。所以说起来，小时候的确会记得非常清楚，腿上一个疤怎么来的，被狗咬的，多管闲事。我家对面的妈妈养了一只狗，我好心好意送信去给他，邮差有来嘛，送信给他，结果看那狗，我回头跑，他就追我，咬我一口，到现在我腿上还有一块狗咬的痕迹。所以小时候就是调皮。那谈到唱歌星，台北的儿童乐园，儿童乐园的歌厅啊，它是有一个台转的，你站到那边，它四面转，四面转，生意很好，啊，那个时候听歌的人非常多。后来我又唱红声，我唱了太多歌厅了，唱红声的时候，我只会17首歌，听众都笑我说，你每天就那几首歌。我发愤图强，我就开始背歌了。背歌是非常痛苦的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满脑都是歌声。红声是西门町很早的一家歌厅，很多有名的歌星都在里面唱，像李小梅呀、红慧呀、美赖呀、红歌星都在里面唱。他在地下室，是一个小歌厅，只能容纳100人左右吧，生意很好。当时听歌人真的很多，都是一些老听众，每天报道。记得有一次台风下大雨，地下室啊，灌水进来，淹了小腿。怎么样？照唱，大家拉着长裙子上台，客人也很捧场，我觉得好温馨啊。那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个听众长得一表斯文，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而且他喜欢听一首雪山盟，就点唱日久生情。我常常看他来，然后长得很标致，他是一个公务员，就是在古正刚的秘书赵先生之后，他就请我们吃饭。吃饭以后，有后来去郊游啊，到海边去玩啊，大概2-3年时间就有一份感情。之后他居然向我求婚，这怎么可能呢？我对家里有责任，我还那么年轻，不可能的事情。后来喝下来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因为他比我大13岁，他说我真的向你求婚。我说我不可能跟你结婚。他说那我表妹在逼我结婚，我就要跟表妹结婚了。我说好。后来我家那时候住河边东路一段嘛，就到河边东路一段旁边有一个圣家堂，我们就到教堂去。
最后一排，

坐在这边，他哭得稀里哗啦，我也哭得稀里哗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要分手了，就分手吧。哭哭完以后，他还是到和亲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太多交往了。过一段时间，这个人就不在了。后来我知道他跟他表妹结婚，到了美国，也就没有消息了。十几年前，有一天下午，礼拜六，在和亲安迪西餐厅，我唱歌，我忽然看到他，我愣住了，我帮他唱了一首《雪山盟》，我可以感受到他眼神那种悲哀，我想他的悲哀一定是说，你老人家还在唱啊。后来唱完歌以后结束了，他我知道下台到电梯门口要回去了，他也在那边，他只问了我一句，你好吗？我说我很好。他说我过几天就要回美国了，我说好，祝你一路顺风，就分开了。前几年听说他在美国过世了，心脏病过世了。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偶遇吧，我跟他算是偶遇吧。那说起来也有点不甚唏嘘了，人生就是这样，有没有缘分就是在这儿。那时候喝听啊，就是除了红参日新，喝听有如雨后春笋般开始了很多很多，开了很多家，因为生意好嘛，像日新啊、立身、今日、西重天、中信，很多歌厅。立身啊，像凤飞飞啊、青山、林峰、费玉清、姚素荣，还有很多很多叫得出名字的都在立身唱过。立身歌厅开场是一个大型的舞，舞完了以后就是歌厅唱，唱三个一个表演舞蹈，三个一个舞蹈，三个有舞蹈，那是舞蹈。最后呢，就是演剧歌舞剧。记得有一次我演歌舞剧的时候，我演的是花木兰，我演花木兰。李增才演我爸爸。那天过年前一天，我们要彩排。我在他那舞台是三层。最高的一层，中间一层，前面还有园子，我站在园子前面最前面，我父亲就是李增才站在最上面。舞台上还有乐队，台下还有一些朋友，舞台上的人加起来我看二三十个，绝对跑不掉。这时候呢在彩排呀，忽然我就听到有个人说，吴敬贤你过来。哎，我心里想，他们都喊我吴姐啊，怎么会有人喊我吴敬贤你过来？我就没有理他，我与他们开玩笑。过一下声音很凶，吴敬贤你过来。哎呦，怎么回事啊？我就回头看，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原来是一个人拿一把刀对着李正才的脖子把他架起来，架他脖子上。哎呦，我吓住了，我就过去，你坐下，因为第二层是楼梯嘛，我就乖乖坐下。我问你，那东西在哪里？我说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凤飞的车子，凤飞飞的车子就是我烧的，你告诉我，那个东西在哪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东西呀，拿出来。这时候啊，我想到花木兰了，我就说，这位朋友，明天就要过年了，我们大家为了混一口饭吃，还在这抛头露面，还在这彩排，很惨很可怜了，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得罪你的话，请你多多包涵。我就抱拳，花木兰抱拳嘛，我就抱拳。

上去，请做做包涵。他停了一下，再看看四周，把刀收起来。那李正才呀，那两个脚啊抖得一塌糊涂，把刀收起来。那男的还记得穿一个风衣，很帅呀，帅哥，就点一下头就走了。哦，和平发生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想想着不敢想，就是在瑞生我曾经发生的事情，像戚崇先啊，是老板是香港人，所以他请的歌星都是香港歌星比较多，像顾媚啊、董佩佩啊、韩倩妮，还有什么，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董佩佩啊和顾媚两个都小小的，小巧玲珑，声音美得不得了。还有永和中信歌星啊，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白光唱歌，当时其实很早之前白光到第四角我也去看过他，他演出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歌星很少上舞台，都是演戏或者唱片，很少上舞台，所以没有什么舞台经验。我看到白光手脚和他的歌声都不符合，我就心里想，那时候大概他五十几岁，我二十几岁吧，我就想，哎呦，好可怜啊，唱了五十几岁还在唱，好笑，我自己唱了几岁啊。所以唱歌不见得是有什么原因，他获得也不错啊。听说白光后来是因为有一个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的他的听众一直在保护他，一直在供养他，所以他的晚年过得也蛮好的。吹了一堆，不过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想到哪讲哪。来听一首歌好了。

少年的我，刚才你欣赏这首歌，有没有发觉唱得很快？我这张唱片都是这么快，为什么呢？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他说现在流行快，哎呀，其实太快了，像赶火车一样的不好听。那个时候在这个唱片方面啊，像刚才那一首《少年的我》好快啊，我就给制作人李杰新先生说，我说唱那么快，他现在流行流行，我也不知道，反正唱得很快就对了。南部那时候有蓝宝石，还有第一歌厅京都乐府。蓝宝石我去过很多很多次，有一次啊，我和白云，白云当时在上海非常红的一个男演员，和白云同堂唱了三天蓝宝石的蔡有旺居然说要下他档，结果经纪人就在那边跟蓝宝石老板说能不能不要这样，他说没有效果所以要下档。当时我在旁边心里好好感触很多，这么现实。白云结果哭了被下档，我才发觉歌唱界真的太现实了，太恐怖了，一点人情味都没有。第一歌厅我也常去，我和美代画双头牌啊，我好高兴啊，和美代可以画双头牌，我真的是很得意。那个时候尤雅还在唱前面，还是一个小姑娘。京都乐府呢，我和邓丽君同台，那时候邓丽君很受欢迎，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喜欢她，她选上了什么白桦油皇后，我还记得她戴个皇冠上台，很可爱很可爱的小孩。台中也有啊，像台中酒店、蓝叶，还有好多，就是全台湾都是歌厅，嘉义也有，台南天人酒店，天人酒店老板真的是很好，很大方很大气，每天早上啊都有这个 boy 来帮我们送吃的，吃的东西很好，一天三顿把我养得肥肥的啊，太棒了。那个老板不晓得还在不在天人酒店。屏东的黑天鹅，黑天鹅我也唱，你看没有，我从北唱到南，唱好多好多歌的心了。黑天鹅有一次让我觉得很难下台的，就是唱王昭君，调子开错了，最后就根本上不去，像沙溪一样的，哎呀，我很怕这样子。说到歌厅啊，我就想到我在太阳城发生的一件事，也是因为唱王昭君。因为那一次当时很流行烧了烟煤一样的，舞台上有雾雾的，好像是化学东西。我唱了这三天，我做主秀嘛，有舞台有这个舞蹈，很棒啊。我唱了三天，嗓子哑掉了，被熏哑了，怎么办？放卡带，那时候没有 CD， 只有卡带，放卡带。好，一开始梆梆梆梆梆，就一个马童啊，翻转身子跳跳跳跳跳出去，梆梆梆梆梆，然后两个舞蹈，一共十二个舞蹈慢慢出来，我上台了。哇，卡带坏了啊！我的天啊，怎么办啊？我硬着头皮啊，哎，慢慢稳了，慢说中间，哎呀，给面子，就很准，唱到后来，我心里想，拜托拜托拜托拜托，顺利下去。结果到了最后，他又来了，一曲皮，一

没想到掌声如雷。哎呀，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不敢唱王昭君了，王昭君跟我绝缘了，不再唱他了。所以啊，舞台上啊有的时候会忘词啊，忘词，像我现在教唱，有的时候他们，我会叫他们到舞台上去这个心理一下，我说万一你们忘词啊，啊、哦、嘴巴还是动动，人家也不知道，然后呢或者摇摇麦克风表示是麦克风坏了，不是你的问题，教坏了人家。所以在和谈真的经历很多事情，都很难忘。那这次做这个节目让我想起一些难忘的事情。还有中国时报举办了十大歌星票选，票选是怎么选出来呢？就是你买报纸上面有一剪下来，贴到信，贴到这个明信片，寄到中国时报，就算一票。刚开始大家乖乖的，有些是，那是我在正声公司嘛，人家会寄到正声公司来，好多票好多票，我自己也出去买好多票好多票。到最后啊，大家杀红了眼，就是他因为常常会出来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杀红眼了，想个方法换票。什么叫换票？十个人，我跟十个人，比如谢雷谁谁谁谁谁，我们换票，我再跟另外的人崔台青谁谁谁换票，变成我换十票就等于我有二十票，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像中国时报这样，像报纸买报纸来投票都不要做，都是假的，都自己捧自己，很没有意思。现在想想觉得无聊，但是当时很好玩啊，对不对？换票的时候大家有聊天啊，很好玩。还有我到香港去1970年，莫名其妙就得到了香港十大歌星。后来我就问那个记者叫梁峰，华侨日报也在办这个十大歌星，我说我也没有唱什么歌，怎么会十大歌星啊？他说因为你姚素荣张帝三个人刚好在香港，所以就给你们了。就自这个报纸报社就把我们三人放进来变成十大核心。所以选这个千万不要认真，千万不要认真，好玩就是了啊。我们来听一首我很喜欢的歌，良夜不能留。良夜不能留这首歌我觉得它歌词非常好，下次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不仅词好，曲子好，对我来说也有一点意义，下次告诉你们。好，下周一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的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

0: 小慧聊空中，小慧
1: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与你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2: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啦，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2: 甚至于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省工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2: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考我好虾种南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2: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2: 主要是养虾为主。
0: 养虾。
2: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2: 他是做航太
0: 的，
2: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2: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2: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好，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2: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2: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2: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准，
2: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前都是用所以滴白啊，拿着饲料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2: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它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0: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2: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于格外品，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 哦，那个是其实是想低烟想喝鸡啊，
0: 是，
2: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于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

0: 你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瓦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
1: 是
0: 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1: 啊
0: 哦、但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纱，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1: 人家各种水果、
0: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大家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
0: 我开始帮小佑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到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rder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他定蔡奇亚就这些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1: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一叶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时那弄解康那弄糖嘿、hey, ，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都没撒农药啊，吼啊，我喜欢哪走哎，然、啊、后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2: 然、后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
1: 嗯哼哼，
2: 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2: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2: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
1: 哦、
2: 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哎，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嗯、然后。

0: 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嗯、您刚刚说，哎、欸，小慧你还不赢，阿霞那个可以。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二到三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嗯，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玉还有我们梦圆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啊、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了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是
1: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
1: 嗯，
2: 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嗯、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生职业工作室的享玉，刚刚其实享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高 K 咖啡叫我名，
1: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未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啊，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人头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哦，我就算说我进去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人头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1: 嗯，
3: 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

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碳，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籽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碳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

0: 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0: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碳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这样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
1: 是。
2: 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

0: 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0: 在水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0: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的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坯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0: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好，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于丑果再生，
1: 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唔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2: 我非常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客厅甲崩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就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3: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有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其实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3: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3: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3: 对，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其实这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3: 对
1: 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4: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 这个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我们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4: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永续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燕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0: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啦，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以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4: 谢谢
3: 谢谢，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7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蒂。上周才跟大家分享到说亚运会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中华队呢也非常非常的努力，而现在呢第20届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正式的画下句点了，中华代表团最终以5金17银33铜总排名第15名的成绩凯旋归国，超级无敌厉害的。今天想要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亚运当中看到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比赛，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他们的比赛，拜托你一定要去找到他们的影片拿出来看。首先第一个呢，我最惊讶的就是韵律体操团体全能的决赛，台湾队呢是拿到了第六名的好成绩，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厉害的。然后这一次他们的比赛项目呢是5球跟3环2棒，意思呢就是5颗韵律球他们要组成一支比赛，另外一个呢是3环2棒，就是像呼啦圈那样子的环，还有2根棒子要去做成一个完整的比赛的曲目的演出。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看得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要不是因为有专业的解说在说，诶，他们刚刚好像有点失误，我根本就没看出来，我眼睛都在看球到底在哪，环在哪，棒子在哪，超级无敌厉害的。最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是有一个女孩，她呢用三环要分别丢给三个人，她是用身体往前趴下，然后用脚去抛那三个环，他就一只脚伸出去，他可以抛3个环在完美的地点，我看到那幕我真的是惊

呆了，我一直重复去看他到底怎么做到的，超级无敌神奇。所以拜托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们韵律体操团体全能比赛的朋友们，请你一定要去找来看。再来第二个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的花班弟弟辜永彦，他今年呢就是在滑板的项目拿下了金牌的奖项。这个弟弟呢，他真的让我佩服的是，他也是在空中转了好几圈的板子，然后平安顺利的落地。我看到真的是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觉得他才这么小，他才12岁而已，他怎么有办法做到如此的冷静？我一个大人，我是他的2倍大，我都觉得他怎么有办法在这么紧张的状况下还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最后真的是反败为胜，崛起来的拿下了金牌。我觉得这个滑板的比赛也非常非常值得看。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我最印象深刻的比赛呢，就是在田径场上，今年非常非常厉害，创下了台湾纪录的傅兆璇，他今年呢是23岁，他拿到的是跳高决赛的第一名，就是金牌。他跳的呢是2公尺25公分。那个也是我看到下巴会掉下来的，就是真的就是空中飞人，大家想象懂空中飞人应该都骑脚踏车吧，他真的是在空中滞留噔，然后完美的落地，虽然说杆子有碰到一点点，但是他没有掉下来，我觉得真的就是运气再加上实力的加成，就是超级无敌完美。所以呢，他也是创下了台湾男子跳高史上第一面的亚运金牌，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所以这三个比赛，我请大家一定要去找来看，然后会更爱上我们这些运动选手们，为他们加油打气。那接下来呢，运动部也会持续的在精进黄金计划 3.0， 为接下来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跟明年世大运来做准备，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为我们的选手们加油哦。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同样也有三个好消息要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为了要宣导台湾女孩日的精神，教育部在115年10月7号，也就是前几天到接下来的25号，这之间呢，都会在国立中正纪念堂二展厅办理女孩日密室逃脱解锁未来的我主题展览活动。这个展场呢，是一个沉浸式的解谜场馆，结合了性平教育、女性历史、科学成就、文化意象还有互动的游戏。那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刚好提到是以密室逃脱作为一个策展的主题，只要你进来参观，步入展场之后，你就是要解谜任务的参与者。透过这四个主题呢，去搜集线索来破解密码，最后呢，会完成解锁未来的任务。第一区呢，叫做性别错觉实验室，是透过互动游戏来挑战日常生活当中的性别迷思。比如说，医生就一定是男生吗？司机就一定是男生吗？护理师就一定是女生吗？这样子类似的问题。第二区呢，是超越者密室，带领着参观者循着历史的线索来认识台湾不同领域的女性先驱，看见他们在性别平等观念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如何突破既有的框架，在医护、艺术、教育、体育，甚至是社会等等的领域留下重要的足迹。再来第三区呢，叫做科学来电密室。这个展区里面呢，是在介绍国内外具代表性的女性科学家，透过电话互动的方式跟科学家对话，这样一个隔空的认识他们如何突破极限、探索未知的科学历程。再来最后一区，第四区呢，叫做女神秘殿，则是透过东亚文化当中的女性神祇还有女性形象作为一个出发，去探索智慧、勇气、守护生命还有希望等等的多元象征。而在展场当中里面呢，有一个互动创作的一个区域，叫做未来彩绘区，你可以在这边呢，透过画纸跟蜡笔，从身体姿态、职业、发型、表情、服装等等的画出你心中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让每个人未来的想象都可以变成这个展场当中的一部分。这个展呢，也不只是要给女生朋友们看的，也非常欢迎男生朋友们一起来加入，来看看这些在女生的视角里面看到了这些挑战是什么样子的。那刚刚有提到嘛，你破解完这些之后呢，最后会有一个密码，而这个密码呢，我在这里就要透露给大家，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

重要，也是这个活动最重要的意义，也就是最终密码设定呢是1011，因为这一天呢是10月11号台湾女孩日，也就是今天，所以呢就把这个密码设定成这个日期。而在这个展览当中呢，也会有不同的周末主题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他们的官网上面搜寻，一起来参加这个台湾女孩日而衍生出来的女孩日密室逃脱解锁未来的我主题展览，在中正纪念堂10月7号到10月25号，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教育部日前举办的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颁奖典礼。今年呢，总共有772件作品参赛，最后呢，有59件作品脱颖而出，总共有55位作者获奖。在今年的作品当中呢，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呢，现在大家所常用到的 AI 已经成为观察当代生活当中的一个新题材。在今年的得奖作品当中呢，学生组剧本特优 Error404 就是错误404的作者呢，他的故事设定呢就是面对病危的父亲，主角想要请 AI 代替自己写一封道歉信，所以呢这个作品里面有一些喜剧的效果，还有黑色幽默来处理这样子严肃的一些亲情问题，也让我们可以看到 AI 不只是科技题材，也可以重新的去看待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那同样也把 AI 写进了童话故事里面的呢，是教师组童话特优，叫做慢半拍的小莫。这个故事呢，是从现代儿童熟悉的生活情境出发，把 AI 融入了这个奇幻故事当中，让科技、童年跟想象力在这个故事里面来融合的。而接下来这些作品呢，也会与儿童文学图画书创作奖获奖作品来进行联合展出。10月15号会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的美学空间，10月20号到11月15号会在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二楼的艺文走廊，以及11月20号到12月8号在我们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的新创馆，大家都可以踊跃的来参观，看看这些得奖作品是如何写出这些细致的故事的。最后一则新资讯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呢大家常常会滑社群嘛，比如说脸书啊 IG 或者是滑翠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可能就会顺手转传给朋友，或者是帮他按个赞。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打上一个问号。教育部呢，最近推动了数位素养优良教案，希望可以让学生学会分享之前要先查证。其中呢，新竹市的光华国中王静宏老师就设计了一个英语教案 Are you sharing lies? 就是你今天分享了吗？你分享的是谎言吗？从学生熟悉的社群媒体、影音内容还有网络资讯出发，带着大家如何判断资讯。那首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著作权，就是现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所有东西呢，并不是真的看得到就可以随便的拿来使用，所以呢这个重点里面呢，会带着大家来看看什么东西是合法使用、合理使用，还有创用 CC 等等的基本概念。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要资讯查证。现在呢，生成式 AI 就是越来越普及嘛，大家都会用。可能一篇文章或一个图片，甚至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文字，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破绽，可是有可能它是 AI 写的，然后也有可能内容也会有一些出错的地方。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养成搜寻、比较、确认来源的习惯，就是多去确认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再来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你看到这个资讯前按下分享键的那一刻呢，要先停下来问一下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从哪里来的？那如果我把它分享出去，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而这三个问题呢，也不仅仅只是学生需要而已，就是大人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非常需要。当你要按下分享键的时候，你就会成为那个资讯的传播者。所以呢，相信这件事情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先查证再分享。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一些重点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搭配着今天是台湾女孩日，所以我们要来听的是优加 idol 的 Super Lady。 这首歌呢，就是直翻的话呢，就是超级女强人，在强调女性的自信跟坚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自己最漂亮最闪耀的模样。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优加 idol 的 Super Lady。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佩提。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要和我们分享最新最新诈骗手法的是刑警大队的小倩侦查组，欢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小倩又来了。小倩今天呢，帮我们整理了非常非常多最新最新的诈骗手法，一定都是大家最近可能在新闻上有听到的。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来突破它呢？这就是小倩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最新资讯。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请小倩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一到八月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最新状况。
1: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2015年一到八月，宜兰县总共被诈骗的金额是4亿4千万。
0: 先生心，
1: 真的
0: 怎么会？
1: 彼此，但我们有进步哦，我们
0: 比去年同期还要少了。
1: 对，去年是8亿6千万，我们进步快一半了，应该
0: 有
1: 感觉到
0: 有，
1: 我们至
0: 少砍一半，我觉得很厉害了。
1: 持续努力，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努力，好不好？
0: 没错，就是在遇到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可疑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要先挂断它，然后先想一下，哎，真的是这样吗？冷
1: 静一下。
0: 因为最近大家在社群上应该都有看到，有一个网红，他们家庭也是被诈骗，
1: 嗯，
0: 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有拍成影片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多诈骗手法都是需要透过大家互相分享，才会知道最新的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可以来做一个预防。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四大的手法要来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人手一机。现在虽然说大家都是打 LINE， 但是呢，如果是遇到一些不认识的人，
1: 嗯，
0: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你可能有想要定位啊，或者是什么之类，你可能就是要打电话。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电话也是一个危机哦。我们小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你佩提，你有接过那个响一声就挂的电话吗？
0: 很多。
1: 你很多，那你会接吗？你自己会接？
0: 我就是看到那个电话，如果我觉得我最近可能知道好像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那我会接。可是我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接起来之后我不讲话。
1: 哦，
0: 我会先等他出声。
1: 不是都是要身先夺人之类的？不不，我先按兵不动。
0: 对，我会先听他说他要干嘛。因为如果真的是那种很奇怪的电话，他也不会讲话。那我就先当那个奇怪的人。
1: 到底谁先破？
0: 对，因为如果他真的是要找你，比如说快递，或者是你有什么东西，他要有事情要找你，他就会先出口问你说：“因为请问是圈圈圈吗？”
1: 对，他会蛮直接的。对，
0: 他会很有目的性。但是如果这种很奇怪的电话，我就会先看一下电话号码。
1: 哦，我先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奇奇怪怪加什么。
0: 很多
1: 八八几啊，八八一啊，就是不是正常的886的电话，还有。如果接起来响一声就挂嘞，有没有等你接起来，你都还没有回，他就
0: 挂掉？那这种的话，他是算？
1: 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响了就挂？
0: 哎、欸，
1: 他为什么不跟你讲到
0: 电话？他想要促使我回拨吗？因为我想要知道你是谁、欸。
1: 好，还蛮聪明的。他有可能对，第一，他也有可能希望你回拨电话。那回拨电话有一个小风险，他有可能是国际电话，很高的资费。他要赚这个资费的部分、
0: 哦、可是他为什么要赚这个资费啊？
1: 就是电话费其实有些以秒计费，你有
0: 可是这个电话费是给到他吗？
1: 对，他就是、啊、给到他。像国外的不是你要打国外电话、不是双方都要付费，类似这样的感觉。
0: 对
1: 对，所以你付费你打回去，他这边也可以做一个收费。以前、
0: 哦、他是可以收费的、哦、
1: 那是你很年轻。我跟你们讲，以前有一些在网络就在电视上宣传的，说你只要 call in 进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参加摸彩活动。
0: 嗯，
1: 那个 call in 的电话费都是很吓人的，以秒计费，以分计费。
0: 所以他可能是也许跟那个电信业者有偷偷合作，
1: 是，
0: 然后等于抽成，就是你使用这个电话的话，这个钱可能也许是我跟那个电信业者分成，
1: 可以分润这样。
0: 啊，
1: 这是已经很传统式的了。 可是现在的比较不一样，他还有其他目的。如果想一生就挂的，我们在我们的判断依据是他想要知道这个电话
0: 有没有人
1: 使用，使用就好了。他先知道有没有在使用，他可以先过滤掉一些没有在使用的电话。
0: 可是他这个查不是就有了吗？
1: 查他是你说线上在使用的状况吗？
0: 对啊，因为像电信业者不是都会查说，哎，这支号码可以用，或者这支号码不能用。
1: 问题是他不是电信业者，
0: 他
1: 是诈骗集团。
0: 对，他有权限。
1: 是，没错，没错，他是诈骗集团，所以他必须做一个电话的测试。
0: 如果有通，表示这支电话已经有人了，那他就不能
1: 用
0: 这支电话去骗人，或者是我知道这支电话有人用，那我就用这支电话去骗人，也是有可能的。
1: 他知道这个电话有人在使用之后，他可能 maybe 他可以假借他是NCC。或什么进行诈骗，而且如果你喂跟他讲个两句，用声音也可以判得断年纪，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像你就很幼声，这我一听到，嗯，
0: 好骗，
1: 这个应该是要用演唱会类型的诈骗。嗯哦、对，那像如果比较老声，像我声音可能比较成熟一点，
0: 没有，他可能就变投资，
1: 或者就是假检警，因为我们假检警有统计过50岁的女性。
0: 特别容易，
1: 对，特别容易中奖。那假检警几乎多半都是用电话的方式，
0: 叫你要确认文件、身份证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好奸诈哦。
1: 那还有一种哦，就是他还有现在 AI 不是很方便，
0: 对，
1: 他要收集你的声纹，
0: 然后去骗你的家人。
1: 没错。这也是一个，所以其实声音你不要，以后你的声音就变得很重要了。
0: 我要藏好，
1: 对，要藏，因为偶尔讲，偶尔
0: 变声讲话，
1: 变声，变声、
0: 哦，难怪那么多人以前就是很流行什么变声器，讲话的时候不能被人家采取到什么什么资讯的。
1: 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这个趋势，很需要这样、
0: 嗯。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现在真的很多人，因为至少我觉得啦，认识的人一定都会打 LINE。现在来说、嗯，如果是真的完全不认识，或者是比如说你想要陌生拜访之类，才有可能打到电话。
1: 对，
0: 所以大家看到号码显示的时候，一定要先特别的小心这一点。可以先从字头开始判断嘛，比如说它是加882或者是多少。
1: 嗯，这个不能完全，因为有些。

0: 一般合法的公司，可能
1: 哦，
0: 他们
1: 也有
0: 技
1: 可
0: 术，
1: 能。
0: 还有他们有时候会装一些劫匪电话盒，你知道吗？劫匪电话盒打过去的话，它不会是他们公司的电话显示，好吗？对，所以查证这时候就变得很重要了。假装他们是，我举例啊，他例如他是中国信托可能银行的，他们有使用劫匪电话盒，那他是不是显示的就不是他们中国信托银行的公司电话号码？
1: 哦，可
0: 那
1: 能
0: 你，
1: 是分机或者是什么什么之
0: 对，
1: 类
0: 那
1: 的。
0: 你是不是可以就是上网查一下真正的
1: 电
0: 中，
1: 话有没有这一
0: 打过
1: 支？
0: 去其实还是一样是他们的客服会接啊。所以查证是不是很重要？
1: 对。
0: 对，没错。所以你就是自己上网查他们公司到底电话是几号，再拨过去，千万不要就是利用他打电话来的那个电话直接回拨。
1: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那个中华电信想要我续约的时候，他也是打很多通我都不
0: 不接，
1: 接，因为我觉得好恐
0: 他
1: 怖
0: 直接
1: 哦。
0: 把你停话
1: 对，然后
0: 吗？
1: 后来是也是有一个宣导，有讲到说，就是如果数字是123简讯的话，那个
0: 是。
1: 是真的。所以我看
0: 啊，
1: 到，
0: 111现在也有，就是政府机关，像运动币，不是前
1: 对。
0: 阵子，对，
1: 就
0: 它
1: 是
0: 也是
1: 他有
0: 都
1: 特
0: 是，
1: 别讲说某几个号码，他就是真的是传简讯给你，你是真的有这个通知的，所以我后来才看到之后，我才
0: 辨别
1: 接，
0: 就
1: 我才
0: 出来，
1: 敢接，不然
0: 是，
1: 我也是觉得好可怕哦。不然电话这个真的是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的，不然你平常就是没事就是喂，然后
0: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
1: 就会
0: 觉得
1: 消
0: 还蛮
1: 失。
0: 好用的，Who's Call。
1: 哦，对，可以
0: Whoscall 好像可以
1: 帮你辨别。
0: 过滤蛮多的，对不对？
1: 对，可以过滤掉一些，甚至他可以去查到说这个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来电，你再判断要不要接。
0: 他就会说，我上次接到一个莫名就是不熟悉的电话，它上面写说，有点烦，我就
1: 他可
0: 觉
1: 能
0: 得，
1: 有被注记吧，因为我记
0: 对。
1: 得 Who's Call 是可以，比如说我接到这支电话，然后我知道他是诈骗，我就回报说这只是诈
0: 对，
1: 骗，然后
0: 很
1: 其
0: 明
1: 他人
0: 确。
1: 如果他又接到，他可能就会说可能是诈骗。
0: 是，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判断依据，所以我觉得 Who's Call 其实还蛮好用的，可以保障一下。
1: 对，大家可以把它下载起来。好，那这个就是电话的部分。
0: 是。
1: 那再来呢？因为现在就是开学季嘛，应该蛮多人，可能也许你是在住校或者是住外面，可能会有想要搬家，或者是之后预计有想要租房子的打算，不管是学生族或者是上班族都是。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呢？通常就是要打电话给房东说，我想要预约看房。这个时候跟刚刚那个不一样，现在是你打电话给别人。
0: 对，
1: 说你要看房，但是呢，你打过去这个也有可能是空号，或者是他也有可能是假的房东。
0: 是，那应该说现在开学季嘛，然后你如果需要有租屋的需求，一定是不是在住家附近，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过去看，就是
1: 到底是不是？
0: 了解你的地形。因为你如果是你自己住家，你已经知道这里就是几号几号房嘛。对，那房东假的房东，他有可能在网络上会 po 一些很美美的照片。
1: 现在很多社团的贴文，
0: 对，然后他有几种诈骗方式，就第一种就是有些是很漂亮的房子，然后写得很便宜。对，然后他说看房的话，我们先汇款，
1: 要汇款，
0: 因为我很抢手啊，因为我
1: 或
0: 不
1: 者
0: 怎
1: 是
0: 么知
1: 地
0: 道你
1: 段
0: 是。
1: 很抢手，
0: 对，我怎么知道你的诚意？那你会看这么漂亮房子，好，一房一厅，还含什么水电、包水电，
1: 赶快租。
0: 对，8000-9000，哇，很划算，有没有10平以上这种？那你就会很心动。那因为房东会说，啊，因为我就是想说便宜出租嘛，我不想要带看太多人，所以如果你有诚意的话，你就先汇个定金过来，
1: 我看到你的诚意了，
0: 对，然后我才带
1: 就
0: 你去
1: 保
0: 看
1: 留给
0: 房子，
1: 你之
0: 对。
1: 类的。
0: 对，这是一种诈骗的手法。那还有第二种，就是现在新型的，新型就是告诉你说，他现在人在国外，没有办法回去带看给你，国外就很
1: 这
0: 没
1: 是
0: 有
1: 超
0: 办
1: 奇
0: 法了
1: 怪的，
0: 吧？
1: 完全没有办法幸福。
0: 你如果在可能在台湾以内，应该都还方便吧？如果你是台北的房子，高雄其实坐个高铁也是都可以，所以他就直接掰，他现在人在国外。哦，出差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及时的回国帮你带看房子，
1: 还是你
0: 那
1: 自己去看，
0: 自己去看房子，我把钥匙寄给你，
1: 这样更怪。
0: 你敢
1: 我
0: 吗？
1: 不敢接，
0: 不是，你
1: 怕万
0: 敢？
1: 一进来打开是蟑螂怎么办？
0: 你竟然想到是蟑螂，有
1: 我
0: 些
1: 很害怕，
0: 有些害怕蟑螂，
1: 对，
0: 太可爱了。可是，就如果最后他跟你说东西少了怎么办？ 这不是更严重？哎、欸，他家
1: 因为你。

0: 到钥匙之后，你可能真的会去看，然后再决定你要不要。我觉得都是秉持着那个诚信的精神，
1: 是，
0: 就是你敢把钥匙交给
1: 我，
0: 那我就真的敢去看。那我看了，
1: 然后我就说，哎、欸，屋里面10万块怎么好像不见了？怎么办？
0: 那你就要赔了、欸，认赔。
1: 认赔吗？这就是有官司的问题，大家就是举证、
0: 啊、
1: 就会很麻烦、嗯。可是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假装要寄钥匙给你，如果你敢收。还我要怎么记？你必须填写一些像 Seven 卖货便啊、全家好卖家啊这种
0: 基本资料。
1: 对，他就是
0: 还可以骗个资。
1: 个资也是一种。第二种是，他就是这个案件呢比较特别的是，他是假借要看房子寄钥匙，结合我们之前很传统的，现在已经很流行嘛，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需要你实名制认证
0: 哦，锁账户。
1: 对，实名制认证才有金流验证。账户也一点、oh.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想要你可以进行验证的过程，然后用金融验证的方式收一些 OTP 嘛，
0: 然后他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
1: 对，他就把你的钱转走了、
0: 这个是我现在听到目前来说接触到最广泛层面，就是每一个好像都有骗到一点的感觉。
1: 对，他就是结合大众的话术，然后全部都浓缩在一起，看你会中哪一招、oh.
0: 就是我布了5个陷阱给你，总有一个你一定
1: 会
0: 跳进去的。
1: 对，你到底喜欢我什么？你喜欢我的房子？好，那我们贷款需要费用，
0: 嗯，
1: 要、啊、不然就是我现在没空，我寄钥匙给你，可是你必须配合我实名制认证、金流验证，
0: 就一定会有一个办法让你中招。
1: 对，你就掉进去。但如果因为我们一直在宣导啊，像购物嘛，今年宜兰县哦，
0: 嗯，
1: 因为对网络购物月饼。中秋节购买月饼被骗170万，我
0: 中秋节刚过完呢、欸，178万可以买，就是可能可以堆满这间录音室的月饼，
1: 很夸张吧？
0: 对啊，麼麼
1: 对他就是也是因为实名制认证跟金流验证、
0: 哦，我知道，我有看到，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月饼了，就是在翠上面的那个月饼，
1: 现在翠很多农产品啊，洛梨啦。
0: 水果类的，或者是现在很流行，比如说像之前很流行那个杜拜巧克力，
1: 嗯，
0: 也有人会去偷别的店家的照片，然后来卖。像刚刚小千提到的这个月饼，如果是宜兰人，应该很疯狂，在华翠的话，应该可以看到，而且它是一直无限繁殖，就是真的有人去实体店面看，他说没有，他是被盗了。
1: 对，他们现在很厉害，他会真真假假结合在一起，真的有这个店家，
0: 也真的有这个地址，但是你去到那，他没
1: 有
0: 卖这个东西，
1: 对。
0: 超坏的，
1: 很厉害。如果因为你是外县市嘛，你顶多就是上网找一下，哎，有这个店家，哎，你就先放心了。
0: 哦，
1: 没错，你有做查证，查一半，
0: 没有查到完。
1: 对，没有查到完，你可能打电话过去多问一下，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个部分。
0: 嗯，
1: 可是我一直都在呼吁啊，因为他们在假网拍，像无论这个寄钥匙的方式的诈骗，他们的手法呢大同小异。就是两个关键，要你实名制认证跟金流验证。
0: 嗯嗯，
1: 你只要记得这两个哦。他说要认证验证，好麻烦哦。买个东西可以看个房子，怎么那么麻烦？那不要了，好不好？你就不会掉入陷阱了。对，
0: 因为看房子要钱本身就是有点奇怪的事情，
1: 很抢手呢。
0: 可是我们还没有达成契约，
1: 对，
0: 就是依照大家嗯从古至今那种租房的经验，应该是我现在要去看房子，那房东可能他一天。看了好几组，谁先定谁先拿，
1: 对、啊，
0: 这是应该大家比较知道的那个
1: 顺序跟流程吧？对
0: 对，那他今天跟你说你要汇款啊，汇款你会退给我吗？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这就玩信任游戏了。
0: 对，而且他今天如果跟你说，好，假设他真的带你去看了，然后他就跟你说、嗯，哦，但这个退款，我如果退款给你，然后他要跟你说，哦，我账号被锁都是你害的，又重新来过，就又一样了，
1: 对，
0: 就一样都是金流的诈骗。
1: 没错，所以这种房东，而且我们很少以前租房子啊，我自己有租过房子，可是我发现我们好像很少会去看房东的资料、欸，
0: 哎，很少，通常都是看房子本人而已，
1: 或者房客吧。
0: 对，然后当下看房东的感觉，
1: 对，就是个感觉而已。
0: 对，你没有办法从何去判断，除非你真的跟他聊天，或者是套到一点什么样子的资料，才有可能去验证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好人。
1: 可我觉得现在查验房东的身份好像变得也是蛮重要吧？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二房东？
0: 哦、嗯，对、嗯，
1: 这个房
0: 子
1: 你根本没有所有权啊。对啊、嗯，我觉得还是都要互相的保障啦，在租屋的，尤其因为你有租屋的需求，第一，你可能就是像比较年轻的。
0: 嗯，
1: 小孩子
0: 在外打拼的，或者是念书的，比较容易会掉入这种

0: 经验比较不足的，所以还是可以多跟长辈或者请长辈陪同你一起去看房子，也是都蛮安全的。
1: 比较建议就是，对，我也觉得多几个人是比较安心的。你可以大家看的面向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1: 那再来呢，我们要来讲到的是比较偏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因为现在呢很常，比如说像以前报税的时候，一定都会需要健保卡的认证，就是你要去刷那个刷卡机、读卡机。但是呢，最近也是有人收到了健保局的诈骗，想不到这个全部人都拥有的健保卡，也可能会成为
0: 诈骗
1: 的
0: 手法。没错，而且健保局他早就已经健保署了，他已经改名了，但诈骗集团可能没有更新到这个部分，
1: 但他就自称他是健保局。
0: 对，健保局的人用 LINE 假装假冒 LINE 的，现在 LINE 不是很多
1: 官方账号，
0: 但官方账号有没有验证，这个又是一个问题了。
1: 哦，对，
0: 所以
1: 很可怕，
0: 现在 LINE 真的很恐怖。我
1: 虽然它很方便，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大部分的官方账号啦，旁边都会有一个那个小盾牌，如果它是绿色的，表示它是有认证过的，至少可以比较相信。但是有一些像比如说我们会做美甲，或者是比如说你去皮肤保养什么之类的，它虽然也是官方账号，可是它的那个
0: 他们就
1: 盾牌，它就不是官方的，
0: 对，他们没有做一个认证。
1: 对，这个如果说比如说假设一个知名的品牌好了，然后你发现它旁边那个小盾牌是没有认证的，那你就可能要特别的小心。
0: 对，就是其实企业如果够大的话，它一定会取信于民众，一定会去做一个认证。对，那你说小企业像我们讲的那种美甲的店家，可能沙龙，对，发廊的店家，他们就比较不会使用做一个官网的认证。那像健保署，如果它有 LINE，一定会做认证的，
1: 对，他绝对全部台湾人都有啊。
0: 对啊，所以而且健保卡他现在这个诈骗的手法是假借说，你的资料好像有异常使用哦。
1: 啊，我就去看医生而已。
0: 对，你平常去看医生，不然还可以领口罩
1: 啊。对啊，就是
0: 还有普发现金10000块，是不是也可以？
1: 哦，可以，可以。
0: 对对，其实健保卡蛮好用的呢。
1: 对，
0: 想想
1: 它有很多的用途。
0: 所以如果他跟你说，如果你使用异常要锁你卡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紧张？
1: 会。
0: 先想到我感冒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对啊，就差很多。
0: 对，所以他就是利用民众这种恐慌怕。
1: 不能看医生，
0: 对，然后很多限制可能，需要现在有很多双重验证的机制，也需要健保卡的一个卡号嘛，
1: 对
0: 对，所以他利用这种心理恐慌，制造这个恐慌，请你加他健保局假的哦，假的健保局的 LINE 的官网来做一个认证。
1: 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健保局的部分应该是比较多长者会担心的，因为比较常需要回诊或者是定期有需要做一些检查的话，比较需要到健保卡。那今天如果他今天接到说健保局打来，他说你那个健保卡好像不能用，他就会怎么
0: 有点紧张，
1: 然后就会开始怎么办怎么办，那你要叫我干嘛，然后就开始照着他的步骤走，那你就真的
0: 对，因为有些长者他们可能有每个礼拜定期回诊的
1: 需求，
0: 对，需求量会比较高，这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不小心掉入这种假的健保局锁卡的一个陷阱里面。
1: 对，
0: 所以要呼吁大家说，其实 LINE 真的很重要，因为 LINE 真的不要随便加一些陌生人的。因为无论是我们之前很常讲的假投资诈骗、假交友诈骗，都是透过 LINE 吧？
1: 对，
0: 这是敲门砖就开始了。
1: 所以大家这种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如果你不是这种就是比如说要接客户的需求的话，可以把自己的 LINE 就是锁起来，不会自动加入好友，至少可以避免掉一些奇怪的人来加你，
0: 可以顾虑一下，
1: 没
0: 错。
1: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大家常用的，就是 Instagram IG。
0: 对，
1: IG 上面的诈骗大概跟翠就是同样泛滥很多很多，而且 IG 的部分因为受众比较多是年轻人，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也会比较没有经验一些，然后就会可能人想说买个小东西或者是要做什么事情，也许只是传个讯息，你有可能泄露个资，
0: 对，
1: 或者是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就被泄露出去了，
0: 没错。
1: 那在 IG 的部分是
0: 什么样的诈骗手法？最近他的目标客群锁定在就算高中吧，国中这种比较小朋友的，因为他们的手机都是父母申请使用给他们嘛。好，那他可能有开通一个小额电信支付的功能。
1: 哦，对对对。
0: 那他就借由假，他其实是他的朋友。

0: 的 IG 已经被盗用了，
1: 嗯，
0: 好，你的朋友的 IG 被盗用，你就会收到说，哎，我现在有急事，我想要收个一个讯息，
1: 你可以帮我收吗？
0: 对，类似验证的东西，你可不可以？
1: 嗯、
0: 对啊，小朋友他们经验不足，其实验证码这种东西跟你的
1: OTP 是一样的，
0: 对，就整个打开了你的支付功能。
1: 哦、嗯，
0: 好，你只要授权出去之后呢，好，下个月账单来了，你的电信小额付款全部刷卡记录7、8千块，
1: 这么多？
0: 对。你的电话费就突然暴增7、8千块，就是因为你帮你的朋友收这个讯息，说他有紧急的状况需要代收一下，帮我验证一下。
1: 哦，因为这个小额的，它是累积之后算在
0: 下一
1: 电
0: 期，
1: 信的，不会
0: 对，
1: 像我们现在刷信用卡，马上就会知道了。
0: 对，不会马上。
1: 那他就比如说，好，我月初骗你，然后
0: 你
1: 我刷了一个月之
0: 安安
1: 后，
0: 静静一个月，
1: 然后月底的时候你就看到就吓死。
0: 对，然后你妈就会抓
1: 抓
0: 狂。
1: 狂！我记
0: 对，
1: 得我们以前连那个传简讯，就是简讯不是都有字数嘛？如果
0: 是，
1: 超字数就已经会被骂了，何况是这种几千块的，那更不得了
0: 对啊，以前小时候不是，哎，应该还没有那什么网内互打免费
1: 对，没有那个
0: 的
1: 时
0: 时
1: 候，
0: 候，那时候电话费很贵。
1: 哦，
0: 如果你喜欢跟你的好姐妹小，
1: 聊天还是干嘛的？
0: 对，然后你的电话费暴增，你的父母真的是，
1: 你就会被
0: 对，你就会被
1: 骂。
0: 修理一下了。所以这种呢，我是建议呼吁啦，家长现在这种功能，如果小朋友没有在使用，你们就先帮他关起来，对，不要让他们开通这个小额电信费的功能，不然到下个月已经安静了一个月，你才发现的时候，你会很吃惊。我要跟大家呼吁一下，我先传授一个防诈口诀给大家，叫做"一听二挂三查证"啊。一听呢，就是如果你有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你可以听听看有什么诈骗的关键字哦，或者你有收到讯息的话，看一下，哎，帮我搜一下验证码，哎，这就是关键字了，对不对？
1: 验证嘛。
0: 对，第二个呢，你就先挂掉，或者你先不要看，你冷静想一下，他刚刚那个是不是诈骗的讯息？第三，最重要就是查证，无论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来做查证都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内政部警政署有推出一叫165打诈仪表板的网站，每天都会更新最新的诈骗的数据，那有最新的诈骗手法也都会在上面。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很好用哦，就是 AI 智能客服的功能。很好用，因为如果你遇到诈骗，你又不好意思跟你朋友讲，对，那必要的时候，真的有需要 AI 智能客服功能，他也会建议你说要来做一个报案的程序，这样要完成我们报案程序。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165反诈专线，然后或者是110，有时候如果需要的时候也是需要拨打
0: 对，
1: 的。
0: 你也是可以拨打，没问题，我们25小时，好不好？
1: 非常
0: 二十
1: 的尽责。
0: 都在线上等你们。
1: 没错，那今天非常谢谢小倩的分享，
0: 谢谢谢
1: 希
0: 谢。
1: 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反诈反起来，让我
0: 没
1: 们
0: 错。
1: 打诈仪表板的数字呢越来越低，希望有一天可以直接降到零，这是我
0: 对，
1: 们的目标零。好，那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谢谢大家。

你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日常的东西，就是每个人都有手机嘛，你的手机的桌面是什么呢？其实不仅仅只限于手机的桌面，电脑的桌面也可以哦。每天呢，你可能都会看着你的桌布，可能十几次甚至几百次都有可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选这一张照片当成是你的桌面呢？也许可能是一张风景照，或者是一张跟家人的合照，有可能是你养的宠物，或者是你喜欢的偶像，或者是旅行时候留下来的风景，都有可能。甚至呢，有些人他是从来都没有换过桌布的，就是手机拿来是什么样子，他就一直用他原本提供的那个画面。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没有办法单纯的就这样透过一张桌布去断定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选择，你每天重复观看的这个画面，变成是认识自己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小小的线索。所以今天呢，就要利用这个小小的生活习惯，小小的手机桌布或电脑桌布，来观看，来反思一下自己到底在乎的是什么，跟你到底拥有什么样子的心情。那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出现自己的照片，就是你会把手机桌布设成是自己的自拍照，或者是你跟风景的合照。那不管是正面或者是侧面，或者是充满意境的背影呢，如果说你是把自己的照片设成是手机桌布的人呢，都是懂得过生活的人。这些人的一个比较巨大的特征呢，就是他们都会有强烈的自我肯定，希望可以在事业上或者是学业上有一番成就。而且这类型的人呢，是充满正能量，是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的。虽然说外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坚强，可是其实内心呢，还是会有一点点脆弱的。如果遇到低潮或挫折，也是

活得比同年龄层的人更要幸福，但同时呢，也是想得比别人多的人，思维上更加的缜密。那很多人呢，也可能会放跟朋友的合照，那这部分呢，就是比较显示在你的社交导向，或者是说代表着你该阶段的人生是以友情作为核心支柱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人呢，是会放自己宠物的照片，也反映到的是说你对于宠物之间的情感连结。那不管你是放家人、朋友，或者是毛小孩，其实呢，它对应到的都是你日常情绪稳定的来源。有些人可能是家人，有人可能是朋友，有人可能是毛小孩。那在人际关系方面呢，其实对应到的就是属于比较慢熟、慢热型的，因为你都是放一些比较熟悉的东西，多半呢都是行事比较谨慎的人，而且同时也非常具有责任感的。接下来第三种人呢，就是手机桌面上会出现名人的照片，不管是明星、歌手、演员、超模，还是任何的网红，只要你是把这个很有名的人当成是手机桌布的话呢，你是属于比较勤于学习的人，对于外在的事物会秉持着好奇心，比较不局限自己的认知，然后会比较开心快乐这样子。而我就是这个类型的，我的手机桌布是我的偶像。这类型的人呢，多半是心思细腻，然后有一颗敏感的心，会很容易去留意周遭的一切，在人际关系上面呢，就是属于比较察言观色。读得懂空气的人，如果你是属于这样子类型的人呢，其实也不单单只是单纯的追星而已。有时候我们会喜欢这个偶像，多半是因为他的作品、他的个性，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某种我们很喜欢的特质，所以我们才会喜欢这个人嘛，然后愿意把这个人当成是你每天都看得到的桌布，然后每天去追寻着他的脚步，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把名人，像是把你的偶像放在桌面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很正面、很正向的能量，也可以是提醒自己说，是不是我也可以成为像他这样子的人，所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这个部分呢，也是一个认识自我的一个方向。再来第四种人呢，就是如果你都不是属于人物类型的，就是你是喜欢插画类啊、风景类或者是最原始内建的照片的话呢，那这类型的人多半是属于非常善良的、宽以待人、懂得站在对方的立场着想的人。而在旁人的眼光当中呢，他们是非常好的聆听者，总是会静静的陪伴着对方。然后这类型的人呢，就是不太喜欢争执。所以呢，他们很会憋，就很会忍，把自己的情绪都吞在肚子里面。但是呢，撇除掉这个比较心理学的说法，另外一个类型真的就很单纯了，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喜欢这种极简风，就是不喜欢很花里胡哨的东西。然后尤其是现在资讯非常多嘛，那不要一直去看手机，你根本就不会去在意到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留白也有可能是他最单纯的这个想法，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你是哪一种的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喜好嘛，你可能今天会换来换去。像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也是喜欢放偶像的照片，有一阵子呢喜欢放风景照，再有一阵子呢又放回去偶像的照片。所以其实为什么会说桌布是可以对应到你现在内心的状态，也是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你会依照你现在的心情去选择你喜欢的桌布。那当你看到这个桌布，你得到的那个能量回馈，就是你现在需要的东西。而我们在提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就叫做自我觉察，就是你去反思自己现在需要的是什么，现在想要的是什么，对应在你的桌布上面。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想法，《论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就是说，了解别人是一种能力，但同时了解自己更是一种智慧。你现在自己在乎的是什么，然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你自己可以去决定的事情。但同时呢，你也可以借由这个桌布的观察，去观察你身边周遭的人，他们又是什么样个性的人。当然不能以偏概全说，哦，这款人一定就是全部都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子说的，而是每一个人还是会因人而异，有一些些不太一样。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好自我察觉的能力，所以呢，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自我察觉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很重要。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才有办法深入的去探讨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不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那在台语里面呢，你就可以说"了解自己是熟悉自己的头一步"。

了解自己，就是了解自己，是认识自己的头一步，就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头一步就是第一步的意思。那英文呢，你就可以说 Self-awareness is a first step to understanding yourself. Self-awareness 就刚刚提到的自我察觉， is the first step 就是第一步 to understand 去了解你自己。Self-awareness is the first step to understanding yourself. 自我察觉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那韩文要怎么说呢？자기인식은자신을이해하는첫걸음이다。자기인식은자신을이해하는첫걸음이다。자기인식呢，就是自我察觉。자신을이해하는呢，就是认识自己。첫걸음이다，就是第一步的意思，所以자기인식을자신을이해하는첫걸음이다，就是自我察觉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所以呢，大家可以检测一下现在的手机桌布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就要来分享给大家我的手机桌布本人都敬秀，他最近发行的第四张迷你专辑叫做 Dopamine 多巴胺，里面当中的其中一首主打歌叫做 Sing in a Lot， 这首歌呢是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也就是第一首歌，是一个充满高度正能量的歌曲，要把这首歌呢献给所有想要卸下重担、迎向新开始的人们的一个打气之歌。所以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来自都敬秀 DO 的《Sing in a Loud》。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嗨，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敬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与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来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我们就从这首台湾著名的民谣《丢丢档》开始。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在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地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扬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事实上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我们总是能够尽情地饱览着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这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湘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的行进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画家作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则是音乐人张永志创新的尝试。陪月亮散步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间的旧铁道，于是他就将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最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飞越山洞之舞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西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哦。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哼哼，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哼哼。

0: 然后就开始走，噼里呱啦噼里呱啦噼里呱啦，
1: 那就开始过山洞。
0: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采煤矿嘛，
1: 嗯，
0: 然后采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1: 嗯，
0: 所以我整个就是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1: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家里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集集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哦、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嗯、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集集那时候我也觉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嗯、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啊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做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为深刻。

0: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希望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另外，日本国宝级作家宫泽贤治有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银河铁道之夜》，后来呢也有漫画以及动画的出版，以星座宇宙为题材，描写小主人翁在银河车站搭上了一列火车周游星际的冒险故事。日本作曲家樱井宏二则是根据《银河铁道之夜》创作了一出音乐剧《银河铁道的另一夜》，然后呢，在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邀约下，再将这个作品浓缩为适合打击乐演出的版本。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林静华老师说明了乐曲的特色。
1: 樱井宏二老师呢，他就运用了马林巴木琴慢慢堆叠的一个节奏，由慢渐快或是由快渐慢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开始进入这个火车启动的或是要进站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乐曲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标题音乐，因为这个主角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事情，乐曲当中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小组曲串联在一起的。

0: 除了银河铁道的另一夜，朱宗庆打击乐团还有一首已经演奏了20几年的曲子，作曲者是纪田和广，因为很容易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运用了各种小型打击乐器，具有多样化的音色表现。林静华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1: 在乐曲当中有模仿出那个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就是那个用管钟来演奏出当当当当当当。在乐曲当中它有运用了一些经过山洞，然后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那种蒸汽式的火车，
0: 是，
1: 所以他都是用想象的，他就想象说他自己坐着蒸汽式火车，然后经过平交道，然后经过山洞，然后他依他想象中沿途看到的景象，然后把它描绘成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好听的旋律。

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梦幻列车》可以说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充满着趣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由青海的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一条铁路呢，真是所谓的天路。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是有如登天还难，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地带。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也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
0: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0: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一眼望不到边，
0: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0: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啊，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老色批双组，
3: 没错。
0: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吗？
2: 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其实是
0: 第一张专辑之后，
2: 然
0: 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那种快乐的感觉。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很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0: 很焦虑，
2: 对，然后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0: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0: 哦，你就只有你们两个，哦，
2: 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0: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去创作出来，
2: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0: 就
2: 是，
0: 营运啊，赚钱这些。
2: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彤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
0: 他大几啊？
2: 他大三
0: ，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色批专组，
0: 但，哦，你们那时候就这个名字，
2: 因为一场表演啊，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et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老色批专组，
0: 超级重，
3: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2: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

0: 装人的歌曲，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
2: 嗯，
0: 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不然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2: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也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的就是宝宝熊你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0: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
2: 嗯，
0: 这样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是创了这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2: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
1: 嗯，嗯
2: 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
1: 然后那个，嗯，
2: 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1: 哦、一个口号，
0: 一个
2: 口号，
0: 开场的口号，
2: 对对对、嗯。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1: 嗯，对 对, 對，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
2: 嗯、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的录音，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0: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
2: 哦。
0: 当时候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1: 嗯，
2: 好屌哦、嗯！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欸，
0: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1: 对对对对，
2: 哎、啊欸，很用心哎、欸嗯，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了。
0: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
2: 漫画、
0: 嗯、漫画
2: 来做的、
0: 嗯。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歌序这样排。
2: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是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
1: 嗯
2: 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0: 先有歌，
2: 哦，先有歌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
2: 嗯，
0: 就是你明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2: 欸。真的吗？
0: 嗯。
2: 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嗯, 嗯。
0: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
2: 嗯。
0: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应该是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1: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0: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
2: 嗯，
0: 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2: 哦、嗯，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1: 是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0: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灵感也没
2: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没那么强。
0: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2: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
2: 嗯，
0: 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嗯。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
2: 啊、哦？
0: 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2: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熊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熊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1: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2: 风格，
1: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2: 还有夹脚托的概念这样。
1: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 对啊，
0: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1: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穿
2: 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章的时候。

0: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0: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
0: 本分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呐那种感觉，
0: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0: 哎，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0: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0: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面，是这样子说吗？
0: 嗯，应该是。所以我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
1: 的
0: 状态那样
1: 啊。
0: 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因为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没有
1: 办法，
0: 我听不下去那首歌这样。
1: 表演还是会吧，
0: 对，
1: 表演还 OK，
0: 表演
1: 还是必须，
0: 蛮是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哎，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Love 是谁
0: ？Love
1: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
0: 嗯，
1: 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2: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说他
2: 有点迷惘掉了吧？
1: 哦，
2: 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溜连那种状况吗？
0: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2: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
0: 我那时候每天就是怕点东、
2: 啊、
0: 吃饭。
1: 哎、欸，你是退伍了没？
0: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0: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时候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0: 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0: 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0: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这样，
1: 嗯，
0: 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0: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而且龙溜连，
0: 对，就是龙溜连的闲话。然后我当兵之后，我开始怎么讲、啊？我觉得那个
1: 自律吗？
0: 嗯，
1: 就是
0: 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溜连的
2: 生活。龙溜连，
0: 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溜人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一两首歌，
2: 啊，对啊，差不多。
0: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0: 嗯
1: 嗯，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2: 谢谢，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突击跟他说，哎、欸，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突击来制作、
0: 啊，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0: 我觉得突击很厉害，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0: 我觉得突起的东西很华丽
2: 啊，应该是说突起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0: 哎、欸，我们要很突起，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2: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嗯，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它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的很好。
0: 我觉得，嗯，怎么熊哥
2: 你
0: 讲话吗？
2: 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要想什么。
0: 哦，我应该是突起很厉害的点是，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0: 嗯，
1: 一个是突起嘛，然后一个
0: 是
1: 苏伟嘛。突起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0: 就喊名字他弄的、啊，然后那个、男子汉心，然后音臭心托明月那个。
1: 哦，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

0: 他处理的、嗯、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1: 哦对，而且跟图许弄哥我会比较自在，
0: 我、哦、真的、哦、
1: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0: 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1: 打扰他的生活呀、
0: 啊。哎、欸，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
1: 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2: 很清幽
1: 啊、
0: 嗯。因为每次他就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嗯、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1: 可是我觉得去突骑那边住很棒。
2: 怎么说？
1: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2: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嗯，他好像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0: 嗯，
2: 对对对。然后
0: 世外桃源。
1: 然后我们去找突骑做歌的时候很 free。
2: 对对 对, 对。
1: 我们想，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
2: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这样。
2: 对对对，
1: 我们是超 free， 我们真的超 free。
2: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1: 啊，他
2: 那边吹风。
1: 他以前会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到去那个躺椅躺一下，嗯，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0: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1: 他是严格
0: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1: 对我们要求算高、啊，
2: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
1: 啊、
2: 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1: 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的意见，但第二章的时候
0: 就敢了。
1: 我对我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0: 哎呦，
1: 对，
0: 嗯，
1: 然后一些打斗，但突厥最后会听我了，
0: 因为他就尊重啊。
1: 因为我们其实这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
0: 嗯，
1: 然后突厥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让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0: 情绪、
1: 那个、情绪高点上，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突厥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很懒得沟，
0: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这样。嗯、
1: 但是突骑会尊重我们啦、啊、对吧、啊嗯？他会选择听我们想法。
0: 啊 ，OK， 这张专辑也是突骑所制作，然后我同时也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留言回应。哎、欸，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欸，其实这也是就是突骑没有想到的事情哎、欸。
1: 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2: 嗯，
1: 可能都是自己人在那个，
0: 你说同温层的概
1: 念，帮我们舌头这样啊、哦，你好厉害。
0: 那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1: 可能是我觉得，
2: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0: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1: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0: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1: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0: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2: 怎么样？
0: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2: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1: 还是我们做的真的不屌？
2: 对啊，我一直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0: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
2: 哦、
0: 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
2: 嗯，
0: 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1: 谢谢
0: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小人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1: 哦，是吗？
0: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1: 哎，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0: 是真人真事吗？
1: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呢。
2: 哎，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
0: 大哥，
1: 对对对，
0: 没有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

0: 人了、啊。哼哼、嗯，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赏色的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等一下，我忘记你为什么第一次
2: 我真的忘光了。
0: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1: 割出来
0: 我们的鬼脑袋，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

0: 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1: 对对对，
0: 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2: 哦，原来你有朋克魂呢、啊？
0: 是吧？我以前是热音社啦、啊。
2: 你不只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0: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的。然后我去、先去热音社，然后再去戏演社。
2: 那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0: 我没有退，
2: 哦，就都同时进行。
0: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2: 最久，
0: 对，比较久。
2: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熊，你那时候就只有在戏
1: 演
2: 社？
1: 对对对，我就一直戏演社。
2: 那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1: 是也没有啦，
0: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
1: 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啊，
2: 因为逆长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整个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0: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2: 然后我听团仔他们也很爱这首。
0: 真的吗？
2: 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0: 听团仔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2: 不会，
0: 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2: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那、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0: 对啊，
1: 对，
0: 但
1: 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
0: 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2: 为什么？
1: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2: 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Aquaman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九一、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1: 其实很酷。他讲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0: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1: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2: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小饼子，
0: 我看到
1: 了，我看到
0: 有眼，
2: 对，
0: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1: 真的、
2: 欸、
1: 真的，
2: 他
1: 们是很会唱、
2: 欸。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后来就。突奇又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0: 对，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1: 希望你们大家
0: 唱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
2: 就是你
0: 啊，很像那种鼻音啊，那种、然后是唱很狂暴的，
2: 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0: 你的跟那个哦，
2: 哎哦，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嘛，
1: 怎么？
2: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得很好的。
0: 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1: 我比较想写的。
0: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1: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0: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1: 调情这样，
0: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1: 副歌先出来，
0: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撒面。
2: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1: 对。
2: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1: 好，是他的想法，
0: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设想，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2: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0: 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2: 哦，真的、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0: 然后帮我们编
2: 哦、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1: 没错、
2: 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场、
1: 都已经编了，
2: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0: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1: 挑战这样搬上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我们还觉得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0: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1: 对对，想跳就一起共襄盛举，
0: 一起共襄盛举吧。

0: 我们没有逼人家跳、哦、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
1: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0: 对，就是 hip hop。
1: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2: 对，
1: 我超级爱这首歌、欸、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嗯、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辛一起来唱吗？
0: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嗯、然后我们一直在想，
1: 你们是想要找阿林吗？
0: 有没有认识谁，有没有认识谁这样、嗯、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哦、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之后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1: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2: 我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0: 对，我很喜欢啦。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
2: 作。对对对 对, 對、嗯，
1: 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0: 哎、欸，这样讲会不会？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一期那里的。哦，
0: 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2: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1: 真的哎，妹神。
0: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嗯、是没有时间，
2: 对，没，
0: 对，她只是没有时间、
1: 哦。真的有去问哦，
2: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有问
0: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啊，
2: 对啊，哎、然后排程尬不上，排程尬不上，
0: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1: 就
0: 桥点
1: 啊，
0: 就接上线呢、啊。
1: 啊，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在这问你们
0: 尽量。
1: 但是阿布斯这，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的这个组合，然后你刚好就是找到你的兄弟，然后制作人又是你相当有默契的 Tucci， 好吧，希望这张专辑有很好的成绩。那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饶舌霹雳小人，做我们的宝宝熊阿夸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也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来到的是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苦茶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像生产的过程啊。那很多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对于苦茶油的挑选有很多的好奇。先来欢迎昆蒂夫法兰南的生态农场负责人两位哦，分别是昆蒂夫法兰南以及呢阿斌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们好。
1: 米湖米上，伊那干海的本土马虎尼特西维兰南，等个下伊是南关。
2: 大家好，我是昆蒂夫的太太丽娃。那我的布农名是阿炳，
0: 其实本身是种苦茶嘛，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苦茶的部分好了。因为通常说到苦茶，大家应该想象到的就是苦茶油。那苦茶油其实是产品嘛，但是苦茶油从种植到生产这一路走来，到底会经历哪一些流程呢？就是要怎么样变成大家到超市购买的苦茶油呢？
1: 其实种苦茶就是从一开始农地的苦茶的管理啊、施肥啊、砍草啊、修剪，都是影响到我们的苦茶它的本身的一些
0: 风味吗？
1: 风味，对。如果说我们像我自己的产销班，我就会规定不可以喷洒农药。对，所以我现在已经有我们有26个人啊，已经有17个人是有机认证的。之后的采收的茶籽就是一颗一颗，就是用人力这样子把它采下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啊，你就马上要做曝晒跟日晒。然后这个部分的那个加工流程就会比较重要，因为我们希望就是不要让它发霉。那不让它发霉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不让它落地的，我们是用去我们去买了很多的层架，然后甚至自己手工去做了一些层架。

0: 下这样子，让它就是要离地面，不让它受潮，你受潮它就会发霉。
1: 但这个部分是要等这个果实自己掉落下来，还是我要去采摘呢？
0: 哦，是采摘。
1: 哦，是采摘。
0: 对，
1: 嗯，
0: 对，因为是在每年的，因为我们有分小果跟大果啊。
1: 对。
0: 那小果我们通常都是要在10月8号，那个时候所谓的
1: 霜降、
0: 对，霜降、那个时候就可以采收。
1: 嗯嗯。
0: 那我们是不用麻袋的，我们是用那种透气网。
1: 嗯，就是也是避免发霉的情
0: 况、啊。对对对，要让它、哦、要让它通风。
1: 嗯。
0: 然后所以。我就会给各个班，比方说今天是你，明天是你，我就一个一个给他们那个那叫做网袋。
1: 哦，
0: 对对对，然后采完收之后呢，就要马上送到我这边，进行赶快把它晾晒、摊开，把不好的可以看得到不好的那些都把它剔除掉
1: 、
0: 对，然后再透过离地面高度以上的这样的方式去做。曝晒跟干燥。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因为下雨，
1: 嗯，
0: 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而且下雨天不能晒，那你要拿回来，可是你拿回来你不能让它等，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有去买了那个干燥机。
1: 哦，对，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0: 对，至少可以减轻我们不要大量在那边等那个日晒。好天气有出太阳，赶快拿出去晒这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循环。还有一个就是，晒完之后，像大果它就会裂开。那我们就是要透过人力，我们就是透过我们古风村或是邻近的那个村落的一些年轻人，或是一些阿嬷阿公他们。那他们愿意来，那我们也会给他们一些费用。那他们就是一颗一颗用手剥这样子。对的，然后剥完之后再晒太阳，然后干燥之后，就是我们进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最后一层的那个壳剥掉。我们要把里面的核仁，就是取出来。那取出核仁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发霉、不良的跟坏掉的，再把里面的内壳剥掉之后，一颗一颗也是用人这样子、一颗一颗把它取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喝出来的那个苦茶油啊，在榨之后啊，其实是非常新鲜。而且它的干净度啊是最
1: 纯粹的嘛。
0: 对，没错。对，
1: 因为其实大家这样手上拿到一瓶苦茶油，可能不会马上联想到说，哎，背后的从种植生产然后整个过程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刚才经过这个昆蒂夫来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从种植就要很多同学的帮忙，学员的帮忙。
0: 对
1: 那还有呢，再来就是这个挑选的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
0: 那个、
1: 同时
0: 非常重要。
1: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哦，就是虽然买了这个干燥急，但是在天气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整个流程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并且我记得苦茶好像是一年才采收一次的，对不
0: 对？
1: 对，
0: 采收一次。
1: 对，所以这个如果当年度天气不好，是不是就会差很多啊？
0: 对，
1: 嗯，
0: 像有一年台风，
1: 嗯，
0: 哇，几乎左西乡全部的那个叫康瑞台风
1: 哦，很近几年的事情。去年吧，我记去年还是
0: 前年那个台风，而且那就是十月台。没有，那个已经是采收后了。
1: 哦。
0: 而且那个采收后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采完收之后，就是要准备要曝晒，
1: 对，
0: 要加工处理。
1: 嗯。
0: 听说有很多的都泡水，或者说遇到水、
1: 发霉了吗？
0: 对，发霉。
1: 嗯。
0: 所以很多都丢掉。
1: 嗯。对。那这样一整年的辛苦就
0: 对。
1: 嗯。
0: 啊，有一个就是临近的一个部落的。他跟我说怎么办？
1: 嗯，
0: 那我想说好，我去看一下，我看还能不能救。后来我去看之后啊，哇，一股那种发酵的那种香、香气很香，因为发酵，你闻到那个香味，其实你知道说那个已经不能用了，
1: 好可惜啊。
0: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这个是没办法收。然后后来说，那你要不要去再去找其他人看看？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算了啦。那他就觉得既然班长你说这个已经不行了，我就觉得那应该觉得就不行。他那个我家他那个量，哇，最起码应该有半吨以上，
1: 很多
0: 很多，真的
1: 真的，
0: 而且好像听说好像是不知道几个人的合在一起的。 对啊，
1: 心好痛哦。
0: 对对 对, 对，
1: 真的就是，我觉得要很珍惜我们手上能够食用的这些东西啦，都是大家辛苦种植出来的这些成果嘛。那如果说回到苦茶，尤其是苦茶油，其实大家应该都算是蛮熟悉的部分，但是在市面上有苦茶油。

0: 后大家也很常听到什么茶籽油，这个听起来好像哦，但是实际上区别还蛮大的，到底差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苦茶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是由油茶树，
0: 嗯，
1: 然后油茶树有分大果跟有小果，嗯，在台湾有两个品种，
0: 对，
1: 然后茶籽油的话它是茶叶的树，嗯，它茶叶本身可以喝，然后它的籽会叫做茶籽油，那它榨出来的颜色会比较偏褐色，比较深一点，
0: 嗯，
1: 那油茶树的苦茶油它的茶叶是没有办法喝，它的果实就专门是拿来做油的，
0: 哦，
1: 那茶籽油它就是茶叶下面的果实，然后它是可以喝的茶叶，
0: 嗯，
1: 但是它的果实也可以榨油，
0: 哦，
1: 那它们的风味不太一样。
0: 嗯，那刚才说到那个苦茶油其实有分大果跟小果，风味上面好像也差蛮多的，对不对？
2: 对，
0: 嗯，
2: 我先刚讲一下那个就是那个油那个
0: 差别吗？
2: 茶那个茶籽油，
0: 嗯，
2: 其实茶籽油它是榨出来的颜色是深褐色的，
0: 对，
2: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如果跟古茶油来比的话，它比较低，
0: 嗯，
2: 啊，可是有的人就会想说，哎，它也是，反正它也是可以拿来喝，拿来煮菜用的，
0: 对，
2: 所以还是有人会去把它做成那个叫做
0: 料理用的，
2: 对对对，
0: 油类，
2: 对油类茶籽油，嗯嗯嗯，对对，啊，可是它跟我们的古茶油就是不一样的了，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就讲到苦茶油的那个口感跟风味啊，
0: 嗯，
2: 大果的苦茶油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都在西部榨油啊，西部的人喝到我们东部的，特别是我们左西乡这边的苦茶油的大果的，他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的大果的苦茶油每年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坚果的香味？
0: 哦，
2: 所以变成这个是我们左西乡唯一很特别的那个一个
0: 风味吗？
2: 对，
0: 嗯，
2: 而且你不管是用低温去炒焙，嗯，或是用比较高温炒焙，它一定都会有那种坚果香的味道。而且每次每年的口感跟风味，有人会就是说，嗯，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奶油香的味道，
0: 哦，
2: 然后还有说咖啡香，
0: 嗯，
2: 对。然后我之前有给一个小朋友做师农教育啊，
0: 嗯，
2: 他就喝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好像有东海岸海洋的味道。我说你
0: 听起来好厉害哦。
2: 对啊，嗯，可是后来那个小朋友就说，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饼干的那果香的那个饼干香那个味道，嗯，我说是不是那个奶油香？他说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嗯，那个奶油的那个感觉味道，哇，好香哦，好绵密哦。
0: 哦，这是只有卓西种植的大果才会有的味道。
2: 因为是说我们在每年在榨油的时候，我们会一起会每次榨出来的那个油，就是初榨的那种，
0: 对对对，
2: 刚开始就出来那个油，嗯，我们都会先试喝。
0: 嗯，
2: 那他们喝完之后说，哇，那个强烈的那个香气啊，嗯，跟那个那种口感呢，啊，就说哇，就跟其他西部的那个喝起来的感觉
0: 不太一样。
2: 那，嗯，所以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大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果香的，嗯，果香的那种，就是香气，然后小果它就是有比较特殊的所谓的那种青草香的味道，
0: 哦，
2: 而且那个青草香的味道，嗯，如果是你用所谓的比较低温的去方式去炒焙啊，
0: 嗯，
2: 它除了会有一些草香的味道啊，嗯，其实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清清淡淡的那种花香的味道，
0: 嗯，
2: 而且你喝起来的那个细致啊，喝起来就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0: 很清爽吗？
2: 对，嗯，细致又很清爽。
0: 嗯嗯，
2: 然后人家讲说，那个感觉就是，其实你喝起来好的苦茶，就是你喝下去之后，它是会瞬间在你的嘴巴散开，然后被吸收，哦，那才是好的苦茶。
0: 嗯，
1: 其实我想补充的是说，像小果跟大果，
0: 嗯，
1: 其实它会呼应土地。
0: 嗯，
1: 就是它不管讲的坚果香或是青草香，其实它反映的就是我们卓西乡的风土。
0: 嗯，
1: 因为我们种植的地方其实都是附近是原始林。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家的大果油就是在去年得到了全国特优。
0: 嗯，
1: 然后小果油也有得过铜奖跟银奖。那我觉得它会得到特优的原因，评审其实有跟我们讲，他说例如说它有 大果的香气里面有凤梨呀、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青草香、嗯，我回来想一想，其实都是我们田地或是我们整个产区、嗯、它的特色、嗯。苦茶它会吸收你周围植物的味道，
0: 嗯，所以整个土壤很重要、欸
1: 对，
2: 对，
1: 风土、
0: 嗯、风
1: 土跟气味，
2: 所以
1: 西部的人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东部不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苦茶就是会反映到环境，所以我们对环境的重视度会很珍惜，
2: 很高。
0: 嗯，说到苦茶油啊，应该很多人会很担心说会有那个油耗味。
2: 嗯，
0: 这个上面好像这怎么样会让它降低呢？还是这个是看新鲜程度啊？
2: 重点就是新鲜程度
0: 哦，主要还是新鲜度。
2: 对，
0: 嗯、
2: 所谓的新鲜程度、
0: 嗯，
2: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从一开始在采收的时候，你不能一到下雨采收。
0: 嗯。
2: 我们有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下一天收、
0: 嗯，
2: 纵使你把它挖弄的就是低于6%的这样的那个水分呢、啊，它榨出来有就是有我们
0: 其他的味道吗？
2: 对，不好的味道、
0: 嗯，
2: 它喝起来可能还 OK，、
0: 嗯、
2: 可是你在闻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客人就反映给我们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把它收回
0: 哦，
2: 对，但是就部分呢、啊
0: 嗯，
2: 对，蛮可惜的，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这种好的油啊，就是你从，当然是从我们的农，虽然是农事过程开始，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加工的过程呢、啊，真的千万不可以遇到潮湿的状况、
0: 嗯嗯，
2: 然后避免潮湿的状况，当然有很多种，可是重点就是你在榨油之前的那个脱壳、
0: 嗯，
2: 你就是要用很多的人力，
0: 嗯，
2: 要去把
0: 挑选吗？
2: 对，挑选，
0: 哦、
2: 那其实那个。你喝出来的那个油啊，即使有些你看不到的都那些发霉或是不好的，透过你机器把它打碎，然后看到那个核仁之后啊，一颗一颗这样剥，把它剥开，
0: 嗯、
2: 再把那个好的茶籽留下来，你榨出的那个油，那才是真的是新鲜，真的是非常棒的古茶油。
1: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区别跟进口籽的差异。
0: 嗯，
2: 对，
0: 因为进口的数量其实非常大哎、欸嗯，我其实一开始不知道，是看到资料发现说，好像台湾哦、喔，其实市面上大概95%都是进口茶籽。
2: 嗯，
0: 榨出来的苦茶油，
1: 嗯，然后可能他们会经过什么时候采收，采收完之后进来冷冻，
0: 嗯，
1: 那跟我们在台湾是10月采收，11月马上就做油，这个时间点就已经不一样，
0: 对，
1: 再加上说我们做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是以自己健康、大家健康的出发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很重视那个整个加工过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反映，当然成本是一定是高啦，
0: 对，
1: 但是这个每一颗果实都是很辛苦采收，所以我们会更珍惜，那这个油就会相对它的品质就会一定会是很好的。
0: 嗯，因为刚才说到那个台湾的进口量真的还蛮高的，然后虽然大家种的很辛苦嘛，在台湾我看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台湾的茶树油茶树的种植面积是1500公顷，我稍微查了一下发现是58个大汉森林公园这么大，但是其实远远不及这个进口的数量，其实好像也是反映出来说在台湾要这种自产自销关于苦茶油其实蛮辛苦的，对不对？
2: 对，
0: 嗯，过程当中有什么觉得很困难的地方，有些困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其实因为在台湾本来就是能够种植的面积也是有限啊，
0: 嗯，对，
2: 那
0: 没错，
2: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在从事农作的种苦茶的都是老人，
0: 嗯，
2: 没有年轻人，
0: 对，
2: 所以如果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或一些在可以来
0: 让就是吸引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来种植的话，
2: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的那个这个的产量或许可以再
0: 多一些，
2: 对、
0: 嗯、
2: 然后也可以变成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苦茶，我们台湾本地的苦茶油可以多多去做宣传、
0: 嗯、
2: 然后去多多的帮这些农民啊，让他们的那个曝光度可以变得更高、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可以去跟进口的茶籽做一些区隔，年轻人愿意回来种的时候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价值是可以从西部或是外面可以回到自己的乡下、
0: 嗯、
2: 有这样子的一个作农这样子，
0: 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成就感的来源啦，因为是如果是自己生长的地方，然后我可以在这里为大家为自己生长的地方土地做一些贡献，好像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传承。
2: 对。

0: 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刚才说到整个制作就是苦茶油啊，整个流程人力非常的重要，然后像刚才昆蒂夫提到的，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不愿意去，应该说没有这个诱因让大家回来做这件事情。但除此之外，好像在硬体设备上面也是，有时候觉得有一些遇到困难，对不对？
1: 对，应该是说我们从种植一直到管理，就农事管理，如果说有机器可以去节省人力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它就可以吸引年轻人，或是一些比较青壮的这些人回来务农或者种苦茶，然后后面的比方说这个加工的制作这个流程呢、那像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受限就是场域，你的如果量多了，其实你没有很大的场域啊，其实你就是永远是堆在那边。
0: 对，
1: 那你就是要花更多的人力，你要去找很多的人帮你做一些减少它发霉的这种的工事施工，需要的设备就比方说我们可能要一些干燥机，或是我们要一些冷冻设备，再加上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可以剥壳、剥皮这些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去减少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输出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苦茶的一个产业。
0: 所以如果有好的硬体设备，其实也会更吸引年轻人一起回来参与这件事情嘛。
1: 对，
0: 就你们的观察上面发现，
2: 就是应该是说卓西乡公所这几年都陆续有帮我们补助了一些干燥机、脱壳机还有鼓风机，其实我们基本的设备都有，但是我们发现的确在目前苦茶的人力上面还是蛮多，那如果有更多的设备，比较好的设备跟西部学习的话，有一些设备的话，其实我觉得会减少人力上面的劳动，那当然它一定会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年轻人他会过来，
0: 好像也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回来种，我不会一个人，我要埋头苦干做这么多的工作，我有一些机器可以帮助我做这件事情。
2: 因为毕竟农村已经老化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然后人力上面找不到人的事实很明显，
1: 更缺人力，
2: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一直在找新的方法、新的人、新的机器来帮忙我们。
0: 这个是还蛮重要的部分哦。
1: 对，
0: 那其实说到了一些苦茶油的简单的介绍之外还有整个流程以及呢辛苦的地方、挑战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就来谈一谈，就是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农场所这个生产的苦茶油嘛，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有好像不同的风味，对不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2: 品牌是跟鸟共识，然后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苦茶油取名叫做来自古风村苦茶油，不明思义就是说茶籽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花莲卓溪乡古风村五个部落。苦茶油它其实就是占有80%以上的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然后它其实跟西方的橄榄油它是同样的，但是它本身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最高的，还有就是它的油烟点它是在可以到达
1: 252度，
2: 其实高于橄榄油，所以它其实更适合台湾人的各种的料理的习惯。那再加上说它本身的油脂，它其实可以对我们的头脑，还有对于我们的肠胃的保护，还有心血管。所以我发现很多的朋友现在的需求，就是因为压力大，所以他们其实肠胃有点不适合。那其实早上，因为这个油其实它有一个很现在。一点都不苦，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所以很多人他们会来询问的原因就是可以生饮，然后对于自己的肠胃道的保养，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些回馈，还有就是像老人家他可能需要补充一点营养，那但是又有时候吃不下，那很多的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们分享，就是他的阿公，他可能就是给他吃一颗新鲜的水煮蛋，然后他就有时候不好吞咽，他加了一点油，也很好吃。
0: 对，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这样吃啊，真的对于这个有时候蛋黄很干，这样是比较顺口一些些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讲求说要健康的饮食习惯嘛，大家就会很怕吃油，觉得说这个油好像会对于这个什么心血管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健康的饮食

0: 其实并不是说要大家不吃油，是希望大家可以吃好的
1: 油。
0: 好油 对，没错。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耕鸟共识这个苦茶油有什么样最大的特色是跟别人不同的吗？
1: 我们家有四款苦茶油，然后大果跟小果，然后小果跟大果都分别有友善的跟有机的。那其实这四款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都可以生饮跟凉拌。还有我觉得既然它都是可以生饮，表示说我们的制程是就是非常的新鲜，然后就是十月采收，然后到十一月的加工制程，然后我们都写得很清楚，四款油什么时候榨出来的都非常的清楚，还有就是我们的茶籽来源就是非常清楚，而且我们
0: 都是来自卓西，
1: 对，来自卓，而且每一个班员他们的管理方法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然后最后都有送去检验，检验之后检验我们经过这几年的检验，我们的那个酸价还有过氧化价其实都低于那个一级以下的那个就是标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既然我最大的特色就是茶籽的来源，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0: 就像刚才有提到说可以喝得到这个来自东部的这个风味，应该说这个卓西土风土的这个味道都可以在苦茶油当中去体验得到啦。那另外也想要请两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因为其实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苦茶油，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啊，想说这个到底什么纯不纯啊，到底好不好，要怎么样来辨认呢？在购买上面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消费者有机会的时候不妨真的是去试饮，我觉得一定要试饮，然后还
0: 喝喝看才是最重要，
1: 对，我觉得喝喝看才是最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有机会也可以擦擦擦看，然后还有就是试饮的过程中如果你发现有油耗味，那你可以询问一下就是店家，那如果尽量如果觉得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辨识的方法，
0: 因为我有看到有人说什么拿油然后稍微的去晃动一下什么泡泡，这个有办法分辨出来吗？还是就会像什么蜂蜜一样很难去辨认所谓的好坏啊？
2: 其实也是啦，可是其实我们就会比较强调就是你要去喝那个油
0: 实际上面的口感呈现出来的样子，
2: 对对对，因为当然我们有试过，当然我们得有这样子那种它会有产生泡泡，
0: 对对对，
2: 是没有错，可是因为其他人的我们是没有试过，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太敢讲，可是以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很希望就是消费者你一定要第一个是你要去试喝，然后喝了你才知道说这个油你觉得好不好喝，你觉得你喜不喜欢，然后再去透过它的简介跟介绍，甚至你要问他说你的来源地在哪里，你的产地在哪里，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上网看得到，或者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拜访你们的这个产区，对产地，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消费者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因为毕竟它是个高单价，
0: 对，
2: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跟消费者讲说我们的这个产地来源绝对是新鲜的，甚至我们的一些可能机器设备啊，你也可以来看我们的那个加工厂的这些机器设备，就是我们在现场告诉你的这些，你来到我们的那个加工地或是我们的产区，我们的那个农地，几乎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对苦茶油农事啊这样的一个态度是跟消费者是有相互信任的，对，
0: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都会提倡说我们要用消费来去为自己想要的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让消费者更有意识的去选择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食品，那希望能够这个为环境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透过消费来去做选择，
2: 对，
0: 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想要关注到耕鸟共识或者是说关于这个产品要有什么样的管道 到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跟你们做联系呢？
1: 欢迎大家直接上我们跟鸟共识乘以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的 FB。
0: 这个跟是那个耕地的耕，
1: 嗯，
0: 不是跟谁的耕，是耕地的耕，跟鸟共识昆蒂夫法兰兰生态农场，脸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1: 对，
0: 嗯，那订购的话也是在上面吗？
1: 可以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之前其实是有一个

0: 订购单，可以填写订购单，嗯，对，
1: 直接在上面。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透过脸书来去做询问。
0: 对，是的，
1: 反正就是透过脸书来联系这样子。
2: 对 对,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了，
0: 谢
1: 谢，
0: 谢谢。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跟动物有关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福利还有动物友善。那如果说大家在前阵子哦有关注到野生动物跟生态栖地这一些议题的话，那去年应该都有听过有一个新闻，就是跟草鸮有关，就是关于在台南的这个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相关新闻嘛。那总之呢，这个新闻当中的主角之一就是草鸮哦，它是目前在台湾濒临绝种的猫头鹰。但是也许很多人呢在看到这一种生态啊，还有跟经济开发之间的争议的时候啊，就其实我们作为人类的角度来讲，我们很了解经济开发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可是很多人呢却是不够了解生态的部分。而且尤其草鸮，很多人呢搞不好是看到这一波新闻才知道说，诶，原来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动物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关于台湾的这一只猫头鹰，它们就是非常可爱的草鸮。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一家生态顾问公司新昌生态科研的创办人兼负责人。那同时他有一个外号叫做老鹰公主林慧珊。那么先请慧珊呢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珊。
0: 是，那您的称号，您的外号是老鹰公主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外号呢？
1: 最早因为一开始我在15年前开始参加台湾的老鹰这种黑鸢的研究，
0: 是，
1: 那所以就是因为研究黑鸢这种老鹰非常多年了，所以我每次出场的时候都穿得很美，所以大家都会叫我老鹰公主。
0: 很像公主，然后又介绍这些就是老鹰类的鸟类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跟刚才介绍到的开头是新昌生态科研嘛，那首先想先请问慧珊，目前新昌生态科研大概是以什么样子的服务为主呢？
1: 我们主要是一间生态顾问公司。那这个产业其实一般人比较少听过，就想说哈，生态它算是一个产业嘛？那其实呢，不管是在工程要进入的时候。

0: 后就必须得先进行生态它有什么样子的风险这一些的调查。
1: 嗯，
0: 那所以我们的公司里面包含了生态调查，那生态的这些记录、生态检核的服务，然后还有做一些生态的专案，包含很多的物种的研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里面。那我们公司还有一个蛮特别的业务，就是我们有生产这个动物的玩偶
1: 周边产品。
0: 那我们会把它做的非常的可爱，但是它又不失它原本真实的样子。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哇，原来台湾还有这么可爱的动物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出帽子啊，出袜子啊，出衣服这样子。
1: 嗯，因为您也算是就是不管是新昌生态科研这间公司，它所负责有很多跟社会沟通推广的部分，就感觉您也是有蛮多跟一般民众接触的经验，对吗？
0: 是，像我过去的讲座，我们常常在办讲座的推广哦。那主要就是老鹰跟猫头鹰的保育。像我一年大概会讲30场讲座，所以这十几年来大概有讲快要400-500场的讲座了。
1: 哇，非常非常的用心哎。那其实台湾好像有我们都说这些老鹰或者是猫头鹰有一个名词叫可能猛禽类吧，就台湾的猛禽类算是很多的吗？
0: 在台湾日行性的猛禽有33种。就是这些老鹰类。那夜行性的有12种。
1: 是，
0: 那有一些是迁移型的，有一些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本土型的。那这一些我们只要看到它嘴巴勾勾的，然后爪子很利，然后用脚固定吃肉食，那都会叫它为猛禽。然后这里面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草鸮，它又是保育类中的保育。
1: 怎么会这样说呢？
0: 因为保育类其实有分3个等级，第一级叫做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那第二级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第三类是其他鹰鱼保育类。那所以草鸮它就是属于第一级濒临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在嘉义大学蔡若思老师的调查之中，那还有之前的报道里面都是写全台湾剩下不到500只。
1: 嗯，
0: 那甚至是这一次的族群估计就是只有估计大概有300多只这样子的草鸮，所以它是非常神秘又很难以让人去知道说，哈，台湾真的有这种猫头鹰吗？
1: 而且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是因为去年的就是一些开发相关的新闻才会认识这样子的就是草鸮啊，然后才发现说居然有这样子的猫头鹰。那当然啦，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来稍微认识一下草鸮嘛。那能不能先请惠山来稍微介绍一下草鸮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呢？
0: 它叫做草鸮嘛，其实就是最主要就是它生活在草丛里面，就是在高草地，它会在高草地寻觅，然后在里面生宝宝。然后它特别喜欢一种草叫做白毛草，它会把白毛草的根这个茎干弯曲以后变成做像一个隧道，以后在里面做成小宝宝的窝。
1: 哦，
0: 这是它的鸟巢。
1: 是，
0: 所以其实非常特别。那它平常呢，虽然是在白毛草里面筑巢或者在草生地里面活动，但它很大部分的时间会跑去农地里面吃东西。
1: 嗯，
0: 所以会在很多的地方会有农田里面，可能它不小心中鸟网啊的这样子的记录。然后还有就是机场的周围也蛮多草鸮的记录的，主要就是这些飞机的机场他们都有草坪。
1: 是，
0: 这些草鸮它就是喜欢在草生地里面生活。
1: 那它跟我们的就是因为有一些鸟类它可能会生活在一些就是有人类活动的比如说郊区啊浅山之类的，那它是算是跟人类生活会很近的吗？
0: 其实草鸮跟人的生活比我们想象中的近很多。
1: 怎么说呢？
0: 像以前不晓得啊，会觉得说啊，就是没有看到啊，你怎么知道说有草鸮？可是后来才发现说，就是在很多的农地里面，陆陆续续有鸟友回报，它在它的田里面有这个被我们侦测到草鸮，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即将要开发的地方，它可能目前还是草地荒芜，我就会有卫星追踪的点位在那附近。它其实可能就是在你家附近的公园，
1: 公园
0: 比较荒凉一点的公园，就有可能有草鸮出现了。可是草鸮它其实不太一样，是它目前只有在中南部 有比较稳定的族群。
1: 那您说大部分都在中南部嘛，但北部是完全没有吗？还是你们曾经有侦测到过？
0: 像是

0: 佑士老师他曾经在苗栗的后龙溪那附近有侦测到草鸮的出没，但是数量都非常的，就是只有那种短暂路过的那种记录，所以目前北部真的是草鸮的踪迹是比较少的。
1: 这个是因为开发程度的问题吗？还是单纯就是他们就真的比较常生活在中南部啊？
0: 他们的确是真的比较常生活在中南部，这跟草象其实有一点关系，因为它需要的是蛮大片的草生地。那目前以北部来说的话，这样子草生栖地是比较不足。那再来就是跟年雨量也有关，在雨量比较多的时候，尤其是一些草生地，它如果下雨的时间它没有很多的话，没有充足的干季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在里面繁殖。
1: 不过刚才慧珊其实也有小小提到说，很多人不认识草鸮，可能是因为我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过它，是因为草鸮本身的一些习性的影响，才会让可能我们平常比较少有看到它的机会吗？
0: 像台湾最容易被人家看见的猫头鹰是菱角鸮，它的身形小很多那是属于洞穴型的。那草鸮的话，它是在草生地里面，而且它相对的体型比较大，主要比较困难看到，真的是因为它在全台湾剩下不到500只嘛，所以你要遇到它，就或者是捡到它，就是其实是相对是难上加难的。
1: 没有错，毕竟已经说它是濒临绝种了啦。
0: 没错没错，濒临绝种要遇到就很困难啊。
1: 真的，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说，就他们在濒临绝种之前，想必应该是原本就在这些可能栖息的地方是有一定数量的族群嘛。就以这几年的研究来讲，他们可能会遇到就是濒临绝种这样的状况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最大的问题其实跟老鼠药，我自己是觉得是有蛮大的关系的。因为事情是这样子的，如果一只老鹰或者是猫头鹰，它的食物有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像是草鸮，它的食物来源高达90%以上都是吃老鼠。那这老鼠如果有老鼠药的话，它就会吃下有毒的老鼠药，这对它的族群影响就会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还有如果有架设鸟网的话，它们很容易在田里面要吃东西的时候会被鸟网捕捉到，还有捕兽夹捕捉到。那它们的生存危机呢，除了刚才讲的老鼠药、防鸟网，再来还有一种是也是蛮大的困难，是游荡犬猫的攻击。
1: 是
0: 因为他们筑巢在那个地面上面草丛里面，所以游荡狗他们就是如果有发现草鸮巢的话，他就会去把小宝宝跟蛋给吃掉。游荡犬的问题的话，其实就蛮困难去解决的。像如果我们有发现一些巢它附近有游荡犬只的话，那可能研究的工作者像是平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他们就会架设围网，先把这个巢周围先围起来，以免小狗狗进去把那个草鸮的小宝宝给吃掉。
1: 是，就只能隔离开这样子。
0: 没错。那再加上他们生活的地方是草生地，草生地其实变动是蛮快的，像是开发啊，或者是野火啊，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会习惯性的烧垃圾，他就会不小心把那个草皮全部都烧焦了，它就会变成就是烤小鸟。
1: 而且因为他们，您刚才说它的巢是就是筑在那个草里面，然后会有一个圆圆的是他们的窝嘛，感觉好像肉眼看是比较难发现的嘛。保育观念可能还没有那么普及之前，应该会有蛮多这种就是不小心可能就伤害到他们的状况出现。
0: 没错，像是我以前啊不晓得老鼠药居然会造成就是猫头鹰，这个叫做刺激毒杀，你不是为了要杀死它，可是我们投放老鼠药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它有时候，例如你住在比较乡村的地方，那你有使用鼠药的话，那你家里面的老鼠吃到这个老鼠药，它跑出去就有可能被猫头鹰给吃到了。
1: 那刚好讲到这一点啊，因为我们都有这个所谓大自然食物链的概念嘛，那草鸮它在这个食物链当中的角色，它算是在哪一个层级的
0: ？草鸮来说，它就是掠食者的最顶级，也就是跟我们人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吃的食物嘛，主要是以老鼠为主，那这些老鼠它可能就会去吃很多的果实啊，那它也有吃一些腐肉啊、垃圾啊，那吃各式各样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它真的反映到第三层的时候，等到这些猫头鹰它死掉了，其实代表的是我们的农村的地方它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才让这些猫头鹰有。

0: 法活下来。那尤其是老鼠药，它是一种成分叫做抗凝血剂，
1: 是
0: 它就是会让猫头鹰的体内它没有办法凝血功能正常。所以这些猫头鹰它如果吃到这草鸮，它如果吃到太多的老鼠药的话，它就会内脏出血，
1: 感觉非常的严重哎。
0: 以老鼠药来说好了，我们平常其实就是不说你不知道，
1: 是
0: 老鼠药它其实不是只有老鼠吃到哎，
1: 没有错，它这个其他什么可能野猫野狗也是会吃到啊。
0: 没错，那像是白鼻星啊、穿山甲啊、然后石蟹獴啊，然后很多的动物，甚至是马路蜈蚣，然后这些马路蜈蚣在被五色鸟吃到，然后五色鸟后来很多的白蚁，那它就进入到食物链里面了，雨水冲刷之后它又进入到土壤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只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草鸮它的生存危机，我们才会知道说，哇，原来经理只是想要杀死老鼠而已，其实是造成了很多生态上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是透过草鸮才看得到这些问题。
1: 而且因为像是刚才慧珊介绍草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大自然当中的掠食者嘛，那如果说整个环境你都有维护好，然后这些猛禽类慢慢数量多起来，那其实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些老鼠会减少啦。
0: 嗯，没错，
1: 是的，它整个环境也会改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来跟慧珊聊聊关于草鸮，就是友善草鸮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新昌生态有关的讯息，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网站叫做友善草鸮农产品资讯网。那是不是能请慧珊来稍微介绍说，当时你们贵公司参与这个计划，或者是说这个计划一开始的理念会是什么呢？
0: 只要在网站上面打到友善草鸮标章，或者是草鸮标章，或者是友善草鸮资讯网，都可以导到一个界面，它是友善草鸮标章的介绍。那我们在这个网站里面呢，规划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重点，其实是要介绍农民。在这里面有17位，就是他们在田间愿意把他们的田里面作为一个草鸮良好的栖地的农友，我们把它写在上面。那同时推出了2款视觉，就是一个是生态种植，一个是安全种植的友善草鸮的标章，那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在田里面原来有一群农夫，他愿意在他的田里面呢架设栖架，同时使用有机友善的方式来做栽培。那生产出来的这一些作物呢，在他们的田里面呢，我们也有侦测到就是不同的老鹰跟不同的猫头鹰出现，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友善草鸮标章资讯网让大家认识，里面有介绍像是草鸮的生存的危机困难啊，那还有草鸮的基本生态的介绍，还有介绍要怎么研究草鸮，那还有放了很多的影音在上面，那最重要就是介绍我们的农友。
1: 我很好奇，所谓友善草鸮的农作是会体现在哪一些方面啊？就是会改善啊一些可能传统农业会伤害到草鸮啊，伤害到野生动物的部分。
0: 以友善草鸮标章来说，所有的农友他必须得符合允诺草鸮友善的事项，里面呢他必须得不架防鸟网，不使用老鼠药，不能使用捕兽夹，然后同时他的田里面要是草生栽培的，他还要在他的田里面立一根栖架，协助我们研究的工作者来侦测草鸮。所以他们必须得满足这些条件，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发一个草鸮标章给他。那他贴了这个草鸮标章的贴纸之后呢，我们就会希望说他能够忠实的记录他的田区的状况，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陪伴他们去他们的田里面做检核。
1: 是，那我很好奇啊，因为这个友善草鸮农产品的相关计划是贵公司跟像是林保署有一起合作推动的嘛，就当时你们是怎么接触到这一些愿意加入的农友啊？
2: 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政策叫做生态服务给付，然后生态服务给付草鸮就是其中的濒临绝种的动物，所以就有展开了草鸮的草鸮生态服务给付这样子的专案。那草鸮生态服务给付的专案，就是希望呢，让这一些可以愿意对草鸮友善的农友可以领到生态薪水。也就是他们愿意为草鸮多付出一些事情的话，像是他们不用防鸟网、捕兽夹，不用老鼠药，不放养游荡犬猫，那同时他的田又是草生栽培，又让我们研究人员去架设栖架的话，

0: 生态服务给付之后呢，如果呢他还愿意就是配合更多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升级为这个草销标章的农友。
1: 哦，那在您跟这一些农友们可能接触的过程当中啊，诶，他有跟你们说过什么样子的？诶，可能他看到草销觉得诶还蛮感动的啊，或者是整个过程有什么样子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改变呢？
0: 每一年来参加生态服务给付的农友，他都要参加4个小时的生态课程。
1: 哇，好扎实！
0: 所以有一些人，对，有一些人他完全不认识草销，
1: 是，
0: 可是他是因为想要来领这个补助，所以呢，他又是友善栽培。那这时候呢，就是他来听这个课以后，就会认识草销了。那真的是会有农友，他突然在他隔壁发现了草销以后通知我们，那刚好是一只需要救援的草销，
1: 嗯嗯，
0: 这时候我们就赶快通知屏科大保育类的收容中心来救治，然后后来那一只草销它还真的回到了野外，就是我们还带着农民一起去野放那一只草销，这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农友他们可能是本来是对这些草销都很陌生，他就是随着生态的栖架，我们有拍到各种猫头鹰跟老鹰的照片，我们会分享给农友，然后呢他会去分享给他的左邻右舍的人，觉得对生态更了解了，他也很感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事情。
1: 因为我觉得生态保育这件事情啊，它不能只是可能交给专业人员啊，交给政府，是一个就是全就是人民啊，然后公家单位，我觉得就是大家要一起来做的啦，才可以维护好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啊，然后让这一些可能濒临绝种这些保育类动物，它们的数量可以慢慢的上升。那刚好讲到我们刚才聊的这个友善草销农产品，就惠山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现在呢这个有关的标章大概有几种，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认明呢？
0: 友善草销标章它有分成生态种植跟安全种植，那主要就是有一个 Q 版的可爱的草销猫头鹰，他正在 say hello 的样子，那这是草销标章。那相同的类似的还有一个叫做石虎标章，那可能就比较多人听过了，因为石虎标章它目前已经有做10年了，就是在从南投那边开始，有一群愿意为了石虎守护石虎的农友，他们有组成了这个领到草销领到这个石虎标章的农友这样子。那我们因为草销跟石虎它是完全不同的物种，生活在不同的范围，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哎，那如果有一群人他们愿意一起来做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有一个识别，所以才产生了这样子的草销标章。
1: 哦，所以如果大家去超市或者是你去一些我觉得可能一些有机农产品的专卖店，你有可能就会看到这些上面有贴草销标章的产品哦。那希望大家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多多做选择，那让更多的农民呢也愿意为了草销的保育，为了生态可以加入这样子的行列。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哦，可以跟惠山聊到这么多关于草销还有草销友善。而且呢现在啊，他们虽然说是濒临绝种，就是有一点危机的状态哦，但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能够做的事情，一起来共同推动保育嘛。那首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请惠山就是来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般的民众啊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然后一起来保护一起来保育草销的呢？
0: 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老鼠药的话，也必须得先整理我们周围的环境，确保说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不会再吸引老鼠的。再来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在这边也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支持友善的农产品，就是守护草销。那主要就是我们只要愿意支持有机友善的食材，就会这一些栖地呢它就会是野生动物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栖地。那如果我们愿意支持更多有机友善的食材的话，那这一些农夫他们不会饿死，他们就会种出更多友善的食物，维持我们的健康，也维持他们的生计，更可以维持到很多很多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
1: 是的，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可能想要更了解草销的话，惠山有没有什么样子推荐的方法呢？
0: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上网搜寻草销标章，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草销的生态，那可以看到草销的短影音，那也可以看到草销标章的农友，那每一个农友点进去我们都还有

0: 深度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填在哪里，那你要怎么样跟他们买东西，他们的粉丝专业在哪里，就有很多的资讯都在里面哦。
1: 是的，就很欢迎大家就是听完节目之后，诶，对于草销非常有兴趣，然后尤其因为我们广播看不到嘛，就你想要看看草销到底长怎样，推荐大家去搜寻一下，我觉得草销长得很可爱，就是苹果脸长得非常的可爱哦。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昌生态科研的负责人兼创办人林慧山，那就感谢慧山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草销的知识啊，还有介绍了友善草销的农产品标章，感谢慧山，
0: 谢谢。
1: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那林里动物志，我们就下集见喽，就跟慧山一起跟听众们说声拜拜啦，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曼森。
0: 好，曼森，我们的伙伴。我们今天常在讲说，那台湾啊，台湾人啊，通常都不会放弃谐音梗，对吧？
1: 的，
0: 对，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的谐音梗，不管是网络贴文啊、留言啊，或者是
1: 春联
0: 广告文案啊，或就是店家招牌，
1: 还有政治选举，
0: 各式各样都有啦。我们对于那个谐音的喜爱，通常就是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放不下。
0: 那通常也是因为语言的转换，因为在台湾其实大家会国语、台语、英语、
1: 客家话、
0: 台湾国语，所以呢其实谐音梗其实很有趣。那而且我认为谐音梗绝对是台湾人最便宜而且最快的多巴胺的来源。所以你看一看，你就心情不好你就会心情很好。
1: 真的，
0: 对。然后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呢？是因为呢 Cassie 上次看了一个招牌然后就跟我们分享看到，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说，因为有些招牌是我们视觉上看到，然后你就会心一笑。可是我们把它念出来，你就知道我们答案在讲什么，对吧？你看到什么？
1: 我看到梁舍汉的招牌。
0: 梁舍汉是排骨那个吗？
1: 就是卖便当的嘛。
2: 对，八方集团的。
1: 对，他的英文，他是登记的。他的英文名称叫做 buy， 就是
2: 买的那个 buy。
1: good， 好。所以念起来就是什么呢 ？By good，
2: by good。
1: 其实我之前，Claire 有问我要不要做过谐音梗，我说，这个讲得出来吗？后来我看到那个，我觉得说，这太夸张了，这个功力已经练到实在是无法形容，所以我才会说，应该是时候来做了吧。但你知道，by good 后面还有变化版吗？
0: 什么？
2: 哦，变化版
1: by。buy 嘛 ，good 嘛 ，so
0: 啊，白骨酥，
1: 叫排骨酥啊，
0: 买，对。
1: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实在是太厉害，不是台湾人实在太厉害了。
0: 对，而且他们说那个招牌，我就很好玩，就上网去看了一下，很好玩的，就是我们还不只只有那个中文，然后用台语念出来，也有那个混合英文的，
1: 超多
0: 好多。比如我们之前常去那个 Ghana，我们讲 Ghana eat 嘛，Ghana 那个字嘛，然后有人就说，有一个招牌写灶咖的灶，就是厨房那个灶，
2: 对，
0: 然后 Ghana eat Ghana，然后杯子的杯就干杯的杯，所以念起来是什么？
1: 你说
0: 灶干那杯，
1: 它
0: 是那个国语英语混在一起，
2: 跑得跟飞一样。
1: 你有听过那个吗 ？Angel 公卖局
2: ，Angel 是天使，
0: 就是台湾国语嘛，叫 Angel，
1: Angel 公卖局啊 ，Angel 公卖局、啊。
2: 这是真的有还是Angel 公卖局？
1: 反正是现在的新的谐音梗。
0: 然后有一个人说，这个你们应该听过了，网络上已经传很久了。那个有个招牌写，我们常会看到那个壁虎有没有？
2: 对，
0: 他写说壁虎。奴隶的奴，一斗米两斗米的斗，念起来叫做壁虎奴斗。他在卖什么？他卖牛肉面呢、欸？
2: 壁虎奴斗，
0: 对不对？这很有创意吧？
2: 对，
0: 你要转一圈才会听得出来。
2: 就要想一下，就带这种感觉。
0: 然后的说，
1: 我想听 Manson 来贡献一个三十家的谐音梗。
2: 那个我注意到很多都是饮料店呢、欸，就是饮料店。就最近比较，前一阵子比较红就是那个曾祖丹嘛，曾祖丹他有就是那个
1: 曾祖丹本身就谐音梗，
2: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知道曾祖丹他们做了一件更酷的事情，他也把曾祖母的这个商标，曾祖母的商标一起登记起来，把他一系列只要是跟那个曾祖丹很像的 那个谐音、嗯、那个商标它全部都登记起来、嗯、然后因为其实那个单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很像母，所以我有时候叫曾祖母、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叫外卖，那时候我叫外卖、嗯、然后那个外送员送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是曾祖母的吗？哦，对，不对，应该是曾祖丹才对。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然后我很常夹娃娃，然后台湾现在有一个蛮大家的连锁的夹娃娃店叫做甲子园、
0: 嗯、啊，因为日本甲子园，
2: 对，所以他就那个夹是夹娃娃的夹、嗯、之类的，所以就很多现在新开的店就很多这一种蛮有趣的谐音梗，然后你看到就会心一笑。
0: 嗯，我看过一个，是我一个朋友，我们有一次约在华山文创嘛，嗯，然后我们就说，哎，去哪里吃？然后就说，哎，对面有一家，要不要去？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不错。但是呢，他其实还蛮有概念的，他是台北的北，因为表示他从南部来台北，北七夕的七，就是在这里七夕。然后呢，那个官邸的邸。然后家庭的家，哎，其实官邸也是房屋屋舍哦，家也是屋舍哦，其实它是有概念的、哦。我在台北七夕的那个房舍，是不是这个概念？如果你只看文字不念出来的话，啊，那念出来就是北七的家。
1: 你知道那个车牌，很多人在笑那个 CDJ， 西底家，
2: 好不吉利啊。那个、啊，嗯，那其实之前有看到那个什么。捷运哦，捷运宅附近，它就是捷运底家，
0: 嗯，
2: 底也是、那個、
0: 他们很喜欢用那个官邸的底嘛、嗯。
1: 但是我一定要说，有一个人横空出世，他的谐音梗才让我对他真是佩服佩服。
0: 嗯
1: 不是诸葛亮哦，
0: 嗯沈玉琳吗？
1: 不是，是阿扁。
2: 为什么？
0: 哦，他有那个在 tray 上的，
1: 嗯，就是一开始是有人说英文蜜蜂的英文是 B。
2: 对，
1: 那美国的蜜蜂叫什么啊？先是阿扁的儿子出来讲，他说 USB，
2: 嘿 ，USB 啊啊啊
0: ，USB 啊
2: 啊啊，对，的确啊。
1: 然后后来阿扁现在就是听说是很爱玩脆嘛，
2: 对，
1: 他就马上回复，他就说，很长寿的蜜蜂叫什么？
2: 长寿
1: 高龄蜂
2: 啊啊，是这样，
0: 高龄蜂吗？啊、哦，
2: 天哪！
1: 然后蜜蜂死掉了，
2: 啊，叫
1: 蜜蜂袋。
2: 哦，蜜蜂，蜜蜂
0: 的、
1: 哦，然后蜜蜂输掉一切了，
0: 输袋，哎、欸，
1: 毕书尽，
0: 啊、哦，
2: 毕书尽，好大音乐啊！
1: 还有泰国品牌的蜜蜂，鼎泰丰，
2: 鼎泰丰，
1: 这个我觉得有点、
2: 嗯、好，这就还好，
1: 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他扯说，当 Michael Jackson 找不到他的蜜蜂嘞
0: ，My。壁那叫什么？壁垒，
2: 壁垒，
0: 壁在哪里嘞？壁垒，
2: 壁垒，
1: 他那时候壁垒嘛，就啊，台湾过来就壁垒啊，我真的觉得那一段我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被他那么娱乐到。
0: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谐音梗嘛，那大家有看到一个不算是算不算谐音梗，但是也算是这种。

0: 要训练你脑力的。然后
1: 那叫
0: 冷笑话，类似
1: 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
1: 嗯，
0: 但它没有那么那个，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冷笑话概念呐、啊
1: 嗯。
0: 就你会常常看到很那个网络上就说，我比如说我问你，一山还有一山高，鸡蛋还有。
1: 鸡蛋大，
0: 对，然后有人就接龙，这是一个谐音梗的接龙、
1: 嗯、大家超爱玩这种的。
0: 那萝卜呢，萝卜还有萝
2: 卜
0: 糕啊，蘿蔔糕然后酱油还有
2: 酱油糕，
0: 对，你可以一直接下去。
1: 好
0: 了，我们现在听今天的第一首歌。那第一首歌很有趣啊，那个我上一次就我在学爵士鼓嘛，那老师就说，哎，那我们来练一首歌，这是那个戏剧《含笑食堂》的片尾曲。然后他说很有名哦，是一个台语歌，叫曾伟忠唱的。然后他就传那个鼓谱给我，然后呢，我就看一下歌名，因为我很久没听台语歌了。那他的歌名就是“必须的必，巡逻的巡”嘛，就必巡。我是为什么要必巡？然后哎，你听就知道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曾伟忠的《必巡》。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一些谐音梗嘛，但不止谐音梗啊，等一下可以发想更多谐音梗，但是大家笑一笑也蛮好的，或者是冷笑话也可以。你有听过什么？
1: 你知道郭台铭的英文叫什么吗？
0: 台铭的英文，
2: 台铭过
1: ，Good timing，
2: 哦，timing， 啊，
0: 不错，不错，这是有英文吗？对，
1: 那你怎么说英文孝顺？
0: 英文孝顺啊、
1: You 好、
2: 这种台式英文太厉害了，
3: 我好喜欢。
0: 好，那说到英文，那我问你，我那天看到的、他说花枝跟你一起跑步、英文怎么说？花枝 run with you， what's wrong with you？
2: 等下这久我会不会一直笑到白？
0: 哎、欸，我听到这个还蛮棒的。
3: 酱油的英文，
0: 酱油的英文，
2: 酱油导游
3: ，tell you，
2: tell you。哎、欸，这个，我觉得你讲的这些是很适合给外国人学台语的。
0: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他们会把英文、国语、台语混在一起，
1: 而且还有客家话。
0: 而且你要脑筋急转弯一下，对。
1: 你知道客家话有一个很厉害的梗哦？
0: 什么？
1: 他说什么叫内耗？
2: 内耗。
1: 那最简单翻译，有人就写一个暗字嘛 ，sad 嘛。你知道就暗字是谁？
0: 暗字谁哈？
1: 对啊，客家话有一个暗字谁？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超级绝妙。
0: 还是谁想这些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好厉害。
2: 其实最早啊，就是会看到这些谐音梗或是小笑话的，你知道在哪里吗？在那个
1: 诸葛亮啊。
2: 除了诸葛亮之外，就是那个什么，早餐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杯子，红茶杯上面都会有
0: 哦，真的吗？
2: 就会有一小排的一个笑话，例如说，就是我查一个叫什么，小明有一天走在路上，那个小美拍拍他说，你超会搭的哎，就是搭衣服嘛，超会搭哎，然后小明就烧起来，就类似这样的，
0: 小明就什么
2: 烧起来，因为超会搭，
0: 超会搭，
2: 就是我意思说就是。那早餐店的那个杯子
0: 旁边，我知道他们会有那个有趣的。
2: 对对对对，就是最早就是从那边开始看，然后小朋友就看就觉得很好笑，这么那个小菜有一天就被端走了这样。
0: 那我问你，地瓜是哪一国人？
2: 地瓜是哪一国？
0: 韩国人啊？
2: 为什么？
0: 韩籍呀？
2: 韩籍。好，
0: 我们这集会不会太欢乐了？
2: 等一下，我来问一个。东京我们会念它叫做 Tokyo。
0: Tokyo，
2: 大阪我们念 Osaka， 那东京念京都念什么
0: ？Kyoto， 啊，捡到吗？
2: 京都念慈庵
0: 啊，
2: 京都念慈庵
1: 啊，
0: 京都念慈庵。我马上反应是台语 Kyoto，
1: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讲诸葛亮吗？我这几个小时候看他的那个诸葛亮歌厅秀，他就讲那个朱慧珍。李慧腾
0: 啊，对啊，然后我那天就很好玩，就有一个专门用台语在讲什么，讲一些名字好了。对啊，我们先不要讲名字好了，我要讲什么食物不会骗人，那是冷笑话了。
2: 什么食物不会骗人？
0: 披萨，这个应该很久了吧？
2: 为什么？
0: 因为披萨你在切的时候只能六片七八片，但不会七片啊。
1: 这是
0: 冷笑话，
1: 讲完好吗？
0: 这是脑袋讲完。对呀、然后我还听过什么？
2: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有一个影片，然后他就用非常多的那个谐音，然后做成那个日本人的名字
1: 啊，
2: 就是我觉得蛮有创意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奇怪的谐音，反正就四个字的嘛，你想得到的都可以拿来当日文名字这样。然后其实都还蛮搭的，就是现在就很多这一种。谐音梗不仅是在笑话上面，然后在店名然后人名上面也可以做一些小的设计。
0: 好，我等一下我刚讲到一半刚突然忘记了，就是艺人台语的那个谐音梗。不过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因为现在谐音梗实在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如果英文歌曲你在上网搜罗的时候啊，那你真的不知道那英文它的歌名是什么。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其实很简单，你有一种叫做谐音搜索，就是你在那个 Google 上打，就是比如说 Waga Waga AA， 你知道它就会出现一首歌。
2: 你说那个吗？
0: 下棋啦，那首歌。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就是 Waka Waka， 这是 Time for Africa， 这是下棋啦的歌曲。

0: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回来都要先来问一个谐音梗，这才能符合我们这一集。
1: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来问一个好了。嗯，水饺要去哪里领？
1: 水饺要去哪里领？
0: 要去当铺领。
1: 哎，水饺，
0: 水饺的英文
2: dumpling
1: dumpling 啊。
0: 好，我们可以开始了。
1: 哎，这有录进去吗？
0: 有啊，有录进去啊。
2: 但你知道莎士比亚也讲过一个谐音梗
0: 哦？
1: 什么？
0: 酷。
2: 他说、哦、我先用中文讲，大家讲那个、为什么脚踏车会倒下来？Because it was too tired， 就是两个轮胎、但他也可以说
1: 太累了。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英国也是很喜欢讲这种东西的。
1: 对对对。
0: 那在国外会有这一种谐音梗的招牌吗？
2: 我招牌不确定，但有时候他们那种脱口秀
0: 哦，就很多这种的。
2: 有时候你会看到，但你知道那种都是要非常local 的 native language 的人才比较听得懂。
1: 对，
2: 可是他们也很喜欢玩这种
1: 要在地人、
2: 那当然日本人也很会玩，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当地人才能领会吧、就像老外也绝对没办法懂我们的谐音梗吧。我们 就,、我们就可以在路上看到那个梁瑟汗的白骨这样笑得无法控制，他们就想
0: 他们只能看到 好的买这样，
2: 对，
0: 买好的东西这样。
1: 对，因为你要懂一点台语，你才懂他在讲什么。那一样啊，我刚刚说那个艺人的那个，就有一个人讲很多艺人的名字，因为我们在讲台语的时候很喜欢滑音，就是滑得很快这样子。好，那他就说，你知道那个韭菜一个，你猜一个艺人，
0: 孤
1: 菜几嘞？
0: 孤菜几嘞？
1: 我菜几啊？这样你要讲很快啊！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算一下，用台语的
0: 李圣杰，
1: 很好。哎，你输了，你扣一分。
2: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这两个是谁。
1: 喝水一下，
0: 林德杰，
1: 林醉杰，
0: 林醉杰，
2: 林俊杰，
1: 没错。然后呢，比如说啊，这边用一下。贾永杰啦，
0: 贾永
1: 杰，贾永
0: 杰，
1: 贾永杰，
2: 好难哦，
0: 这个有点难的。
2: 但是我有看到一个也是不输给梁瑟汗，很好笑的。
1: 什么？
2: 我们不是有时候买一些什么卡，比如说悠游卡什么，不是会有那种临时卡吗？
0: 对，
2: 它是会有一个口，就是卡会跑出来的口，
0: 对，
1: 退币口，
2: 那个叫取啊，不是啊，拿刷的卡，它叫取卡狗。
0: Chicago，Chicago
1: 吗
0: ？Chicago，
2: 好厉害的 mention！
1: 哎，对，你都猜对耶。
0: 没有啦，这有时候谐音还是要就是稍微想一下，哎，是什么啊？对，大概是、这个。
1: 那如果不跳脱谐音，就是冷笑话好了。地瓜拍照会变成什么？
2: 旱季？
1: 不是。
0: 会变什么？
2: 靠
1: 地瓜叶。
0: 这个。我觉得这一类就很像是那个早期在说嘉义人是什么什么绿豆，因为绿豆嘉义人，就是早
1: 你是嘉义人，
0: 我是嘉义人，然后说哎嘉义人都绿豆，为什么？因为绿豆嘉义
1: 人，你听懂吗？
2: 懂嘉义人，
1: 天使刚了一下，
2: 对，可是这都算是脑筋急转弯，这很离题耶。
1: 没有，我们刚说这冷笑话，脑筋急转都算。
2: 那再来一个好的，
1: 好。
2: Cindy 善良，但 Judy 不去。
1: Judy 不去 ，Cindy 不来嘛？是这个意思吗
2: ？Cindy 善良，但 Judy 不去。
1: 嗯，然后嘞
2: ？Cindy 善良，但
1: 就是 Cindy 跟 Judy 啊。
2: 好，算了，没事。
0: 要不要公布一下答案？
1: 就 Cindy 跟 Judy 啊，两个英文名字啊。
0: 哦，是这样啊。
1: 是是是是。好啊，那葱油饼有一家店家，他就叫。葱三小啊，
2: 这有点
1: 他是卖葱油饼啊，对吧？葱三小，三个小朋友的概念啊。
2: 还有人玩车牌，
0: 车牌是
1: 车牌怎么玩？
2: 南无观世 Impreza， 南无观世 Impreza， 还没听出来啊。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我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 Impreza 是什么意思。
2: Impreza，
1: 哦，
2: 它是苏巴路的车啊。
1: 我不知道，重点是我不知道苏巴路的车。
2: 所以你刚问我艺人，我当然答不出来啦。
0: 笑死！
1: 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第三，
2: 我还要查一个，喝酒会 monkey，
1: 会 monkey 啊。好。 好啦，那是告诉 Manson 的喝酒会 monkey。
0: 好，我会 monkey。
1: 好啦，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这是茄子蛋唱的歌，但是有时候如果你不太怎么知道他歌名的时候，你只听过这个歌，那你也可以谐音搜寻，你可以写龙柱回桃，就是那个龙的柱子回到桃园，诶，这个概念吗？好了，来听这首龙柱回桃。
3: 昏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走到顶。

0: 回来要先讲一个、哦。
1: 那冷笑话可以吗？
2: 我还有四个
1: 冷笑话可以吗？
0: 都看你们看。
1: 好好好，那你先讲。Casey 说他有四个。
2: 嗯，但是因为我最近有在看翠，他实在太多人现在讲，在开玩笑。嗯，皮蛋 solo 粥。
1: 哦，那皮蛋 solo 粥
2: 就是中间加英文嘛，啊，这个普通嘛，对不对？
0: 对。
2: 还有一个低头思故乡。
1: 低头思故乡啊。
2: 对啊，他放的是 school 啊、哦。然后贪生。
1: 怕死啊！
2: 啊，对啊，怕死啊！
1: 哦，怕死啊！
0: 贪生怕，
1: 所以有时候要有视觉啦。
2: 胆什么天？
1: 胆大包天吗？
2: 啊、然后嘞，
1: 胆
2: double 天，
0: 胆大。哎，讲到这个，我想到有一个咸酥鸡，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So gay。
1: 对对对对，我看过那个，我觉得英文很有趣。
2: 现在这种 LGBT 的时代，不能随便开这种玩笑。
0: 对，但他店名就这样啊。
1: 但他店名就这样。
2: 可是我真的好喜欢那个低头思故乡哦。那个还连音哎、
1: 欸。啊，就跟我刚刚说那个 What's wrong with you 一样。好，我来讲一个，你知道什么春不会下雨？啊，这是冷笑话吗？有脑筋急转弯了。
0: 什么春不会下雨？嗯。什么春？春
1: 梅雨？地球春啊，地球春梅雨啊。
0: 啊！天哪！
1: 好，电脑的妈妈是谁、
0: 嗯？电脑的妈妈，哎、欸，好难哦！突然变脑筋急转弯，就会
2: 对、啊，
0: 就头脑荡掉。电脑妈妈是谁？
1: 电脑荧幕啊！
0: 啊，荧幕啊！好，我要来一个历史级的喽！我最近
1: 好、
0: 我最近看到最历史级的啊、什么的东西是蓝色的，但是它有红色油漆的味道，超难。
1: 红色油漆的味道，
0: 它是蓝色的，但是它有红色油漆的味道。
2: 嗯，蓝色。
0: 对，你们想一下吗？还是要直接公布？超难的哦。
2: 什么会漆红色的防火栓？哎，我好像不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0: 好，我要公布了。
2: 你说，
0: 红色油漆，蓝色油漆。
1: 到底是红色油漆？
0: 蓝色油漆，蓝色的嘛。然后它有红色油漆的味道。
2: 对啊，都是油漆味。
0: 那就是蓝色油漆。
2: 这不是谐音，也不是冷笑话，是到底什么、啊？
0: 脑筋急转弯。
1: 好啊，那你来做。

0: 很有礼貌的老鼠叫什么？这好像蛮多、啊。
1: 米老鼠
0: 不是，不好意思。
2: 哦，那个不是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0: 很红吗？
2: 什么安鼠猪乱？
0: 对对。然后那一样都是老鼠啊，就一连串的老鼠，就一直叫人家坐下来的老鼠叫什么？
2: 一直坐下来老鼠，
0: 一直叫你坐下来的老鼠。
2: Sit down please 吗？
0: 是的。
2: Sit down please。
3: 好啦，那还有一个，one and two 香菜。
2: 啊
3: ？One and two 香菜。
2: 香菜。One and two 香菜。
3: One and two 香菜。不是 one two 香菜哦。
0: One and 很重要，那 and 是什么 ？And 很重要。
2: And three，
3: 答对了，好厉害哦 ！One and two and three，and
2: three。
0: 好，那好，刚老鼠要继续了。最爱喝咖啡，这个很容易。最爱喝咖啡的老鼠叫什么？
2: 咖啡咖啡咖啡咖啡尿气。
0: Starbucks，
2: 是吧？是 Starbucks， Starbucks。
0: 那给优惠的老鼠是什么？
2: 傻逼鼠。
0: 哎呀，那表现很好的鼠呢？
2: 哎。
3: 爱线鼠
2: ，good 鼠
0: ，nice，nice，
3: 它这好像跟那个阿扁的那个 B 系列蛮
0: 像的，对对对，好吧，还有好，乡下人为什么不喜欢去河里游泳？
2: 为什么？
0: 因为乡间河太急啊，乡间的河太急啦，哎、啊，最近很多、
2: 啊，哎，我来分享两个，我觉得我看到我也觉得蛮有趣的那个招牌。有一间他是在做宠物美容的，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Say Dog， Say Dog，
0: Say Dog，
2: 对 Say Dog 宠物美容。
3: 那他不做猫吗？真的？
2: 就 Say Dog 嘛。然后另外一个洗车叫做杰喜 Car，
3: Jessica，
0: Jessica，
2: 就是那个 Jessica， 就是去洗车。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卖芭乐的哦，它叫做苏巴乐喜，苏巴乐喜，
0: 斯巴
2: 拉西，
0: 斯巴拉西，斯巴拉西还蛮有趣的，
3: 连日文都跑进来了。
2: 对，就是台湾人很喜欢这种有趣的谐音，
3: 那真的是大可不必吧？
2: 大可不必，
0: 对，
2: 那什么不可十一，
3: 没有大可要写鸭子的大可。
2: 然后之前，那这种就是小时候也很爱玩啊，就是除了谐音梗之外，他们可能会用文字啊，或是用图之类的，然后让你去猜什么成语啊之类的。像刚才我想到那个什么“不可十一”，就不可思议。就是小时候也很常会有这种脑筋急转弯的谐音梗。
0: 对，没错。好啦，其实我们生活中有真的还蛮多的，譬如说炸鸡店它就叫台鸡店啊，台湾的鸡的店啊，对吧？这很多嘛。什么？你刚刚说茶饮有什么？
2: 那个
3: 珍珠丹
2: 。
3: 然后我觉得珍珠母真的超好笑。
2: 珍珠母是我一开始我真的叫珍珠母。然后那个我记得北车这附近有一间叫做晴喜斋，就它也是饮料店。那个晴是晴天的晴，晴天的晴，然后喜是喜欢的喜，然后斋是摘取的摘。你就觉得好像是。那个大丰收还是晴天的时候去摘取，然后他对就惊喜摘，就
3: 惊
0: 喜
3: 摘
0: 哦，
2: 对，
0: 真实在的意思、啊，
2: 对对对，就很好玩，
3: 讲的好像是那种
0: 对呀、啊，我很认真思考哎、欸，
3: 什么算过笔画那个吉不吉利的名字，
2: 没有，就是惊喜摘。
0: 好了，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第四首歌，这是卢广仲的一首歌《皮亚》。
4: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我们刚讲那么多，还有谁有特别的？
1: 不是说开始要先来一个，就换你了。
0: 嗯、啊，换我吗、啊？好，你叫什么水果最胆小啊？
1: 啊，
0: 胆小，什么水果最胆小？
1: 胆小的水果，
0: 嗯，
1: 香蕉。
0: 不会，木瓜。
1: 为什么？
0: 木瓜英文叫做 papaya， 那种怕怕、啊。
1: papaya，
0: 好诶，
1: 好害怕。还有呢？
0: 还有，学校警卫在笑什么？
1: 校门口。
0: 没错。
2: 哦，那个 Mensa 好厉害。
0: 对，你为什么都那么厉害？果真是三十几岁的。好啦，还有 Case 有什么吗？
2: 嗯，我想看看哦，因为我贡献快要贡献光了。嗯、
0: 好啦，那 Case， Mensa 很喜欢喝啤酒嘛？
1: 对。
0: 那你知道那个有那个超商有一个啤酒叫蛋力啤酒吗？
1: 嗯，
0: 那蛋力这个字也是谐音诶。
2: 蛋力，
1: 等你
0: 啊。嗯，
1: 这是什么酒类广告吗？蛋力
2: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我觉得我这边准备的都是一些什么招牌啊，然后、
0: 啊、招牌嘞。
1: 所以例如说有一间在卖那个在卖餐厅，就是餐厅啦、嗯、然后它的名字叫做肉出微笑，
0: 肉出微笑，
1: 肉出来就微笑了嘛、嗯、然后还有那个卖贵的今年贵庚
2: 啊，
1: 就是我觉得，然后那个夹娃娃机的其实也很多，还有什么夹道欢迎、
0: 嗯、哦，这还蛮多的。
1: 就是店名，我觉得反而有时候真的是大家看到会心一笑之外，就会想要进去。

0: 这个东西，
1: 然后也会觉得它的名字比较好记。
2: 对，嗯，
0: 真的比较记一点。
2: 我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谐音梗会突然那么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朋友聚会里头或群组里头，它就是可以带动气氛嘛。
1: 对啊，
2: 对吧？
0: 对，
2: 或者是不熟的人，哎，讲一讲，大家就觉得哎，还蛮好玩的。
1: 破冰，
2: 破冰，哎，是一种破冰的方式嘛。
1: 嗯，
2: 然后其实这个也很难，因为你知道现在的企划人员很辛苦。我们上次好像有提过嘛，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都要想那个 slogan？ 过年的时候，
0: 对，
2: 举例来说，
0: 对，
2: 那你的老板现在就要求你，要求那个文案人员或企划人员，你要想的是要有谐音梗这样子，对吧？这很痛苦哎。
0: 现在可能还可以问一下 AI 了。
1: 嗯，
0: 可能以前就比较困难。
2: AI 现在也很难吧？除非他应该是已经听过的有些东西。
0: 我觉得如果你是以 AI， 然后中文跟英文可能会容易一点。
2: 嗯，
0: 但是如果是要闽南语，
2: 嗯，
0: 跟中文或是闽南语跟英文，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1: 嗯，
0: 就是在因为 AI 它毕竟还是先翻成英文，以后再翻成中文嘛。
2: 对，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它的转换之间，我觉得。比较容易的可能会是中文跟英文，所以如果真的要找谐音梗的话，我觉得这个说不定会比较快一点。
2: 对，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变聪明了，因为大家都不断的输入这个东西，
0: 他就
1: 教育他，
2: 还在教育他。对，
1: 好，我来贡献我今天最后一个了。
2: 好，
1: 牛被迁到北极会变成什么？猜一个运动品牌。
2: 运动品牌，牛迁到北极 ，No
0: New Balance。
1: 你真的
2: 好
1: 厉
2: 害
1: 哦，牛被冷死啊，
0: 牛被冷。
2: 我突然觉得我们里面的
1: 是谐音梗王，
2: 对，我们的强者是 Manson，
0: 没有，
2: 我们两个
0: 其实就是想到那个音有没有，然后你就会突然就是稍微连一下，但我刚才其实也没想到牛被冷死，但我第一个想到是牛被冷死，感觉有关系。
2: 没有，我觉得那个是一种训练。我觉得谐音梗有个好处，我们刚刚说它其实是会让你有正向的一些多巴胺之类的，快速的多巴胺。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训练你脑筋转换的更快。
1: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会变硬凹了。
2: 对，但是重点是你受训去，比如我们一集下来，我们两个人其实突然间，你讲什么我就立刻会反应出来，以前都没想到。
1: 我还是没办法，我觉得 Mason 太厉害了。
2: 他应该也是被训练成这样吧。好啊，那如果说要再来讲一个，譬如说数字从一到十，哪个可以吃早餐？这是冷笑话了，就是脑筋急转弯了。对，好，
0: 好是什么？
2: 七跟八，七咋八咋？
0: 七咋八咋？
1: 笑不吃了。
2: 好，那我问你嘛，什么人话不多啊？
0: 什么人？
2: 不敢恭维的人。
0: 哦，不敢恭维，恭维
1: 哦，恭维，
0: 恭维。好了，两个都可以了，
2: 可以。好了，这个就是冷笑话了。100只蝌蚪比赛，有哪一只赢了？100只蝌蚪比赛，但哪一只赢了？
0: 其实今天脑筋急转弯，我都觉得我脑袋都卡住了。
1: 对啊，
2: 但没有啊，因为百科全输啊。
0: 啊，
2: 每一只都输了。
0: 这个好厉害，百科全输。
2: 好啦，真正的冷笑话是这样的，我那天看到，可是那个我真的学不出来。就是有一个阿伯去那个超商买烟嘛，然后就跟店员就问他说要几包，店员说几包，然后两个人，那个店员说没有，我问你几包，然后阿伯就说几包，然后两个就这样子讲了一两分钟。你知道阿伯讲什么吗？我都没几包啊，你没有我两包啊。
0: 几包？
2: 对啊，因为店员问他说你要几包啊，他说
0: 几包。两、
2: 个
0: 都同样都爱说同样的话，
2: 就两个意思对话很久，都凑不齐。
0: 好，讲到这，我想到有一个也是谐音的冷笑话。他就是说有一个台湾人在捷运里面帮了一个日本人。然后那个日本人就跟他说阿里嘎多，然后台湾人就说我到士林。
1: 为什么？阿里嘎多，
0: 阿里嘎多。告到就是你到哪里？然后他说我到士林。
2: 你知道我刚刚想到不是谐音梗，不是冷笑话。我想到前一阵子怎么样辨识台湾人？你在国外的时候怎么辨识？你只要跟他讲 那个

0: 你刚刚讲什么？
1: 那个啊，那你说的是 Wakamoto 对不对？
0: 哦、对 ，Wakamoto，
1: 然后台湾人就会接阿里嘎多，然后还有那个霓虹一级棒，
0: 带劲啊，
1: 带劲，就是只有台湾人才知道。哎、欸，我要来讲两个，就很厉害的那个名字。第一个是电蚊拍，
0: 电蚊拍，
1: 它取名叫什么？达尔文。达尔文就是打耳朵旁边的蚊子，然后另外一

0: 念一下，
1: 对，要稍微想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训练一下大家对于那个逻辑的思考吧。嗯，
0: 对，
1: 你可能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是外国人来台湾，然后你真的对于文化不太懂的话，嗯，其实你可能就哈，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呀，其实我觉得我不觉得谐音梗不好，我觉得谐音梗就是一种训练吧。你会觉得，不然我们有时候太停滞了。最近不是大家说我们年纪越大有时候越不想就要去吃银杏嘛，哎，偶尔这样笑笑，我这一集我觉得我不用吃银杏了。
1: 然后有一间卖那个
0: 水果，Casey先瞪我一下。
2: 我有瞪你吗？
0: 没有，你刚抬头一下。
2: 我只是抬头。
1: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在卖那个牛肉水饺的，他取什么名字？
0: 牛肉水饺，
1: 对，他叫做钻牛角尖，
0: 也不错啊。钻牛角尖，
1: 钻牛角尖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不管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想到超级厉害的谐音。
2: 对啊，
0: 对
2: 啊，
0: 没错。而且也但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实际上你要看到那个文字，就是有的时候它的文字本身就很有趣，但我们这样讲因为我蛮念出来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对啊，
0: 对。然后还有大家还有什么有趣的吗？
1: 夹娃娃店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我超爱夹娃娃欸。
2: 我没有感觉到了。
1: 我真的是只要路上看到夹娃娃店，我都会口袋先掏一下，哎，有10块，我就进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夹。然后不一定每次都会夹到了，但有时候就会夹那种很大一只，然后回家也不知道放哪里，然后就
0: 送人。你下次要教我怎么，因为我很爱夹，可是我都夹不到，所以我就在浪费钱。
1: 就是付钱交学费嘛。
0: 哦，好。
1: 好，这间夹娃娃店叫做恩夹英仔。嗯，假音呐，
2: 假音呐，
0: 也不错、啊。对呀、啊，最近谐音梗还蛮多的啦。
1: 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约什么夹子圆呐、啊，然后来去夹夹个饼干之类的。
0: 对，哎、欸，那你讲一下那个夹娃娃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它有一定有一些技巧。
1: 哦，我觉得唯一最要记得的就是零钱准备多一点。
0: 哦
2: 哦，
1: 你可以零钱用很多，然后去夹到宝夹。
0: 没有，因为我妈妈就那种夹娃娃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妈那个年代，我妈妈很会夹、哦。我有说过，我们家有一个房间都是各式各样的那个娃娃，而且有几那个年代还有几十个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
1: 啊。现在也有，而且我觉得现在夹娃娃机，像如果是日本人，因为他们自己夹娃娃机台也很多，如果来台湾的话，发现台湾的夹娃娃机很可怕。
0: 嗯，
1: 因
0: 为。
1: 如果你有夹过日本的话，他们可能是变花样，然后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玩夹娃娃机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是台湾的话，他会调那个爪子的角度，
0: 还有松紧，对不对？
1: 对，所以你可能抓起来，你以为会掉了，结果它往内甩。
0: 哎，我妈妈是一个 pro 级的，然后但是因为她那个时候她70几岁，她看起来。因为我妈很瘦，所以看起来就是像老太太这样子。她说她有一次呢，就进到我们附近有一个，那时候有个娃娃那个
1: 娃娃机店，
0: 店很大的店。然后呢，人家就看到一个老太太进来，就说：“啊，阿伯，你稍等呢，哈。”那他就好心啦，就把里面的那个桥好抓一点这样子。但是后来10分钟后，那个。店员就说：“啊，不拍谁，记得拍机啊，这台坏掉，因为我妈夹好多、她不知道我妈是铺漏级的，
1: 好可怕、哦。”
0: 对，她马上说：“阿妈，不拍谁，这台拍机。”
1: 哎，不过我觉得其实夹娃某个层面来说有点小赌博的感觉，因为你都会觉得投下10块，接下来那只你就夹到，就有这种心理。就是你在赌博的时候也会觉得，哎，我再付10块，我等一下就连本带利赚回来。
0: 嗯，但是其实应该是说，这跟个人的有关系。比如说，我就没办法，我妈妈其实玩这个都很蛮厉害的，但是我就没完全悟不到她的诀窍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就来约一个夹娃娃机的时候，就专心的夹娃娃。
0: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妈妈很喜欢玩电动玩具。就是她晚年的时候，还有那个夹娃娃。然后是她生活的乐趣了。
1: 好流行哦，
0: 那个年代，你想那个年代。但是我妈妈确实没有任何什么是老年失智啊，什么完全没有。我妈到最后一刻都还记得，哎，你要记得去把那个钱领出来。我妈在那个 ICU 刚好一点的时候，她就叫我说：“哎，你那个里面还有户头，还有什么 老人年金嘛、

0: 其他他都领出来了，你要记得去吧。我想说，哦，你记忆力好好，怎么会记得、那个？
1: 我觉得一直在动脑还有差、欸，
0: 对、
1: 啊，就是如果你有一天，就是啊，我得举例，像我外婆这样，就是她晚年，然后子孙都帮她打理得非常好，就是只要她烦恼什么，然后底下人就跟她说，哎、欸，你不用担心啦，你不用烦恼这个，就是让她不用思考。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哦，让长辈不要烦恼，不要去思考这些是孝顺、嗯，但其实你阻挡了他继续使用脑的那个权利。
2: 对、啊、
0: 对, 对，其实，我觉得我从我妈妈那边学到，也是就是说，我妈说电动玩具很重要，所以她一直在训练自己这样子。嗯、上次有个来宾讲说麻将嘛，是不是？他就说、啊、不好意思讲那个，他跟他妈会玩麻将。我说没有没有，那个是训练脑力很重要的，嗯，
1: 所以我们现在都用谐音梗来训练脑力。
2: 对、啊，
0: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功力大增。就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想说，完了你们讲什么？我除了我自己准备的，你们讲我应该。后来我还可以猜出一两个，我觉得还不错。
1: 我今天最喜欢 New Balance。
0: 我最喜欢那个 What's Wrong with You？
1: 哎，那个也很厉害。
0: 对啊，
1: 可是你要绕一下。
0: 对啊，那要绕一下。嗯，其实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个。电视上吧，其实他们就是在吃那个花枝啦、然后他们就说哎花枝很好吃，然后有一个人就转头问他说那花枝一跟你一起跑步英文怎么讲，然后就花枝
1: 我觉得这种要很出其不意，
0: 就是你马上反应很快耶、
1: 偶尔要出其不意的，然后你脑袋又要累积这种资料库，你才能突然丢出一个，
0: 没错，
2: 而且你要是台湾人
1: 啊，对，真的
0: 也其实也不一定架杠啦，但是因为很多谐音梗都是因为这个来的，嗯，对，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其实早期你们都有听过那个海角，你看过海角七号那个电影吗？
1: 对，
0: 其实海角七号的主题歌是范逸臣唱的，那他的歌名就叫无乐不作，
1: 对，
0: 然后你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也是有一点谐音梗，以前都是、
1: 哦、
0: 不是以前都是无恶不作嘛，
1: 啊，
0: 他是无乐不作，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咖啡馆最后一首歌就是来听一下当年那个范逸臣唱的海角七号的歌曲叫无乐不作。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2: 人生咖啡馆与你空中再会。
0: 好了，我们希望下周呢其实一样这么欢乐、
1: 是，
0: 好了，晚安咯，
1: 晚安。

0: 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真欢喜哈。
1: 多谢
0: 这次这个选举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这三个词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好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领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好用心熊领金All in 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全力以赴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十场的行程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对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担任资议，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我们台派的社团台湾社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经验另外嘛，以罗惠夫卢源基金会我们这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我当来嘉义当来新港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境所以我都当的时候是在嘉义管理会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你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四年来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跑行程以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跑了12321场，所以平均下来一天9.3场，将近10场的这些行程每一场行程我都尽量是自己出席。那我们计算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争取的建设的经费包括实体的建设跟我们协调的这些我们总金额大概是2亿2000万左右我觉得里面有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服务案件其实在我当选议员之前我也是那种去骑楼靠你楼靠你拜票我也是你港处点下你拜票时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澄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 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 T 字路口那边，
0: 是是，
1: 那边虽然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可是这长期三十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五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那在不久前，大概两三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 管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了，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三十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三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四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0: 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1: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了的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新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所以这个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贵堂，甚至到板桃窑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那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 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哦，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的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到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0: 我想这就是对我们民雄跟新港的乡亲哈，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哈，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啊，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
1: 嗯，
0: 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石啊，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
1: 嗯嗯，
0: 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是这样，也在恭喜熊盖林今年第一个大任务。
1: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
0: 嗯，
1: 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
0: 嗯，
1: 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
0: 嗯，
1: 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
0: 嗯，
1: 好，那我3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5月份齁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
0: 嗯嗯，
1: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
0: 嗯，
1: 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
0: 嗯，
1: 那翁章良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嗯，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哈，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后续在8月份的议会开会哈，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
0: 嗯，
1: 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哈，所以是应该是蛮乐观的。
0: 嗯，
1: 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
0: 嗯哼哼，
1: 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由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
0: 嗯，
1: 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
0: 嗯，
1: 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
0: 嗯，
1: 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
0: 嗯，
1: 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
0: 是
1: 哦，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
0: 嗯，
1: 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
0: 嗯，
1: 哦，大概价值超过20亿。
0: 嗯，
1: 那除了在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哦，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哈，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
0: 嗯，
1: 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
0: 嗯，
1: 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
0: 嗯，
1: 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哎，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呢。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嗯，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哦，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
0: 哦，
1: 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
0: 嗯，
1: 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哦，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0: 嗯，我们就期待启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哦，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哦，过去几年，嗯，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嗯，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
1: 嗯，
0: 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窑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嗯，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好，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1: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
0: 嗯，是。
1: 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
0: 嗯，
1: 所以我们也 邀请过神奇乐坊，他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然后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那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六一乐集，他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啊，去庙口表演，唱一些老歌给咱这时代长辈听。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可以接触到这样的艺文活动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3C产品，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两次，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野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野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一月底那个时间，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0: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像是争取了月美老人食堂啦，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1: 那我觉得有三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步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0: 是。
1: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
0: 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梁县长这8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6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直接把它

0: 规划为产业园区啊，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哈，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啊，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哈，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是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啊。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哦，就是托婴的需求哦。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那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然后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啊，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啊，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启豪议员来到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呢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的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苗苗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林。炎夏已过，秋意渐浓，在今天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选播跟秋天有关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

初秋的合欢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已略感寒意，这个时候正是虎杖花大吐嫣红花朵的季节。从昆阳到松雪楼、石门山，满山谷的虎杖装点着合欢山，秋季的美景令人陶醉。这个时候上山欣赏秋天的景色正是时候。虎杖是蓼科多年生草本，属于阳性植物，喜欢阳光，大多生长在裸露地、崩坏地或是公路两旁，又称为假川漆，分布于台湾全岛海拔2400到3800公尺的山地，各高峰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虎杖因为它的茎部具有紫红色的斑点，而且有节如杖，所以命名为虎杖。茎粗壮，幼嫩枝有紫红色斑点，果实为瘦果，外皮有红色或是粉红色增大的花背，也就是粉红色的花，极具观赏价值。七至九月间开花，雌雄异株，白色花朵细小紧密。九至十月结果，瘦果具刺，由红色或是粉红色增大的花背包覆。冬季来临前，果实成熟，随风飘散，植株逐渐枯萎。合欢山群峰海拔皆在3000公尺以上，入秋之后气候凉爽，适合登山健行。区内步道各有特色，可以视个人体力挑战合欢主峰、东峰、尖山或是石门山等步道。步道旁的虎杖在金色的阳光中随风摇曳，让秋天登山增加了不少浪漫的气息。大家可以把握时机前往合欢山登山旅游赏景。秋季山区日夜温差大，大家上山的时候需要注意保暖措施。为了维护高山生态，请不要乱丢垃圾，攀登步道应该依循步道路径，千万不要走捷径，以确保安全。园区内禁止吸烟，不要露营，不要野炊，并且为了防范狂犬病疫情，禁止携带犬、猫等哺乳类宠物入园。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台湾山毛榉果实成熟与下种的季节，绿叶纷纷染黄，大片金黄树海美丽绽放。但为了维护该区域的生态环境，自103年起，每年9月都会进行为期2个月的封山措施。封山期间，除了学术研究以及公务需求之外，将停止受理进入申请。新竹林管处也将会同警方不定期加强巡查取缔未经核准进入的行为。未经核准者将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第98条第三款，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根据林务局委托的研究显示，台湾山毛榉是日本人小西成章在1906年首次发现。拉拉山地区的台湾山毛榉林中最大的树龄超过400岁，数量最多的族群树龄也超过100年。由于结实率偏低，种子不易发芽，所以与台湾油杉、台湾穗花杉、清水圆柏、南湖柳叶菜都属于文资法列明的5种珍稀植物，禁止非法采取、砍伐、买卖等行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我是微微。有什么样的好音乐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依旧传唱，主旋律一下，你总是朗朗上口。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它温暖的故事和你生活的记忆串联在一起。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边听着好音乐，微微一样也准备了心灵小语，还有一些文章要和大家分享，一起来听好歌曲。

任贤齐的《心太软》。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你选了心灵小语，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它里面讲到啊，世界是斑驳的，人都是有错误的，有缺点的，你要容纳这一切，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价值，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没有什么是标准答案。也因为无穷无尽，所以你要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我觉得世界的斑驳，或者是他讲的自己的错杂，有两个面向可以来谈哦。什么叫做世界的斑驳啊？你对于这个世界人类的社会里面，你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呢？你是觉得说哇，这社会很险恶这社会很复杂，这个社会很让你不舒服，很繁杂，人类真是太邪恶的生物了你是这样去看的吗？还是说你看到比较多这世界的美好人性的善良呢？我觉得通常来说大家不太会特别完完全全指向某一方，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嘛，有人性善良的那一面，也有险恶痛苦卑劣的那一面，组织成这世界的斑驳。但是某一些阶段你去看到这些阴暗面灰色的地带，你会觉得哈，这世间万物怎么这样，这人世间哪有这些道理啊，太残酷了吧，你会对这世界感到失望，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没有办法解决吧。举个例子啊，普遍来讲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哦，就是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好好的可以念书，然后家庭也是很平和的哦。其实这几个听起来都很普通，但是其实这已经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得来不易的幸运，既幸福又幸运。很多人的成长条件跟生活环境是不是这样的，可能有很多的困境，可能贫穷，可能失和，你可能甚至被虐待，甚至你的家庭你的条件让你生活在这一个社会里面的最边缘的角落，让你经常在灰色地带游走，你不这样活不下去。那在他的世界里，这世界看起来就很灰暗嘛，糟糕透了，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但就算像我刚刚讲，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好了，就说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太残忍了吧。或者是看到一些别人不幸的消息，就算不是发生在自己生活周遭，我跟当事人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会觉得这世界怎么这么残酷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人啊，怎么会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啊，你会有点埋怨。但有的时候你要去容纳下这一些斑驳的世界，容纳不是说我束手无策就去接受，而是说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些事情必然存在。就像我们可以知道犯罪永远不会从世界上消失啊，严刑峻法都没有办法让犯罪遏制哦。你说我们无条件死刑，这犯罪会不会遏制？不会，我跟你说恶始终存在着。那既然这些东西必然存在，它就是世界斑驳的一部分，我们要去容纳它必然的存在，去接受不完美的这一切，但是也不至于到要绝望说哇，完全束手无策，我只能接受，我逆来顺受。当你容纳了这世界的斑驳之后，在你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把正向的能量散播出去，可能在你的兴趣里面，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的信念是正向的，尽量把这样好的能量温暖去散布出去，这世界的斑驳也许可以越来越少，尽管它会存在，但它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是尽管它永远消除不掉，但是在这些苦痛与斑驳当中生存的人们偶尔可以感受到一丝的温暖，那也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啊。
所以去容纳世界必然的斑驳，去容纳自己的错杂，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其实理智也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好的有坏的，你这个人也是有优点有缺点，但是去接纳这种必然的情况，打从心底去接纳，接纳这世界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是有很多不同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会产生一些冲突，并且这绝对不是只有两个价值观，是很多个数不尽的价值观。在这个议题上，我们是战友，在另一个议题上，我们呢就很难认同彼此。其实我们的理智也知道，你不可能统一所有人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很怡然自得的去应对，去接受不同的价值观。这不是纯粹啊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就可以说服对方改变想法的。有些事情打从一开始出发点立场就不同，是不可能共同去信奉绝对的价值。但是就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价值，也有一些概念是雷同的，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相同，但也许会有一些极大成大家所认定的价值观，那是很珍贵的。以台湾来说，当然很多议题大家可能都会持不同的意见，但多数来讲我们都是认同啊，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社会，这是很多数人都愿意去坚信的，并且愿意去守护的。但是在民主跟自由底下，也许你说每个人有什么不同的什么党派支持啊，或者是议题上啊，大家有不同的攻防，这很正常。但是无论你是选哪一个，然后或者是无论你是站在哪一个立场，我们通常都是愿意去保护这种自由的环境。所以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无论这个人的价值与你是否相同，是否相左，可能你们都必须合作，可能你们是家人，可能你们是伴侣，你的心境要可以在这个过程里怡然自得的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世间万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复杂了，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事物诞生，每一个瞬间都有新的价值观产生，你可以纯粹用好奇跟天真去找到全新的可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改变的，什么事情都在变，现在大家所认定的明天还会是这样吗？不一定。现在大家所困扰的难道永远都会是问题吗？也许明天就解决了。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要容纳这个世界的斑驳，容纳自己的错杂，在不同的价值中穿行，在多向度的世界里，以天真打开新的可能。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点一，掌声跳平台。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这一段一开始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赵传所演唱的《勇敢一点》。

这里是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听好歌，也来读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篇来自马来西亚的作家所写的文章哦，叫做《明信片》。这个文章呢，也被选录在《读者》杂志里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段文章《明信片》。好些年以后，我才想到父亲的失踪或许跟那些明信片有关，但我忘了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到那些古怪的明信片。随着父亲的离开，那些明信片也都不在了，但我记得第一张上面有好蓝好蓝的天，有葵花田，还有许多人的笑脸。明信片上没有落款，只有寥寥数语，对方说他终于到达了，那真是个好地方，比以前我们所想象的更美丽。我们说的多么自然，父亲说一定是写错地址了。但后来我们还陆陆续续收到那个人寄来的明信片，如今回想起来，只觉得明信片上的景象宛如雷诺瓦的画，色彩丰富，里面的人物充满幸福感，看起来很不真实。我们后来还发现了蹊跷之处，那个人每一次都在文末写上一个虚假的日期，都写上了未来，许多年后的某月某日。一定是有人恶作剧吧？但父亲认真起来了，费了些功夫去探究明信片的来源。我还记得他向我展示那上面的邮票，告诉我，哎，看到了吗？这是个拉丁语，它的意思是无，没有。我记得邮票的左下角还有一个美丽的红色花形邮戳，真好看，就像桃花一样。我仍然以为那是个恶作剧，谁会这么无聊呢？我一直想不透这事为什么会让一个人着魔。是因为明信片上迷人的风景，邮票上奇怪的地名，亦或者是那些让收到明信片这件事情变得十分诡异的日期？因为我不感兴趣，父亲遂把那些明信片当成他自己的私藏品。他告诉别人，有人给我寄了很奇怪的明信片。父亲不告而别之前，我们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收到明信片了。他大概有些焦虑，经常会去打开家里的邮箱。可那时我没意识到他在等待什么，直到他走了，我去报警，也始终没想到提明信片的事。许多年便如此过去，今天下午儿子放学回来，把一件东西塞到我手里。他这么对我说，哎，收到一张奇怪的明信片，不知道是谁寄来的。我心弦一动，蓝天，葵花田，笑脸。上面写着一段话，我终于到了，真是个好地方啊，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美丽。下面写着日期，我想了想，啊，那是今天。

郑秀文所演唱的歌曲《何必》，我们刚读到这篇叫明信片哦，我好喜欢哦，好有点玄幻的感觉，有没有？他说他爸爸失踪了，父亲的离开，但是从这个行文当中，你不晓得他离开到底是什么离开，是生死别离的离开吗？还是他就自己跑掉的那种离开？但是贯穿全文就是这个神秘的明信片，总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啊，寄明信片来。然后上面的日期都是未来的日期，你想这个人在恶作剧吧？但是明信片上面的画面好漂亮，然后里面有的文字耐人寻味。多年之后，父亲离开了，这个作者或者是这一个文章当中的主角，从儿子那边又拿到了明信片，那个明信片跟他当初第一张明信片是一样的，蓝天葵花田笑脸，然后说的那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我终于到了，真是个好地方，比我们以前想象的更美丽。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该不会是天堂吧？那个父亲的离开到底是什么离开？我突然，如果作为一个读者，你心里千头万绪。但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我都觉得这一个文章写得好美。如果假设这篇文章是在描绘父亲的死亡的离开，那你挚爱的家人离开的时候，他如果可以为你捎来他那边的消息，跟你说这边好美哦，比我们以前想象当中还要美，你其实心里是一种很坦然的感觉。那如果不是这种生死别离，你的父亲可能是失踪了、跑掉了 ，whatever， 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然后他就寄来那张明信片，然后跟你讲说比我们想象的地方还要美。他在那边也许过得很好吧。尽管你不知道他在哪，总之就很好。所以他把那个日期又贯穿了回来。以前收到明信片的时候觉得为什么他的那个署名的日期是未来，他可能真的是从未来寄来的明信片，像是那种时空穿越的感觉。这篇呢来自马来西亚的短短的文章哦，叫做明信片，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并且韵味十足。那除了为大家选了这些文章呢，也为大家选了好歌曲。在进广告前选的是袁惟仁的歌曲《坦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7: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6: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7: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首歌曲是由叶爱玲所演唱的《葡萄美酒》。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来听好歌曲哦，当然也有一些文章。这篇文章短短的，是来自巴西的小故事，叫做《饥饿的马》哦 ，horse 马哦，饥饿的马。这个饥饿的马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呢？一位信使被派往一座遥远的城市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他给马套上马鞍，疾驶而去。在经过几家喂马的客栈时，马儿想，我并没有停下来在马厩里吃饭，这意味着我没有要像马匹一样被对待，我要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了。我会像人一样到下一座城市才能吃饭。但他们飞驰过一座座大城市，信使依旧在赶路，马儿又在想，哎呀，也许我根本没有变成人，而是变成了天使，因为天使不需要吃饭。最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马儿被带去了马厩，一到那里，他便贪婪地咀嚼起身边的干草。为什么仅仅因为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就认为事情发生变化了呢？马儿自言自语地这么说，我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天使，我只是一匹饥饿的马。

这首歌曲是蔡幸娟所演唱的《变调的恋曲》。我们刚读到那个文章啊，叫《饥饿的马》哦，它就像寓言故事一样，因为马还有想法，还会说话呢。它就是被安排着要载着这个信使啊，快马加鞭的要赶到送信的目的。那因为很赶嘛，所以呢，在路上遇到一些客栈可以休息的时候，这个信使都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让马吃东西，所以他误以为，哎呀，难道我不是马吗？我是人啊，人上人才能去大都市啊，我在大都市会像一个人一样。经过了好多个大都市，这个信使还是没停下来，因为目的地还没到嘛，所以他想说，难道我不仅仅是人吗？难道我是天使吗？所以天使不需要吃饭。结果最后到了目的地之后，这个信使啊，当然是安排了这个马去吃饭哦，去马厩里面吃干草，就像一个马一样。这个马这时候就讲说，哎呀，我怎么会因为啊没有按照自己预期的发展，就认为事情发生了变化了呢？他很明白，其实他就是马，他是一个饥饿的马。虽然这故事有一点点可爱跟荒谬，但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熟不熟悉，认不认识，有没有自知知名，很多事情没有照着你预期的发展，你难道真的觉得真相就会被磨灭吗？也不会吗？你是马啊，就算跑过了客栈，跑过了大都市，你依旧是马，只是还没有证实这件事情，等到需要被证实的时候，它自然会被证实。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故事也到我让我联想到说，有的时候啊，当我们被误解的时候，或者是深陷一些风波的时候，我们人都必然会急于的要去做解释，我希望赶快证明我是无辜的，不是大家想的这样，我必须赶快说话。但是以现代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的一些网络连结来看，有的时候你在不对的时机说了对的话依旧是错的。所以真相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相需要等待，尽管委屈你只能等待，尽管觉得很生气愤怒你还是只能等。这就是刚刚提到的，我觉得从这个故事，尽管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解释方式，但是我倒是从这一则寓言故事里面哦，感受到这样子的意涵，也和大家分享这一篇短短的文章《饥饿的马》。

0: 爸，来让我们泡手机来炒。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我想大家又过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连假、哦，这个国庆连假，不晓得你今天是在哪边过呢？哎，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啊，不止是在台湾才听得到这个节目哦，其实你人呢在国外你也听得到，现在手机 App。这么方便，然后正声官网也可以听到，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听到，说不定你现在是在国外庆祝这个国庆连假，好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但也是一天，对不对？可能你在赶飞机要回来，就做个小旅行。现在很流行到这什么，冲绳啊，然后快速的

就简单的玩哦，可能玩个四天五天，五天可能都还多咯，可能四天就回来这样，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哦。然后最近的天气啊、你说算好吗？我觉得也没有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要在山区游玩的话呢，哎，注意一下哦，这个留意山区的状况，然后留意天气预报，然后如果你在海边玩也一样啦，反正就是近山近水的地方都特别留意天气状况哦。尤其是那种这个溪谷旁边啊，如果这个上游在下雨，你底下如果没有留意的话呢，有时候这个暴涨哦，这个非常的危险。这近期也有一些这个在玩水上面的憾事啊，所以提醒大家，不管去哪里玩，真的不管只要碰到这种水啊，这个山边啊，就是你可能去爬山啊等等的，这个都要特别留意，然后呢特别小心。这个爬山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它好玩，它有趣，它可以欣赏风景，也可以锻炼体力，但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有如果你是走这种比较简单的步道，都倒感觉还好啦，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走一些是那种人开出来的简单的那种土径哦，就是走久了以后，那个土就会长不出草嘛，然后这种小土径这种走起来其实蛮可怕的哦，而且呢很容易迷路，不小心迷路的话呢，你也很难帮自己找到这个方向啊。好，反正就是户外的活动大家都要小心啦，然后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最近呢，有一个令我眼睛为之一亮的消息出来了，就是 NBA 开打了，他们现在在热身赛。我记得以前这个阿普，我们的好朋友，哎，阿普一诺，好，反正他还在的时候呢，我们会一起聊聊，就是对于这一季的看法。好啦，找机会有一天呢，我一定要再请他回来跟我聊聊电影。然后最近也累积了非常多的电影可以跟他聊。不过他最近也很忙啦，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哦。毕竟，换个跑道，他有新的事务要忙碌了，就是要找个时间过来嘛。可能连电话线上拉个1个小时，我觉得都有点困难了。好，没关系，就怀抱着希望哦。然后今年啊，阿玲也开始忙了，她可能也要有一个新的跑道了，也还不确定，就是期待她的好消息啦。那等她这个转换完她的人生方向之后呢，再来约她一起来聊天，到时候说不定她可以分享出更令人觉得就是精彩的事情哦。虽然她以前介绍就已经非常精彩了，但我相信她未来一样精彩。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刚才听到这首歌《Don't You》是 Simple Mind 所演唱的哦。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听这首歌呢？好，就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大概很久之前，大概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美式的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它在台湾也有翻译啦，台湾就翻译成天兵公园，美式的就它原本名字叫 Regular Show， 日常的生活这样的感觉哦。它就是在讲一个公园里面有一群很奇怪的生物，然后他们就拟人化之后呢，然后有他们的生活，然后这生活其实跟我们一般人都差不多，有感情的啊，有工作的啊，有生活上的啊，家庭的啊，然后呢甚至还有一堆很天马行空，这个我们一般可能就遇不到，但它就是一个蛮有意思，每一集大概就十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吃个早餐，然后吃个午餐，配这个动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 Regular Show， 如果你现在是去串流平台还是可以看到。然后呢最近它又出了新的，因为他后面有出了一个系列的作品啦，但那个作品我就没那么喜欢了，然后也没有注意。好，反正他今年又推出了Regular Show 的就是算延伸的作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就回过头来去找了他以前，就是第一个我很喜欢这个，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个电视动画的，他有一些原声带哦，他的 Soundtrack 就是他的音里面的一些音源啦，然后是他使用的、哦、可是这真不是很好找，然后意外的又找到了他的音乐，就有人搜集起来只要他在这个动画里面出现过的歌曲，收录的一些歌曲，然后他就把它整理出来哦，里面有一些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他有很多致

境的画面，然后也是跟这个歌曲有连贯。像这一首歌，这首歌它是我相信很多就是歌姐们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这个电影叫做《早餐俱乐部》。我想在当时那个198几年的年代，这部电影应该是让当时的年轻人非常的轰动，然后非常的觉得有意思。其实我现在来看啦，也是一个蛮符合现在议题的电影。就是青春时期你会碰到的状况，不管是同侪的压力啊，还是大人，就是你的长辈啊，然后老师啊给你的一些要求啊，他给你的一些期望啊，我觉得好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长一样哦。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这不知道自己是谁是指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所以就是在很迷失之中，然后但是又在这个社会生存着，就在他的这个学校生存着，然后有他学校赋予他的地位，也有这个同侪之间赋予他的地位，有他父母赋予他的地位，但这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自己哦。就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啦，虽然你说去看旧一点的电影可能会有一些用词啊，或者是一些展现的方式可能跟我们现在看的不太习惯，但你大概可以懂他要的理念，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好像过了，你看现在过了几年了，198几年，好，给他算40年好了，过了四五十年都还是一样诶，就是这些问题不曾改变哦，你到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缩影，当然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啦。好，我觉得早餐俱乐部这一部片真的蛮有意思的，我不晓得这大哥大姐们以前在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片，然后我们对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呢。好的，现在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好，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这一部看完。我想啦，这个可能你在不管是什么时候，可能在学生时代你都会希望自己是特别的，不管是同学之间啊，还是在课业上啊，还是在你的专长上，你都希望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特别的，不要为了冠军，不要为了只是第一名而拼命的读书，就是好容易迷失掉自己哦，自己为什么要读书，自己为什么要拿冠军，你到底究竟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达巅峰呢？是别人的期望吗？还是自己所想要的呢？好啦，反正就是很好玩的一部片，然后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次，推荐。

讲到电影哦，其实最近突然又很想要再去看一些比较怀旧的电影。现在好多怎么说？很多商业的电影好看呐、啊，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以前看到那些更经典哦。虽然你说这个拍摄的手法啊，或是呈现的角度、叙事的方式都很早期，但是你还是会看得津津有味。好，等一下我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部、哦，我们先听首歌曲。听个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一听到这种白金情歌啊，就一首接一首听不完啊。这个、当年呢，我想哦，这个还在小朋友的时候，那时候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听歌的选择啦，你那时候顶多是用 MP3 在听歌曲吧，然后剩下的时候呢，就是跟着父母可能要去出游啊，还是怎样。在车上会听到的 CD， 那时候最流行的是什么？白金情歌六张 CD， 我记得吧，应该是哦。那个白金情歌里面的歌曲，听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好，这经年累月，反正也不会换新的嘛，就这样一直听听听，听到里面的歌，大概都知道是什么。这有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很惊讶，哟、你怎么在听这一些？哦，不对啊，这些就是我的童年回忆啊。好啦，很多差不多跟我同样年纪的，应该也是听这些歌曲长大的、哦。好的，前一段呢，最后放的那个《Kiss Me》，我记得是哪一部啊？叫《窈窕美眉》吗？就是在讲一个原本很不起眼的一个美术系的女生，然后呢被一个校草看上。然后呢，就是要跟他，例如说，就是更进一步的交往，甚至要到最后参加舞会哦。但是呢，其实这个

校草是别有目的的，哎呀，坏心眼呐、啊！其实他是要达成一个自己的赌约哦，所以才要接近这一个女主角。但其实老实说，这个你虽然在看这一种好像是这个大翻身的这种电影，其实哎，这些主角他们的那个底子，我说他们的这个外貌的底子都是非常高的、哦，即便是一开始很不起眼，但是还是很好看哦。这就算连现在在看这个女主角，都觉得哇哦，就是很可爱、很有个性的一个哦，就是他们很会挑角色了。好，这部片我觉得也是算青春洋溢，然后校园恋爱剧，好看，然后歌也是蛮经典的哦。这个美式很多这一种。电影真的让人一看再看哦。然后之前不知道我们跟大家讨论过蝴蝶效应。其实我们刚才前面在聊这个很多怀旧的物品的时候呢，就想到这部电影哦。蝴蝶效应它是在讲什么？它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人他有能力回到过去，然后并且改变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所以他有这个能力之后，他当然会试图的去想要改变过去他可能后悔的事情啊，或者他需要挽救谁啊。但是呢，其实他没有想到的是说，他改变了这个过去的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救了一个人，然后挡了一个人要去哪里。但是呢，这个衍生后来这个人他可能原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但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又出现在了另外一个地方。好、哦，这个好错综复杂哦。反正呢，就是一连串你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挽救的这个状况之下呢，导致未来的一个大灾难，就可能是原本不是这个人要受到这种结局，结果呢可能另外一个人替代他了，就是就等于是说换人去承受这个结局了，就是一连串的事故、哦、然后让主角最后下了一个我觉得也蛮可以但是蛮难过的一个决定。好，这个我觉得大家蝴蝶效应就自己去看，我可能近期也会再看一次，蛮有意思的、哦、就是很多人都一定都会想说啊，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一定要买十罐，每天都吃啊，对不对？这个后悔药可以吃，多吃一点就多吃，是不是？诶，不是这样齁、哦、有时候并不是可以容许我们这么的后悔。当然啦，你可以一辈子在后悔之中，但是呢后来我是觉得啦，相信那个当下的自己，你可能当下一定例如说可能承受了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可能当天的情绪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呢你可能当下有当下的考量，就是你无法再还原当下的你自己，你也无法在还原当下你自己的那个情境，除非你这个刻骨铭心啊，每天都在想，但是你就是无法回到那个当下的自己，所以与其后悔，不如就是相信当下的自己吧。然后既然做出来，就是后面的自己要好好的去承担一下，不管是好的或坏的，都得自己承担，毕竟也是你自己啊，对不对？

好，这个蝴蝶效应很有意思哦，然后也可以推荐大家看。然后很多这种时空穿梭的，有一阵子呢，我正是一连看吧，所有的看完。有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做《关键下一秒》，是那个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哦。他可以看到就是几秒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导致后面的一场灾难出现，然后他必须要去弭平它。好，这一部我觉得蛮有意思，就很商业片。的确啊，这种都是商业片。然后还有另外一部是，启动原始码吗？它也是在讲类似这样，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记忆，然后去找到，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这其实一连串很复杂哦。好，这种时空片就是你要亲自去看，然后好好的理解一下。像之前那个诺兰的那一部，就是那个最后那个车子开车还可以那个倒着开的那一部叫什么？好，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两个字。好，反正那部也很精彩，然后也让他奠定了这个大师的这个宝座。他本来就是大师啊，但那部真的是太厉害了。还有一连串类似这样的电影，我记得还有一个是主角他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烦闷，所以他就去参加了那个什么梦境公司，就他有个机器，你进去就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他坐进去以后，机器就故障了。诶，这个故障到底是梦境里故障还是现实故障呢？好，反正这一切就蛮有趣、蛮有意思的。这部片也可以去看。我，可恶，我下次来跟大家好好的把这些名字就是补上，然后让大家去好好的看这些电影。反正这一系列都值得再看一次、看两次，不管它是不是商业大片啦、啊，但它的题材总是会让人家就是目不转睛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老新冠疫苗开始做喂，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袂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高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这个早上的时间，由蓝田呢在这边陪伴大家，有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周又再次的开始啦。虽然说这一周啦是要上五天班哦，但我们下周呢还有一个连假，所以说请大家再继续加油。那另外最近因为早上的这个东北季风还蛮强烈的哦，所以请大家早晚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咯。开头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艾琳娜》。

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作品《艾琳娜》。好的，那接下来呢，在十月份哦，诶，我们都说十月好像叫做光辉的十月是吧？那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想说，诶，为什么是光辉的十月？就是前几个月不行吗？那诶，好像是因为这个十月份其实有一些政治相关的节庆啦，就十月十号我们刚过的是双十国庆，然后还有台湾光复节，以及我查到另外一个是蒋公诞辰纪念日的样子，那所以说才会有人说诶，这个是光辉的十月哦。那当然呢，所以对于现在的一般的民众来讲啦，可能会觉得啊，十月有放很多假，所以说很开心，是光辉的十月哦。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应该也是蛮开心的消息。那在上周呢，应该说在之前啦，大家应该有听到，听说明年呢，可能又会再次的普发10000哦。而在上周呢，这个行政院会的报告当中指出啊，如果说立法院可以在明年的1月5号之前来三读通过总预算案的话，那总统呢会在1月20号之前公布预算案，而这个普发一万呢就有机会会在这个农历年前就是成功的入账哦。那根据财政部目前的规划，普发10000元呢，它会比照过去的普发现金资格，那只要你是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以及你是取得居留许可没有户籍的国民，还有取得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以及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人员跟他的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眷属，那还有像是大陆地区、港澳以及外国人，那你是中华民国国民的配偶，而且取得居留许可的话，那这些都是能够去领取。而且呢，如果你是在你家里呢在116年底，就是明年底呢在台湾

在国内出生的新生儿呢，一样也是能够登记领取。那领取的方式呢，就跟之前看起来是差不多的。那除了某一些特定族群是可能会直接入账，还有像是矫正机关收容人跟特定偏乡民众，他可能是会由地方机关来做造册发放之外，那其他人呢，就是有登记入账，还有 ATM 领现、邮局领现等等。那目前的领取时间哦，跟大家说，这个是还没确定的，因为要等立法院的三读通过啦。那如果说最快哦，就是最快的话呢，普发现金可能可以在农历春节之前发放。那登记入账呢，可能哦会从1月25号就开始登记，然后最快是1月26号有这个首批的入账。那目前的规划呢？如果说是这个最早的日期啦，ATM 领现呢可能会在2月15号开放等等。好，那不过呢，以上的这个领取日期哦，是财政部他目前估计的，应该说他目前初步规划的相关日期啦。那还是要等总预算案如果有成功的三读通过的话，那才会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整个流程。那不过呢，之后啦，就正式的公布，还有建立相关网站的话，那也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在这边呢，就提醒大家哦，因为呢这件事。情，它是完全还没有，就是这个预算案也还没通过，然后还没有在正式的公布，就是它公布的呢，只有初步目前的规划哦。对，如果你在最近，可能听到一些有人跟你说，这个网站可以登记10000元哦，或者是你收到一些简讯跟你讲说，啊，点进去这个网址就可以登记明年116年的10000元普发，那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哦，因为这个时间你收到这样的讯息，那它绝对是诈骗啦，所以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不要把你的个资，甚至是你的银行账号啊，你的钱财呢。就白白的冤枉掉哦。

这首歌来自于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ABBA 的 Money Money Money。讲到钱呐、啊，就是有钱可以拿，应该。

都蛮开心的、哦、那当然这个浦发一万元呢，它是预计在明年的时候，就希望啦是明年初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拿到哦。那总之呢，就等正式的消息出来再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不过呢，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诶，我觉得也蛮不错的，虽然说不算是直接拿到钱，但其实也是也算是可以省一点钱哦。那根据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表示，那将会在10月10号、10月17号、跟10月24号、跟31号，反正就是10月份的这四个周六呢，会连续四周推出欢庆10月精彩好事券的活动。那这个好事券会用在哪里呢？诶，不是用在 Costco 哦，是用在全台总共40家的夜市。那只要你是自备环保袋、环保餐具或者是环保杯，那就可以用新台币100元去兑换到价值200元的好事券。那意思就是你的100变成2倍哦，就是鼓励大家可以走入夜市消费。那使用的期限呢，是到11月8号为止。那所以这个好事券应该要去哪里领取呢？首先啊，这个商业发展署它有公布了，就是有合作的40家夜市。那北部呢，包括了台北的宁夏夜市，还有南机场夜市，以及公馆、士林，还有艋舺夜市、跟广州街夜市，以及华西街夜市。那在新北市的这个汐止观光夜市也是有来做合作。那桃园的部分呢，像是桃园观光夜市，以及中壢夜市，还有这个是八德新人花园夜市，也一样是有来做这个相关的合作。那反正就是这些夜市啊，它会有一个发放好事券的地点哦。那我要怎么去做领取呢？只要你是自备环保用品，就不管是环保袋、环保杯，或者是环保的餐具，或者是保鲜盒，反正你就是有带这些东西，现场经过工作人员确认之后呢，你就可以用100元的现金去兑换到200元的这个好事券。那是应该是一人一份哦，所以说你就可以拿这个200块去逛夜市，就算是省一笔钱。而且呢，除了这个好事券之外哦，只要你是累计消费满额的话，还可以在这个夜市当中拿到一个特色嘎鸡袋。那嘎鸡就是一个很有台湾特色的袋子嘛。那它这个活动办法的部分呢，只要你是在同一处的夜市，就比如说我去宁夏夜市换到了这个券之后，然后我在宁夏夜市累计消费满500元的话，只要凭发票收据或者是专用的购物证明，就可以现场呢再发放出兑换，就是台湾味十足的这个嘎鸡袋一个哦。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在十月份又推出跟夜市有关系的活动。那你是很喜欢 CR7 的朋友们呢，就不妨趁着假日的时候可以来去参加。那除了是省省钱之外呢，也可以拿到还蛮精美的小礼物喽。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4.1 正声教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跟睡觉跟睡眠有关系的话题哦。那我们常常说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嘛，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听到一个论调，就是说要早睡早起，然后早上的时候大脑是效率最高的，所以你应该要趁着早上来做一些复杂的工作啊，或者是应该要在早上读书之类的。可是呢，其实在近年的一些研究当中发现啊，其实这个公式啊不一定是可以套用在每个人身上哦。那以动物来讲，动物是会有夜行性的动物嘛，那其实人与人之间呢也有天生的作息的差别。有些人呢可能白天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反而到了下午还有晚上就觉得好像大脑变得比较活化，变得更有活力更有精神哦。那其实像这样子，就是有些人是早起的鸟儿，有些人是夜猫子嘛，其实呢这个真的是跟天生的基因会有一些关系哦。那这份研究呢刊载在期刊 Sleep 上，这个研究当中啊找来了总共38位的受试者，透过问卷还有荷尔蒙的分析来判定他们是所谓的成型人，就是平均晚上11点睡觉早上6点半起来，还是夜猫族哦，那平均是晚上的半夜的2点半才睡觉，早上的10点半起来。那接着呢，他们就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之间哦，定期让这一些受试者接受 NRI 的摄影，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测验。同时呢，这些受试者也被要求要定期记录，就我在这一天当中的想睡程度。而在这个研究结果当中发现哦，如果说这些人是成型人，就他习惯是早睡早起的话，他们在测验的表现呢明显是比夜猫族还要好，而夜猫族呢则是要到傍晚的时候会比较不想睡，而且在测验当中啊表现最好的时候呢是在晚上八点。不过呢，在这份研究报告当中显示哦，就算是在他们精神比较好的时间点，夜猫族的测验表现其实也没有比成型人好太多。那此外呢，这一份研究当中啊，也观察发现哦，这两种人在大脑的休息状态时，脑内对于不同区域的连接状况，大脑连接性的好坏呢，会对一个人的意识维持，还有注意力跟记忆力产生影响。那并且发现哦，在早上的八点到晚上八点期间，夜猫族的大脑他们的连接性是比较低的。不过对于这样子的发现啊，研究团队推测哦，其实呢这并不是因为说哦可能夜猫族的效率比较差，就并不是哦。研究团队推测，这是因为朝九晚五的生活本来就不符合这一些天生夜猫族的生理时钟。而当这些人呢被迫配合这种作息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一整天的工作表现。而在这一次研究当中，引导这一次研究的博士他表示哦，个人生理时钟跟社会时间不一致所带来的感受，就跟我们出国时会感觉到的时差一样。然而呢，这却是所谓的夜猫族夜行人呢，他们在一般的工作时间上会面临到的问题。那不过啦，这个只是有关哦，因为它就只是一个研究一个实验。那研究当中强调啊，他们仅仅只是发现夜猫族的大脑连接性和表现差之间有关系，但不一定表示说他们在测验表现不佳是因为大脑的连接线低。那这份研究当中也希望人们接下来呢可以针对成型人还有夜猫族的不同脑区来进行更多的研究。好的，那其实这个以上这个实验啊，大家听到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还是早睡早起比较好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因为每个人天生的生理时钟还有习惯的睡眠时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啊，有些人是很适合朝九晚五，非常适合早睡早起，可是有些人呢就是比较适合晚睡晚起，然后他可能要在半夜啊凌晨的时候大脑才会比较活跃哦。
好了，那所以说呢，到底朝九晚五的工作是不是真正适合每个人？那是不是每个人工作的方式都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安排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适合的方式来去做一天行程的安排啦。只是呢，如果说除非是那一种自由工作者，就是自己在家里接案，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的人以外呢，我相信一般的上班族啦，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调整你的睡眠时间。就比如说这间公司可能是早上八点半就上班了，那对于夜猫子们来讲呢，我还是必须得在晚上的比如说11点啊12点就应该要赶快上床睡觉，这样子才不会上班迟到哦。那就会有人问说啦，诶，那既然我是天生的夜猫子好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适应白天的工作呢？当然并不是哦。首先呢，每个人的时行都不太一样嘛。例如说夜猫子来讲，我比较活跃的时间呢，可能通常是傍晚还有晚上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透过不同工作的，比如说你用复杂度来排好了，就把比较复杂的工作安排在你能够专注精神比较好的时间，那把一些比较琐碎的比较简单的工作安排在你精神不好的时候。那即使是夜猫子呢，也能够在白天的工作当中发挥你的最大的工作效率。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来测试一下，诶，我到底是晨行人还是夜猫子哦。那其实最明确的来讲，就是问卷相关的测试。那比如说呢，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的测验量表，你可以去搜寻，就是你的时行，时呢是时间的时，行呢是形态的行。那透过这个时行的测验呢，你就可以找出，就我到底是适合我是所谓的晨行人还是所谓的夜猫子。那在网络上有一位临床的睡眠博士，他叫做麦克布劳斯，将人们的时行呢分为四个主要的类型，就是分成海豚型、狮子型、熊型还有狼型。那这个就不是那种比较简单的晨间啊或者是夜猫子哦。而除了问卷的测试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些基因的检测。那这个呢就是借由基因啊科学的层面来了解你的时行还有

生理节奏。不过啊，这个就是要去一些专业的，比如说睡眠中心啊，或者是睡眠医学的门诊。那当然呢，花费的时间还有金钱成本是比较高的。而最后最简单的，你可以在家里自行的来记录还有实验。首先呢，就是记录你的睡眠时间哦，连续至少三天记录你每天的入睡还有起床时间，来归纳出属于你自己的自然节奏。另外呢，可以观察你的精力状态哦，留意你自己在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的精神状态还有专注程度，那你就可以找出你的高峰还有低谷时刻。而再来呢，就是调整生活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行，根据你习惯的作息来调整时间表。那当然呢，刚才讲到了有不同的实行嘛，总之呢，每个人的适合的实行，无论你是晨间人还是夜猫子，就每个人的黄金时间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其实呢，不同时行啊，都有各自的效率高峰期还有低谷期。如果说你想要将你的工作生产力发挥最大的效果，那我们当然需要依照各个你自己的时行，来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呢，采取不同的行动计划。首先呢，就是高峰期。如果说呢，你是晨行人啊，一般来讲高峰期就是出现在早上的十点左右。那多数人的效率高峰期呢，是大概三到四个小时。这个时间呢，是你专注度最高的时候哦。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妥善的安排完成重要的工作，或者是非常烧脑的工作，还有需要专注力的工作，这个高峰期呢，会是最适合的时间，而且成效也会是比其他时间段还要更高的。那再来呢，就是低谷期。很多人呢，到了下午啊，就是刚吃饱，中午吃饱呢，会有饱困的状态嘛，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啊，都是你的低谷期哦，就会精神非常的难以集中。而在精力衰退的低谷期呢，如果说出现在下午好了，那这个时段就适合进行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说一些行政的事务啊，或是回复邮件跟打电话等等。而且这个时段啊，也是很适合拿来休息哦，比如说你可以出去买个咖啡啊，晒个太阳，或者是你可以站起来走一走。那当然呢，这个工作当中的休息是很重要的啦，随时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呢，就可以迎接第二个效率高峰恢复期。那恢复期呢，就是指刚才的低谷期，休息完之后我的体力慢慢恢复的这个时期哦。不过呢，虽然说恢复期的精神还有专注度不会超过高峰期，但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适合来进行一些脑力激荡啊，还有灵感搜集的工作。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第二波的效率高峰，那务必呢，可以把一些创意类的任务，或者是你要想一些，比如说想企划书啊，在这一类的任务里面呢，排到了恢复期的这个时段。好的，那这个实行哦，当然是每个人的适合的作息时间表都不一样啦。那我刚才的举例呢，是以晨间人，就是晨行人的这个作息来讲。那假设呢，你是夜猫子好了，也许呢，你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就会是一个低谷期，就是精神特别的不好嘛。那当然呢，你就可以在一开始先安排一些比较琐碎的工作啊。那接下来呢，抵达了比如说恢复期或者是高峰期好了，你就可以来依序的安排，比如说需要脑力激荡啊，或者是需要一些专注度的工作。那透过不同实习的安排，然后去安排，那透过这样子了解自己的适合的实行还有适合的作息时间表，那你就可以去安排可以符合我工作节奏的这一些工作的行程哦。不过呢，最后啦，还是要讲到哦，就算是夜猫子，可是呢，如果你的上班啊，就没有办法，一定是早上的话，其实呢，对于需要早起的人来讲啦，还是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哦。首先呢，这个成型社会啊，对于夜猫子人来讲，的确是有一点不太习惯哦，因为通常都是要求你早睡早起嘛，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啦，可以比平时呢，应该说平时呢，可以早个两到三小时起床，还有睡觉。那再来更重要的，就是无论平日还是假日，应该要保持相同的作息时间。

另外哦，在早上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你可以多晒一些太阳，并且呢，减少夜间的光照量，包含了手机的蓝光，这样子呢，就可以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另外还有像是早上起床之后可以立刻吃早餐，然后每天的午餐时间也要固定，以及晚上的7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吃晚餐，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因为肠胃消化而延后就寝，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另外还有像是有些人会喝咖啡来提神嘛，那最好呢就是避免下午3点之后喝咖啡，以及下午4点之后呢不要睡午觉，这样子呢就可以累积足够的所谓叫做腺苷，它可以提高你的睡眠驱力，就是让你有想睡觉的欲望。那最后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如果你爬得起来的话呢，可以把运动时间哦安排在早上，而非安排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因为如果说运动后啊，会造成肾上腺素的升高嘛，那如果说你太晚才运动呢，其实就会很难以入眠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不同的食行，就是晨间人还是夜猫子，其实真的是会影响到你一天的自然而然的作息，还有不同时间段的精神专注度。那当然啦，现代社会呢还是以晨间人为主哦，就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天生的夜猫子呢，我觉得除了自由工作者你可以自己去安排之外，就一般的上班族呢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善来帮助你白天很有精神，然后晚上呢也可以好好的入眠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我们刚才讲到白天还有夜晚嘛，所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听完之后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0: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7: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101.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样继续聊到跟健康跟生活有关系的话题哟、哦。那最近呢，在网络上有一个词还蛮流行的，就是说我们每天吃东西嘛，那有些人可能吃饭啊，吃面，就是吃这些碳水化合物，不小心摄取太多之后呢，也许你在饭后啊就会觉得很想睡觉，而且精神真的是非常的不济哦。那现在呢，有一个词就形容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晕碳。晕呢，就是晕车的晕，然后碳就是碳水化合物的碳。其实啊，这个晕碳啊，就是所谓的八困哦，就是饱困。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吃饱之后呢，非常想要睡觉，然后精神很差这样子的现象哦。而且呢，其实这个现象啊，是几乎每个年龄层，应该说啊，大概是二十几岁之后呢，每个人都稍微可以感受到的。就我真的现在吃饱以后呢，完全会非常想睡觉，非常没有精神哦。那其实呢，这样子的现象啊，它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你在吃饱之后呢，其实人体啊本来就会有副交感神经讯号增强，然后出现一些放空啊、昏沉，还有极度疲倦的这样子的现象哦。那尤其呢，像是你的血糖啊，会在你吃东西之后，因为食物呢而瞬间冲上去哦，而你的身体在大量分泌胰岛素以后，有快速的掉下去，这样子的波动呢，会影响到大脑的能量稳定供应，所以说导致人体会出现餐后比较嗜睡的情形。而根据卫士航医师他所指出哦，所谓的晕碳或者是八困呢，在医学上啦有一个名词哦，叫做餐后嗜睡症。那餐后嗜睡症呢，并非单纯的饱足感，而是你的身体在面对这么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它为了应对血糖的剧烈波动，所以很自然而然而产生的生理反应。而且呢，研究显示哦，晕碳啊，它在比较寒冷的天气是更容易发。

生的，因为气温降低呢，会促使身体提高基础耗能，然后增加你的食欲。可是呢，比较寒冷的环境，或者是像是台湾的冬天一样，比较湿冷的环境呢，会降低你的活动量，所以就形成了很典型的吃得多，动得少，这样子冬季的代谢模式。而活动量下降呢，会让肌肉使用葡萄糖的效率降低，导致胰岛素反应变得更迟缓，所以说呢，更容易放大血糖的波动幅度哦，让人在饭后呢，就更容易宕机啊，甚至是断线想睡觉哦。此外呢，像是现在啊，因为现代人的饮食真的是都习惯三高嘛，高油啊、高盐、高糖，然后吃起来热量也非常的高哦。那除了这一些热量很高的饮食之外，再加上有一些人作息比较混乱，那其实这些情形、这些因素啊，也是造成你的血糖啊，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剧烈波动的重要因子。好，那所以说呢，晕碳啊，它虽然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体现象，就我觉得每个人多少都会经历啦，只是呢，如果说你太常晕碳，或者是你今天呢根本就没有吃多少的碳水化合物，但你还是在饭后非常想睡觉的话，那就要特别注意哦，那可能跟你的身体状况是有一点关系咯。

听到这首活泼的歌曲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作品《白日梦》。那很多人刚吃饱有点晕碳想睡觉呢，可能就真的是会睡下去然后做白日梦哦。那刚才呢我们讲到晕碳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短时间内因为血糖的快速波动，所以才导致你很想睡觉，精神很差嘛。而这个如果说啊太常晕碳的人哦，其实医师也是会建议说也可能要稍微去看一下医生，就看一下说你是不是身体的代谢啊有开始调节能力下降，或者是血糖的调节能力下降等等。那如果说餐后啊经常出现极度的疲倦，非常容易晕碳的话呢，就代表你的代谢呢也可能已经越来越差了。那如果说真的是很夸张，就真的是有一点让你困扰到生活的话呢，建议大家啦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呢也透过专业的身体检查来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去掌握说你的身体状况啊，而且最好啦还是稍微控制一下你的饮食。那我们刚才说嘛，像这样子晕碳的情形啊，它是更容易出现在冬天或者是比较冷的天气之下嘛。因为气温降低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啦就会食欲提升，然后就会比较不想运动哦。所以说呢，有人就讲啊，其实晕碳啊，除了会让你精神非常差之外呢，还很有可能会让你更加堆积脂肪哦。因为你就是饭后不想要运动，不想要动，那你这样子长期累积下来呢，当然就是会变得比较肥胖。好的，那所以说呢，碳水化合物啦，我觉得对于亚洲人来讲算是蛮不可或缺的，因为看我们的主食就不是饭就是面嘛，但这两种呢其中都是含有非常高的碳水哦。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无饭不欢，然后没有主食就觉得好像少吃了很多东西。那对于这样子的人呢，其实啊与其将这些淀粉视为敌人哦，不如学会怎么样子维持稳定的血糖，怎么样子透过饮食的控制呢，让我这样子饭后晕碳的情形变少。那首先呢，根据减重医师萧杰健的建议哦，其实呢你可以透过几个饮食的原则来去做调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吃淀粉之前啊，你可以先摄取足够的蛋白质，那无论是肉类啊蛋类或者是豆类，除了蛋白质之外呢，还有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哦，就是多吃蔬菜。那在吃这一些饭啊面啊吃这些淀粉之前呢，也先摄取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它们呢就能够像缓冲垫一样哦，让你的血糖缓慢的上升，而不是一瞬间快速的飙升。那第二点呢，就是要挑选比较慢性的碳水化合物。那我们常吃的碳水就包括了普通的白饭啊，然后面食啊，还有一些精致的面包等等。可是呢，其实这些碳水化合物啦，它是比较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瞬间飙升的嘛。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吃碳水的话呢，可以尽量挑选像是地瓜、糙米还有燕麦这些原型食物呢，比起一些白吐司啊还有面条，这些属于精致淀粉就相对比起来是更好的。因为像是地瓜啊、糙米、燕麦，那这些原型食物呢，它们分解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就不会让胰岛素呢很快速的上升啊，或者是需要加班嘛，然后你的脂肪呢也比较不容易堆积。而最后呢，就是要控制总量啦。那其实最终还是回归到我们的饮食控制哦。就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暴吃一堆白饭，但是呢暴吃一堆白饭之后就会非常想睡觉嘛，所以说呢，与其啊在同一餐当中就吃一大碗饭，那不如呢可以把一整天的碳水都做一点分散，就比如说少量多餐嘛，可能我早餐吃一点点啊，然后午餐再吃个
个半碗，然后晚上再吃一点点。那如果说你觉得吃不饱的话呢，就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多吃一些蛋白质啊，还有膳食纤维来增加你的饱足感。好，那所以说呢，以上三点啦，就是关于晕碳这件事情哦。如果说你有吃饱之后很想要睡觉，甚至是影响到你的工作，甚至是影响到你整体的精神状态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啦，还是要从饮食的一些菜色挑选啊，从这个部分开始做改善，那吃起来又健康哦，又不会造成你晕碳啊，精神不好这样子的情形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飞轮海的作品《我喜欢你》。那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到跟健康有关系的资讯咯。好的，那在这一个礼拜，这一周是没有连假啦，就要上个5天班。但是呢，在这个礼拜六哦，有一个算是正生的不是我们办的活动啦，但是对我们来讲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也就是第61届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啦。好了，那今年的广播金钟呢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行哦。那这个观礼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随便买票都有啦，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进场，可是也是能够在线上。那它在像是这个电视台、三立都会台、 NOD 综合台跟国际台，以及在网络新媒体的部分，就是有金钟奖他自己的 YouTube 直播，都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金钟奖广播金钟奖的颁奖过程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年正声啊，在广播金钟当中呢，我们今年也是有入围哦。而且今年呢，我们在广告奖项的部分啊，真的是蛮厉害的，几乎在这个商品广告类里面，我们就有总共入围4件作品。那在另外一个是非常品类广告奖呢，也入围了2件哦。不过当然除了广告奖之外，就我们的本质是要做广播节目嘛，那像是我们的宜兰台，他们有入围了艺术文化节目奖，以及台中台呢入围了类型音乐节目，还有在台中台的主持人胡浩辰主持人呢，他入围了生活风格节目的主持人奖。所以说大家虽然说这个是分台的奖项啦，但大家在金钟奖当天，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应该是7点的时候呢，那你在家里有空哦，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然后来看一下到底今年正声会得到哪些奖项呢。好，那今天呢就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传达一下广播金钟算是还蛮不错的消息。那当然除了颁奖典礼之外啦，这个典礼上应该也会有一些还蛮精彩的表演，就是喜爱广播的大家，或者是你是正声忠实听友的大家呢，就是可以来收看直播，为正声来加油打气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么就下一集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

0: 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我啷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煮。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之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在里面他提到木吉他民歌西餐厅这一间呢，是在过去很早很早以前呢，很多人的回忆哦。那也简单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木吉他民歌西餐厅呢，是北部相当著名的一间民歌餐厅。全盛时期啊，台北、树林、桃园、中坜、新竹都有。而且呢，那当时是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有许多的知名歌手都是来自这间餐厅驻唱哦。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歇业。那刚才呢，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听到，就是说袁惟仁老师说他当时在这边唱歌嘛？前面是谁？前面是芝麻龙岩，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周华健。那待会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木船民歌西餐厅，他们其实有很多，应该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类似的餐厅啦。那最知名就是那几间。那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木吉他餐厅之外哦，还有一间是西门町的木船民歌西餐厅，它的那个门口据说非常亮眼哦，在70年代全台兴盛民歌运动的时候而起，那也提供大家一个专属可以唱歌的空间，也让很多五六年级生留下永生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哦，我们就来听刚才提到了谁？刚才提到了芝麻龙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芝麻龙眼的歌声。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到跟吉他有关哦。我们待会呢，先来听到这一首芝麻龙眼的《想你》，稍后自我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木船这个民歌餐厅，对不对？在1983年哦，当时他们有举办了一届叫做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那吸引很多呢歌手报名。那同时啊，这个也彰显了歌手们实力歌唱技巧之外，也让粉丝们可以到现场大饱耳福哦。那自然而然就让这个民谣歌唱大赛啦，跟这间餐厅的人气水涨船高，同时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星。比方像谁陈绮贞啦、张雨生、张震岳，这些人据说都曾经夺下第一名亮眼的成绩。那评审团有谁？伍佰、林强、齐豫。现在要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非常非常困难。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当时在西门有这么一间最后一家的木船这个民歌西餐厅，从西门町消失了。我是没有，当然是没有去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很小很小哦。那不过呢，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呢，在这边是一个充满回忆、充满青春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就是呢伍佰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会讲到跟木吉他有关，是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场演出，而这场演出呢，我们即将要送门票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伍佰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牵挂》。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

0: 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好满意音乐的我们的巡演总监，我们的吴玉杰。玉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思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玉杰来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新的演出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那我看到这场演出呢，其实我自己就蛮有兴趣的。它是因为你过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都是钢琴类为主，
1: 对不对？没错，对。
0: 然后这次是以这个吉他为主。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他们叫意大利指弹天团。
1: 没错，嗯。他们叫做 Forty Fingers， 就是中译呢就叫四十根手指头这样子。对，
0: 因为有四个人嘛。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四个人嘛，然后四把吉他，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吉他你一定是双手要并用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写啦。
0: 那我想问，他们的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吗？
1: 对，他们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而已，
0: 其他 Bass 鼓啊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就是靠四把。所以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就会有一把可能就是会负责，因为其实吉他我们也有所谓的 baseline， 就是我们的第五根弦第六根弦的话，它的就是低音的负责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把负责就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节奏感会跟这个低音的 bass 的感觉会再稍微明显一点。那有人他可能就是负责弹主旋律，那有人可能负责弹和音这样子，然后有人可能就负责就是我也不知道弹其他的东西这样。
0: 而且其实以吉他来说有分很多的类别，对不对？有
1: 的
0: 是像是古典吉他
1: 啊，对。其实主要我们比较简易分法的话，以木吉他来讲，就是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
0: 哦，就是还有一个电吉他吗？
1: 啊，那不是木吉他。
0: 那不是以木吉他来说，
1: 对，以木吉他来说，我们就是分成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看到大家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谣吉他。然后古典吉他的话，它的弦是用尼龙弦的。然后古典吉他一般是我们听一些，比如说 flamingo 或者是一些怎样的一些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东西的话，才会比较常用到。那为什么会叫古典吉他？是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吉他确实是长那样子。
0: 哦，最一开始的吉他这样。
1: 对，那在很久之前，有些人他们在做古典乐的时候也用了吉他，确实也是用那种吉他，所以他才会称作就是古典吉他这样子。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民谣吉他呢，它就是钢弦，就是一般我们所常见到的这些东西啦。对啊，啊，他们演出是用民谣吉他没有错。
0: 哎、那他们那个就是你说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最大不同是在于它的和弦的材质，是不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在外形上，其实也看得出来，
1: 其实外形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对，然后一般来讲，古典吉他的它的琴头啊，就是。它的弦是要怎么讲，它琴头会是空心的。那一般的民谣吉他琴头都是

0: 实心的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古典吉他它整个琴的指板会比较宽，
1: 嗯，
0: 然后民谣吉他的整个指板相较之下的话会稍微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1: 那你自己有弹过古典吉他吗？
0: 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有一把。
1: 哦，
0: 对啊，我最一开始最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只有那一把，我就是就会拿那一把来弹这样子，然后弹弹就觉得好难弹，
1: 真的哦，
0: 因为它比较宽，所以你在按和弦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就是费更多力气，
1: 手的张力要更大，
0: 没错，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还有其他的吉他可以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弃掉我们的古典吉他了。
1: 嗯，但是你说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音乐风格它是会使用到像古典吉他这样子
0: 的类
1: 型。
0: 是的、嗯、
1: 但偏少、
0: 啊、偏少，但其实这个东西演变到现在啊，其实很多在流行乐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加一点不一样的吉他的音色的话，其实也会用古典吉他，因为它主要就是尼龙弦跟钢弦两个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
1: 嗯，
0: 那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听起来的感觉就会差很多，
1: 嗯。然后你说像这一次的他们 Forty Fingers， 他们是主要是用是
0: 民谣吉他，
1: 民谣吉他，
0: 正常的民谣吉他。对。
1: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四位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相当顶尖的吉他手。那这四位其实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的出身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其中一位是学古典乐出身的，然后另外一位呢、嗯、是爵士乐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是摇滚与蓝调风格为主。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难念。
0: 啊，对，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对啊。
1: 我光是这样看，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发音是什么，是怎么说。
0: 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确定他的发音啊、嗯、就是那个 Vito，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Gabriel 之类的，
1: 对对对， Gavity 嘛， Gavity
0: 之类的，
1: Milancy、
0: 啊、
1: 还有 Brancy，
0: 还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我真的不会念。
1: 对，他们的名字呢确实比较不像是我们常见的英文名字哦，但是、
0: 啊、
1: 他们四位呢其实都是意大利相当顶尖的这个吉他手。诶，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吴宇你自己以前自己有玩乐团，
0: 是的，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吉他而不是其他乐器呢？可能像 Bass 啊或者是鼓啊等等的。
0: 哦，我一开始是想要学 Bass 或鼓的。
1: OK， 为啥？为什么？
0: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国中那时候是因为很无聊，然后我就想说，诶，反正我家有吉他，我就拿来学学看好，然后我就自己看就是吉他书这样子学。然后学学之后，高中就是会开始玩那种什么热音社之类的嘛、嗯、但是玩热音社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什么电吉他啊，或者是你要有电贝斯啊，或者是你要学鼓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贝手是一种就是稀缺性比较高的生物。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觉得我要去学 bass， 对。可是我就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就说她没有钱，她就说没有钱给你买 bass 啊，那边有吉他你自己拿去弹就好了。
1: 哦、
0: 然后呢，重点是那还是木吉他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呢，我四处借，然后只借到一把电吉他，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先弹电吉他吧，就先弹再说吧，对啊。那结果后来弹一弹之后发现就是，诶，还是挺有趣的啊。
1: 欸，所以不用木吉他很厉害再去学电吉他？
0: 不用啊，
1: 他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哦。
0: 对
1: 哦，
0: 他们就是其实在学习吉他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这样，一开始的大家其实都是初心者，那初心者其实你不管是弹木吉他还是弹电吉他都是一样的概念，然后你到差不多等级十等之后呢，你才会开始就是分轨，就是看你是想要就是、嗯继续玩木吉他，还是你想要就是玩电吉他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弹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和弦怎么按啊，音阶是什么、啊、都是一模
1: 一样
0: 的东西，对。只是在于说电吉他我们必须得要去 care 更多的就是效果器啊，音色啊，音响上面的选择、
1: 嗯、
0: 然后木吉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技巧的运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电吉他去改变一些音色、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要知道说你要怎样子就是让这个木吉他它出来的声音可以更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样子这样、嗯、
1: 那我像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整场演出，因为他们都是拿那个民谣吉他嘛，
0: 是的，
1: 那他们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就比较狂野一点的风格？
0: 其实我们就正常印象来讲是可以这样子讲没有错的。

0: 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用编曲来弥补这个部分啊。对，因为他们毕竟你如果是四把吉他的话，其实可以同时做到应该是蛮多蛮特别的事情的。对、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资料是他们用他们的这四个人的这个吉他方式改编了《星际大战》《哈利波特》还有《冰与火》的《权力游戏》这些配乐，
0: 没错，
1: 很强
0: 很强、
1: 怎么做得到啊？
0: 对啊，那叫我来编都编不出来
1: 哦。所以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他们吉他可能自创的演奏，而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配乐。
0: 对对对对对 对、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然后被他拿来做改编啊。然后还有甚至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典的电影的这些主题曲被他们拿来做改编，而且都是用四把吉他的形式去诠释这样子。
1: 好，那我们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场，总共有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
0: 是的，是的，台北场的话呢是在10月30号在我们的 Ze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在高雄的后台 Best Stage Live。那购票的部分呢，你只要上 KKTIX 上去这个网站，然后搜寻 Forty Fingers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连结了。那如果你真的对于网络使用有困难的话呢，你就去各大便利商店，然后问店员，你就说你要买票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 KKTIX 是跟那个全家合作的，所以你就去问全家的店员说 KKTIX 的票要怎么买，那他们教了你之后呢，你再去搜寻，你再打关键字 Forty Fingers，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了。
1: 那像那个维娟，你是自己是吉他手的部分，你自己觉得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去听这一场，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
0: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有学吉他的朋友一定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吉他演奏曲虽然跟我们一般在弹吉他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毕竟也是同一种在同一种乐器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就是对吉他有兴趣，然后你也学了一段时间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而且国外的对，那单人的当然也有单人的好处，只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是一定会有人去负责刷扣或什么的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刷扣刷出来的声音会比你在刷明明就是同一个 C 和弦，为什么他们可以刷的比较好听或是怎样子。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然后去感受，然后跟去就是稍微学习到的东西。
1: 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四把吉他这样一起弹的那个难度呢？
0: 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大家要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得经过精心的编排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分得很清楚，说我们四个人弹分别是弹什么，听起来又可以很合。
1: 因为一个乐团当中最多就是两把吉他嘛，对不对？
0: 对，正常是这样子。对啊，那因为一般来讲说我们，而且其实一般正常流行乐团啊，就是所谓流行乐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乐团啊，我们的两把吉他，一把就是负责就是垫底，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刷扣，一路刷扣刷到底。那另外一把他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可能会整场做很多，因为还有 vocal 在唱嘛。那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以及到就是该 solo 的时候 solo 这样，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那如果你是四把的话呢，就代表说，而且你又是演奏曲，就代表说一定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vocal 的位置，然后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bass 的位置，然后有人可能也是一样继续就是在那边刷扣，然后有人可能他可能还是会做一些类似可能更有节奏性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虽然没有鼓，但是我还是有听到节奏感出现这样子。
1: OK， 好，这个非常建议哦，如果有学过吉他或是你正在学习吉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听，以及呢来看看他们的大力的这个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0: 是是是是，
1: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他们的这次巡演的资讯，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 Zep New Taipei， 也就是在红会广场的8楼。那高雄场的部分呢，则是10月31号礼拜六晚上7点在高雄后台哦。高雄后台这边其实就是靠近盐城区，高雄流行
0: 靠近高流啦，
1: 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好，这两场呢

0: 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售票系统看看。好，那我很想，我就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呢，那个吴玉姐她的亲姐姐呢拿下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也就是屁雅吴贝雅。
1: 是的，
0: 那吴贝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她一直都是创作。就是自弹自唱嘛，但是你们两个就姐弟俩所接触到的音乐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就从小的，就是你应该是她是你的大姐，
1: 对
0: 啊，你不就算从小的看她表演？
1: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从很小，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姐就定了一个，就是她想要当歌手这个志向这样子。但她，我觉得她那时候的当歌手这个东西是盖过了很多，就是包含唱歌，包含跳舞。包含演出表演这样子，就是他不只是一个，他只是想成为一个会唱歌的人，
0: 他是想要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1: 对，其实就是一个明星，一个 superstar 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喜欢的音乐类别跟我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从小还是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听了很多，就是他小时候还会放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都是被这个经典的华语歌曲给渲染嘛，就是像陶喆啊，然后王力宏，然后还有那个周杰伦第一张啊，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时候的五月天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被他们所渲染的。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我开始自己接触音乐之后，我就是开始比较迷就是西洋音乐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乐团很摇滚乐很盛行的年代啊，就是像西方音乐那时候就是很红的，一定会有什么，就是什么艾薇儿啊，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什么 Green Day 啊，然后什么 Bon Jovi 啊 ，Sum 41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的，就是启蒙乐团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玩乐团跟摇滚乐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直接，然后正直，然后就是。干掉所有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帅帅烂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啦，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朋克摇滚就是很直接的东西，然后他
0: 直男会喜欢的，
1: 哎，是的是的，那女生就姐姐嘛，她可能就喜欢比较就是
0: 民谣风格嘛，
1: 或者是偏流行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会互相
0: 交流
1: 嘛，互相交流跟互相影响。
0: 她每次出新歌的话，会给家人先听吗？
1: 不会，
0: 真的哦。
1: 她不会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先听的，可是有时候也是会就是让我们听，然后就是问问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啊，对啊。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尤其是到后期是因为我是真的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在我姐当然是做的比我更久，但其实我也算是在音乐就是
0: 产业当中，
1: 对，也是赚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成熟度都会比原本的那一张更高，那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意见好给他的。
0: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

0: 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两眉强下做，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冰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好久不见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 Forty Fingers 的这个吉他天团，他们
1: 是的
0: 来到了台湾巡演，那他们总共就是四把吉他，然后来弹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影配乐，
1: 是的，
0: 或者是改编一些流行音乐，
1: 没错，对。
0: 好，那这个售票方式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我们就打 fourteen， 就是四十啦，四十 fingers 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四十跟十，
0: 那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哦，来自意大利。
1: 没错，对啊。
0: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吴玉姐的亲姐姐其实就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贝雅，然后她自己其实也蛮低调的啦。对，我觉得
1: 你说我吗？
0: 对，你应该算蛮低调的吧？
1: 哦，我是啊，
0: 对啊，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说，哎，你姐姐是谁？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大学同学跟你认识
1: 哦，对啊，对啊，
0: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对啊，
0: 那那个缘分就这么凑巧，我们就这样子先认识。
1: 对啊。
0: 好，那关于到就是姐姐的这个最新专辑，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而且是讲姐姐的算是
1: 离婚初体验，
0: 对，离婚初体验这个心路历程嘛，等等。那你也是陪伴姐姐过来人？
1: 我问你要说你也是离婚，我没有。
0: 有时候你陪着你看着姐姐这样子一路，尤其是创作这张专辑，在这个之前，也许一定是有度过一个很困难的时间，对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觉得对许多就是创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一定是充满干劲的，因为那时候你是把你积累许久的作品去挑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对你在做第一章第二章一定都是就是觉得哇超赞，我好棒，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屌这样子。但是你在就是做了好几张专辑啊，或者是你做了好几张作品之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写什么，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写什么，甚至你会一直去被市场影响，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写怎样子的东西是这市场才会认可你，这大家才会喜欢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人就是会在这个中间的时候陷入很大的迷惘跟低潮，尤其是又加上说就是可能年纪也会使然嘛，就是可能你三十好几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我姐啊，还是就是甚至我们像之前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很红的灭火器也有过这段时间嘛，就其实一定是许许多多的创作人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一章之前的话，其实他当然因为离婚这件事情也是有经历了一些大低潮，以及又加上说他可能也觉得说自己的音乐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当然一定会有不断这样的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金曲奖的肯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乐迷大家喜不喜欢买不买单，至少今天就是这群评审告诉了你，你的东西是有料的。

0: 你的东西我们是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给就是辛苦默默耕耘的这么久创作人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
1: 可走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轻松，尤其像你跟姐姐两个人，诶，你们家是三个人嘛，
0: 对，
1: 就其实你们姐弟都是北漂。
0: 是的。
1: 那时候尤其是大姐那时候先来北部的时候，你家人就是亲妈妈，她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或者是跟她说哇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音乐下去吗？
0: 我妈其实一直都很反对她。
1: 真的
0: 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支持过，当然现在是支持的啦。
1: 是因为得奖之后吗？
0: 没有啦，在得奖之前就支持。但其实因为我妈就是一直觉得，因为我姐她大学是念交大，然后在那个年代来讲，其实念就是交情其实算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念到交大，为什么你不就是你要玩就是大学四年玩一玩，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个工作好好的过生活之类的。但我姐她就是继续玩嘛，然后她一开始就跟我妈承诺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什么三年之内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想当然这个当然是一直继续跳票下去。然后反正我妈会很担心她，因为我妈会觉得就是正常父母就会觉得说就走这一块确实就是不是，而且我姐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那就是生活但不可能说多顺遂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是会担心，但她也没有很穷啊，就只是可能没有真的很红到那种，就觉得哦没关系，那你就继续走音乐好了。对啊，所以我妈其实一直都是蛮不支持，一直到后面她感觉是就是接受了啦，就是也只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1: 不过还好在，哎，她现在几岁啊？姐姐现在有
0: 哦，这个
1: 我们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0: 对，女人的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1: 但是她玩到
0: 年轻的，
1: 玩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0: ，
1: 二十几年了，
0: 对啊，
1: 二十几年，然后终于拿下了人生只是第一座的金曲，我觉得对她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0: 啊、
1: 那其实你现在也是在音乐产业当中嘛，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跟现在就是一般的什么听乐团呐、啊、或者什么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
0: 哦，你说我的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工作来讲的话，我现在等于说我们做的演出是比较偏向于说，演奏类型的。对，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乐团是有点像的啦，就是我们都是以乐器为重，
1: 对，
0: 去呈现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对啊，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突破同温层，然后去了解各式的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当然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跟非常喜欢现场演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可以，而且其实也帮助我就是在想这些音乐的东西啊，然后不管是在创作或者在编曲上面，我觉得都可以给我更不一样的想法。
1: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近期10月30号跟31号呢，
0: 是的，
1: 即将在台北跟高雄两场的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的亚洲巡演呢、哦。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送票给我们听众朋友哦。好，请大家呢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玉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吴玉姐的姐姐哦，这也就是吴贝雅今年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歌后啦，屁雅的歌，这首歌叫做基隆路二段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也要送出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我们总共送给五位幸运的朋友，五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索取。我们一个人呢可以拿到两张，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就五位朋友一个人两张。那我们的拨打电话呢，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的门票哦，我们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

0: 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
7: 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籍哦，是由方舟文化所出版的《当自己的按摩师》，作者呢郑旭辉按摩师，透过自己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到很多自我按摩的技巧。那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呢，就是作者郑旭辉按摩师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今天呢邀请到老师，其实我是透过书籍哦认识到老师的一些经历，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老师的从事按摩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然后我看介绍是说家里包含老师三代都是做按摩这个行业嘛，
2: 是的，
0: 是因为这样才接触到按摩吗？
2: 从小是被逼的。
0: 哦，被逼的吗？嗯，
2: 对。
0: 那后来怎么样会就是真的以这个为职业呢？
2: 因为一直看到父亲会帮很多人就协助他恢复健康，然后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0: 嗯，
2: 然后做应该会蛮有成就的。那他也有帮一个选手，然后一直协助他，本来被宣判说可能肩胛骨已经坏掉了，不能再进行运动了，
0: 嗯，
2: 然后后来就一路跟着，然后那时候叫区运，所以那时候他拿到区运的好多面的金牌，然后就一路跟着到他到奥运去，
0: 嗯，
2: 然后现在他的成绩好像还躺在我们台湾的记录里面，
0: 哦，
2: 对，没有人破。
0: 就看到了，就是其实按摩这件事情对于大家的帮助是很大的。
2: 对，
0: 嗯，然后老师其实后续也做了很多的进修，对不 对？
2: 关
0: 于按摩这件事情，
2: 嗯
0: 嗯，然后曾经刚刚有说到，还有就是进入到奥运的殿堂嘛，就是
2: 有，然后就到现场去看选手比赛，还拿到铜牌，
0: 是跟哪一组的选手？
2: 应该可以讲啊，就是郭新纯。
0: 哦，是专门在做帮重训选。举重选手，
2: 对举

0: 中选手，对，可是我们算是私下，就是他私下邀约我，所以我不是在那个团队里面的，对，但是我们在服务他，就是协助他的时候，也是到那个奥运，就是台湾的中继站，
1: 嗯，
0: 对，然后去协助他帮做运动恢复这样子，
1: 嗯，就是放松、肌肉的放松，
0: 对，就是让他训练后他的可以快速的恢复，然后可以再堆叠，然后甚至当他身体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去到进行到比赛里面。
1: 哦，那今天邀请到老师，其实这一本书籍当中提到了很多放松的一些技巧啊，跟一些观念跟知识。我觉得回过头来，我想要先跟大家，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哦，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里酸那里痛，然后很多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现在很容易会有这种筋骨不适的症状出现呢？
0: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很多酸痛问题。
1: 对，
0: 其实只要是动作上的酸痛，大部分都是使用过度。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大概可以分成，像我们以前在教课的时候，我们会常讲到，可能有三种：一个是少动，一个是不动，一个是使用过度乱动。
1: 嗯，
0: 对。那其实这一些啊，其实它相对它的自己可以活动的扣打就多少，所以少动它可能动太多就不舒服。
1: 嗯，
0: 对，不动或是乱动，那没办法，它就是会有特定的区域，就是使用过度，所以疼痛。
1: 嗯，
0: 对，嘿。
1: 哦，那这个是跟假如说生活习惯上面有哪一些姿势啊，或是什么也容易造成？
0: 哦，会啊，因为现在比如说久坐，
1: 嗯，
0: 对，久坐的话，它就会有像背部一定要被拉长，拉得很长，所以那个地方就使用过度，然后前侧就变少用，然后突然间你站起来，前侧被拉长，就觉得哇很不舒服，结果可能是腰酸。等等，或是膝盖不舒服等等，对，所以这些归类最后归类都是在哦，可能有一些地方它少动，它突然间动它就不舒服。
1: 所以原本少动的地方，然后稍微多动了那么一点点，这样就算是所谓的使用过度吗？
0: 只要刺激过度都会，就像我们很多的感官系统跟那个细胞，看阳光啊，光线太强，对，眼睛会痛，
1: 对，
0: 那很香的，但是它太浓。鼻子痛，对，然后吃的东西太咸太辣都会不舒服，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动得太快太强，时间太久都会，它就是过度的刺激就会不舒服。
1: 那根据老师的这个职业的经验当中哦，有没有观察到说哪一些具体的动作是大家很容易是这种所谓的酸痛的致命伤，可是大家生活当中不一定会有意识到的？
0: 就是过度的习惯。太习惯于某一些姿势，对，因为很多人会讲说，就是因为你姿势不好不良，对，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姿势，没有最好的姿势，只有下一个姿势，对，所以其实会鼓励大家多动，但是那个多动要动，你平时少在活动的这个方向，对，那会让身体会比较平衡一点。
1: 嗯，因为我觉得通常一般人都是突然一个姿势，然后动一下，发现这里变成超酸，
0: 对，
1: 然后才有意识到说，原来刚才那个姿势可能是不够正确，或者是会对于身体造成很大的负担的。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是突然感受到疼痛的时候才会知道。那因为书中也提到了一个关于大家现代人很常会有的症状，就是所谓的筋膜症候群。然后书中也探讨了很多关于筋膜怎么样去放松啊，或者是怎么样去舒缓，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是筋膜症候群啊？
0: 所谓的症候群，它就是一个统一或是大概有的一个状况。那基本上你可以去发现，就是这一些人呢，就是他的疼痛是模糊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肩颈很酸，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很明确指出到底是酸在哪里，然后你摸也摸不到。对，我腰酸，但是我摸不到它，很模糊。对，然后越少动越不舒服，可是可能起来活动一下，会觉得好像又减轻了一点。对，那这一些大家都可以把它分成为筋膜的一个症候群。那但它有分轻微的跟严重，严重的话可能就变成筋膜发炎或筋膜痛症。它可能已经变成一个神经性的一个过度的刺激跟敏感，它全身都痛。对，那种真的要靠就是药物或是医生的一些治疗。去协助这样。
1: 在书里面有提到说筋膜有分三个层次，对不对？这个假如说在三个不同层次当中的酸痛会有哪一些的症状出现？
0: 症状嘛，因为我们大概可以分成浅层筋膜。
1: 对，
0: 浅层筋膜就是在脂肪里面，我们的脂肪有分浅层脂肪跟深层脂肪，那浅筋膜就卡在中间。那基本上就是你手捏你捏你的手，皮肤捏得起来的就包含了浅筋膜，捏不起来的都是深筋膜。
1: 哦，
0: 对，就用这样去分，然后还有另。

0: 外一个可能是内脏筋膜。
1: 嗯，
0: 对。那浅筋膜化有研究发现哦，哎，我们如果有一些人怕冷怕热，哦，因为这个冷热的那个受气它是在浅筋膜那一层皮层那边，所以那边的循环变差的时候，你会变成它的冷热开关控制会变差。
1: 哦，
0: 就是毛孔的调节变差，所以你会很怕热或怕冷。
1: 哦，所以怕热，怕热跟怕冷是主要是筋膜的关系，
0: 很有可能也是筋膜的关系。
1: 哦，
0: 那如果浅表的筋膜过紧绷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你，慢慢的影响到你的动作。比如说，很多人头前引，对，头前引，那可能会变后面是不是会有一个富贵包？
1: 对，
0: 很大一个，但是它可能会忽略掉前侧脖子这边的肌肉跟，皮肤的筋膜已经变很短紧。
1: 嗯，
0: 对，但这一些呢，你可能是一直训练或是放松后侧，但是浅表这些肌肉跟筋膜它没有得到放松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再把你的头往前拉回去。
1: 嗯嗯嗯，
0: 对，
1: 就牵一发动全身的概念。
0: 对对对对，它可能是很慢很慢的，它不会立刻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会慢慢的去影响你。
1: 嗯嗯嗯，
0: 对。
1: 那关于这个内脏筋膜呢？
0: 内脏筋膜就更深了，它可能会跟我们的感受有关系。
1: 怎么会感受得到啊？我们要怎么感受？
0: 所以感受是胸闷、胃食道逆流，但你可能去检查发现，哎，没有啊，没有胃食道，没有胃食道逆流，它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内脏筋膜的拉扯产生的不舒服感。那甚至有很多的研究发现，哎，可能肠燥症啊、消化不良啊、胃胀气啊，可能这些都跟内脏筋膜有关系，甚至有些人研究到情绪上面去了。
1: 哦，情绪，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有存在，但是就是又好像让人家感受不到的
0: 缥缈虚，就不知道怎么用它。
1: 对，那筋膜在身体当中，其实我觉得算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所以如果真的哪里不舒服了，然后其实会对我们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放松筋膜，然后对身体上面有所改善呢？
0: 放松筋膜，因为筋膜它是把可能身体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零件，它是一个把它全部整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对，所以它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个是养分的输送，然后讯息的传递，还有动作的连接跟支撑。
1: 嗯，
0: 对。好，那其实它是一个很强很致密的一个网子，很多很多的网子，所以它抗那个张力是很强的。那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很像千层蛋糕，虽然没有千层蛋糕那么多层，但它只有三层。对。好，那层跟层之间它是可以滑动的。
1: 嗯，
0: 对。所以呢，我们只要去做一些滑动的动作，让身体产生一个剪切力。
1: 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去滑动我们的皮下、我们的深筋膜啊这些，然后持续的让它温度上升。
1: 嗯，
0: 对，那去改变它，那可能它的筋膜的弹性啊，然后粘滞性啊这些就会受到改变，那整个动作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帮助。
1: 所以筋膜的放松主要是靠滑动跟温度。
0: 对，温度跟滑动的刺激。
1: 哦，
0: 对，
1: 这样子是怎么样能够让它放松？就是透过
0: 你想象，如果你穿了一个紧身衣，那绷紧的状态下你活动是不是觉得卡卡的？
1: 嗯，
0: 对。那这个紧身衣它不是靠拉，因为我们没办法把它拉开。
1: 对
0: 对，所以你要一直磨它，然后一直把它撑开，用撑的方式把它的空间增加，对。但是我们身上不是一件，它有三件，对，对，它有三件，所以你要在那三件里面，然后让那每件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不同方向一直去拉它，对，去创造这个层跟层的空间，那这样它各方向活动起来就很舒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放松是一个感觉。但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增加恢复它好的滑动状态，因为有一些科学研究发现，其实筋膜它很难被松弛。
1: 嗯，
0: 对，因为它大概只能被拉长它原本的大概是 1.3 倍。
1: 哦，
0: 对，所以一公分只能到 1.3 公分。
1: 哦，
0: 它很少的，很少，而且它会慢慢再收回来。
1: 啊，
0: 对，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按摩好像就是短暂性的这个原因吗？
0: 对，有时候可能我们为了要想要做出那个松的动作，所以很用力的去推去拉它，拉过松了。
1: 嗯，
0: 那过松的时候，我们身体是需要有一定的张力去保持身体的稳定，还有它收缩的时候要好动。但是过松之后，你会觉得累
1: 啊，
0: 很累，很疲劳，不想动。
1: 嗯，
0: 然后身体反而觉得，我身体变不稳定了，所以他要告诉那个肌肉，赶快绷紧回来，对，赶快抓紧，然后不然我就会没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身体是很不舒服，
1: 嗯，
0: 对，有一些人就按完就觉得哇我好都不想动，
1: 嗯，
0: 对，所以过度的去牵拉去松弛这些肌肉啊筋膜，其实对身体是古代在讲那个叫耗元气，
1: 哦，
0: 它是有消耗元气的方式，这，就不太建议这样。
1: 可是一般会建议说在按摩的时候什么样的频率或者是时间会比较好呢？
0: 少量多次。
1: 嗯，
0: 对，我们像后来的筋膜又有另外一种研究，就是发现它跟频率有关系。
1: 嗯，
0: 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静态的时候大概是一分钟大概60下的频率。
1: 嗯，
0: 对，那走路的时候可能会到60到90，
1: 嗯，哦，
0: 每分钟震动的频率，那快跑可能到120，跑步可能到180以上，所以这个频率呢，如果在按的速度偏快偏强的话，哎，身体会感觉到哦，我现在准备要运动。
1: 哦，
0: 我是在运动的状态，
1: 嗯，
0: 对，所以要运动前的筋膜放松或者是按摩的话，你可以偏快的方式做，
1: 嗯，
0: 对，但时间要少，因为过长的刺激还是会让肌肉跟筋膜的张力下降，
1: 嗯，
0: 对，那当我今天我想要放松，对，那我就放着，我的频率只要低于1分钟60，就是每一秒你活动的那个频率，动作停留一秒就停留的话大概就是1秒钟以上，
1: 嗯，
0: 对。然后做几个呼吸，其实很快就放松下来。
1: 哦，那一般人的就是会建议，就是可能大概1分钟这样的长度嘛。例如说，
0: 分区域，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大腿，我们就从宽到膝盖这个区域，我们就设定个3分钟。
1: 嗯，
0: 那3分钟我们分成上中下，好，然后内中外，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都现在我们把它称为叫9宫格。
1: 哦，
0: 9个区域里面找一个最紧的来放松。
1: 哦，9个找一个就可以了吗？
0: 对，就很快。
1: 嗯，
0: 因为并不会是每一个地方全部都是紧绷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滚筒啊、按压啊，然后去翻转、去搜寻，找出这个区域里面觉得最让你不舒服、最紧绷的。
1: 哦，
0: 对，那我就放着它。假设我今天是，嗯，要睡觉、要休息、恢复的，
1: 嗯，
0: 那我就放着，然后等待。
1: 啊，这样其实就可以达到有效的舒缓。
0: 对对对，其实他就把你紧张的肌肉就往下放下。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在运动前的处理，用9宫格的概念去做的话，我们要去找到一个你压起来特别的陌生，
1: 特别的陌生。
0: 对，因为少动的地方呢，它本来就比较少受到刺激嘛。
1: 嗯，
0: 所以当有外力刺激的时候，他会觉得哇，这个感觉怎么那么陌生？
1: 嗯，
0: 对，那就哇，好，那我就在这边多做一些快的、那轻的、快的刺激它。
1: 嗯，
0: 哦，因为在这刺激的当下，你就已经增加血循，还有对神经的刺激。
1: 嗯，
0: 所以对接下来的运动，他就觉得哦，这边的征召或是连接，它就变好。
1: 嗯，了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0: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

0: 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的是正声台北调平台。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就是《当自己的按摩师》，来跟大家分享自己要按摩的时候有哪一些技巧呢？刚才在广告时间呢，跟老师聊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就是为了要放松，那通常大家的出去给人家按摩的频率并不会这么高，所以就想说买一些器具在家里面使用。那这时候呢，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就是筋膜枪。可是老师说，筋膜枪呢是有一些注意的地方，或者是说，有所谓的正确的使用方式吗？
1: 筋膜枪如果从它的动作来看，它是一个垂直敲打，
0: 对，
1: 而且是高频率，可能是1500到3000的这个振动频率。
0: 嗯，
1: 对，那这个振动的频率呢，如果从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身体的频率来看，它是一个偏快的，所以它适合在什么？就是在运动前做一个肌肉的促进，唤醒它。对，但很多人就是因为可能广告的关系啊，觉得哇打起来好像很舒服，所以买回家的时候就疲劳酸痛，很想要打一打。可是他在这么疲劳的状态下，又一个高的频率，所以他反而是一个促进。
0: 嗯，
1: 所以打完觉得好像无效。
0: 对
1: 对，然后就放在那边躺着，就躺很久了。
0: 嗯，
1: 但是你如果用对方法，你在运动前拿在大肌肉上面快速的打一打。
0: 嗯，
1: 你会发现，哎，接下来的运动会变得比较顺，好像上游的感觉。
0: 所以筋膜枪是在运动前使用的吗？
1: 建议在运动前。但如果你是久坐族，你可以把它打在一些长而无力的地方，比如说背。但是背部打的是要注意啊，因为有时候打到肋骨，就我们的学生里面有一些是那个护理师，
0: 嗯，
1: 他们就常在开刀房遇到那种打筋膜枪打到骨头裂掉、
0: 啊、打太大力了吧
1: 对，就打到裂啊，骨裂哦、嗯、所以这个要注意哦、嗯、所以要尽量在骨头的地方不打，你是尽量打在厚的地方。
0: 对，
1: 那像有些他打脖子就打到神经，其实也要蛮注意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会拿来打臀部，
0: 臀部
1: 哦，这个很好，
0: 對，
1: 打臀部打大腿哦，可以轻轻的贴在自己的腹部、增加一些腹部的刺激、
0: 嗯、
1: 但是少量多次，轻
0: 轻
1: 为主，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筋膜枪有很多不同的头部，对不对？其实那个每一个的功效也都是不太一样的。
1: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在于说，它可能对于头比较柔软，或是比较集中，所以打的面积范围会改变、
0: 嗯，
1: 但基本上它的深度不会改变太多。
0: 嗯，
1: 对，因为其实它就是透过敲打的震动，让整个肌肉产生一个被动收缩的状态、嗯。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平常在使用这个筋膜枪的时候，不管是用的时机啊，跟用的部位，都是要先去留意一下的。嗯、
1: 对，如果说，对，如果说在出门要工作前啊，我就身体就打一打，哦，大的肌肉打一打，哎、欸，那会不错、
0: 就是一般人呐、啊、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在谈到按摩的时候，蛮多人对于按摩的一些想法跟观念，或者是自己按摩的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方式跟手法、嗯，有没有哪一些观念是大家常常犯的错误？请老师跟大家做分享的。
1: 哦，大部分人就是哪里酸就按哪里。
0: 对。
1: 对，那基本上我们以我们工作经验，因为我的工作经验大概超过40000个小时，那我们就发现哦，正在酸痛的地方就是它使用过度的位置，对，所以它已经过度刺激了，
0: 对，
1: 正在痛，
0: 对，
1: 它可能已经发炎或者是已经不舒服了，那我们就想到，哎，我要赶快再去按它，
0: 嗯，
1: 哎，安慰它一下，
0: 对对对，
1: 就按
0: 得
1: 越不舒服，
0: 这边多按，对，
1: 可能按完当下会立刻消失哦，因为它那时候又把张力拉得更高，所以它当下松了。
0: 嗯，
1: 对，但是呢，可能很快他又不舒服了，对，所以呢，我们在做自我按摩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哪里痛，你现在哪里痛，

0: 不要按那里，对，然后呢，找他的邻居，找他的上下左右、前后，然后找到他邻居，突然间发现一个陌生的不舒服感的位置，哦，那你就多按他，对，因为很有可能那个地方是少动的。那我们透过按压，透过筋膜的滑动的那种滑动方式呢，去恢复它，可以让它活动的话，让使用过度地方它就可以降载。
1: 嗯，
0: 对，透过这种方式来做到平衡，然后跟自我的保养这样子。
1: 就是按周边的区域。
0: 对对对，你可以把它分成在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
0: 甚至它的前侧。比如说很多人腰痛，
1: 嗯，
0: 还有很多人发现，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是腹部过于紧绷，它可能是腹肌啊、腹内外斜啊，甚至前侧的屈髋肌。对，甚至在大腿上面。
1: 嗯嗯
0: 嗯，对，
1: 可是一般人要怎么样去找那个地方啊？
0: 我们的书里面有，没有？就是你可以先从关节的周围，
1: 嗯，
0: 对，先从关节周围。然后呢，我们把人，因为人是一个立体的形状，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在用滚筒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哦趴着，然后就前后撸，
1: 嗯，
0: 前后滚。但是我们可以改一个方法。就是先用翻转的方式，
1: 嗯，
0: 因为身体是一个环状的嘛，
1: 对，
0: 所以你从前侧翻转到侧面，翻转到后侧，去观察前外后，
1: 嗯，
0: 哪一个地方比较疼痛，比较陌生，
1: 哦，
0: 那那个区域可能就是少动的，
1: 嗯，
0: 对，然后再从那个区域，比如说我找到我原来是前侧，原来最不舒服，
1: 嗯，
0: 哦，这个感觉最陌生 ，OK， 那我就加强在前侧这个区段。的操作这样子，
1: 就是要多多的去让身体去感受。
0: 对，就是透过球也好，透过滚筒也好，在身上给一些外来的刺激，
1: 嗯，
0: 然后呢，去探索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因为同样的，因为滚筒很好，跟球好的是一个好处是，你给的压力都是一样的。对，所以你只要在一样的压力状态下，你去做一个翻身翻转的动作，哎，它的你就会感受到差异点。
1: 嗯，
0: 对，可能哎，前侧不会痛啊，可能哦，什么翻转到其他角度，哇，怎么那么酸？
1: 对，
0: 对，
1: 嗯，哎，
0: 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到底自己的身体是哪一个区块比较
1: 不舒服，
0: 不好动
1: 哦，不好动，
0: 对，不好动，
1: 嗯，
0: 对，那我们就去加强它，去让它变好动，
1: 嗯，
0: 对对，
1: 哎，那是不是也会需要提醒大家说，在按摩的时候不用按得太过大力呢？
0: 不用，
1: 会不会很多人就按太大力，造成一些负面的伤害？
0: 除非自己有那种癖好，那我没话讲，就越痛越好，
1: 越痛越好。
0: 对，但坦白说，如果你真的按到了，你陌生的那种疼痛的位置，就是真的少动的地方，你只会想闪而已。
1: 哦，
0: 因为很陌生，你会怕。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十分如果是最痛，我们大概会建议在4到6分就好。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缓慢的去按压它，然后可能原本刚开始是6分，那我们就等哦，或是慢慢的按，那让它的那个疼痛的指数往下降到4分，降到2分、3分，
1: 嗯，
0: 哦，那这个区域就算结束了。
1: 哦，
0: 对，用这种方式做，然后另一种就设定时间，
1: 嗯，
0: 我一个区块最多3分钟，
1: 嗯，
0: 对，你就算是做不好。那受伤的程度也相对的低
1: 哦，了解，嗯，
0: 对，
1: 不会那么大的伤害，
0: 哎，对对对，
1: 嗯，那有没有人就是说，哎，那这种族群的尽量先不要按比较好，有什么状况是这样的类型？
0: 通常就是吃饱饭，
1: 嗯，
0: 啊，那你可能影响到你消化，
1: 嗯，
0: 那有一些可能基本上按摩不能做的自己都不能做，有外伤啊，好，然后骨折，啊，这那不可能做，
1: 对对对对对，
0: 急性的疼痛。会冒冷汗的那一种，甚至你就扭伤拉伤了，
1: 嗯。
0: 那有另外一个就是孕妇，她其实是这个相对禁忌，但是其实可以做。我们之前在教滚筒的时候，我们发现有那种怀孕6个月、7个月的学生来，她说可以，我可以负责，然后还趴着按，欸，
1: 哦，
0: 吓死我了。对，可是，在台湾的就会可能其实可能跟滚筒按摩没关系，但如果这个孕妇刚好出了点事，她可能就会责怪。
1: 可是现在大家都会说，孕妇也可以多做一些运动，也可以做这些，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不是其实对于身体也是蛮大的帮助。
0: 孕妇不是病人。
1: 对啊，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在按摩的工作里面，我的客户曾经有过，就是所有的孕期，包含在预产期准备的前一周的，我们都有，嗯，
1: 哦，
0: 都有按过，甚至有一些专门做孕妇 SPA 的，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孕妈咪就是很不舒服，他们没办法解决，他们就直接 pass 过来我这里。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都可以啦，嗯，只是
0: 其实都可以。
1: 大家的担心或许会比较多一点点。
0: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是骨质疏松的。
1: 嗯，
0: 对，哦，这个要注意。
1: 骨质疏松怎么说？
0: 骨质疏松，如果你刚好压到肋骨，
1: 嗯，
0: 压太大力，不一定要大力哦，你可能贴着然后躺下去就

0: 啊、哦，到这么松的程度，
1: 对，对，所以这个对，这还是得注意这样子。
0: 嗯，当然，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啦。嗯、那除此之外，其实书中有提到双手，就我们常常按摩嘛，就想说，哎，要拿筋膜枪啊，要拿什么滚筒啊什么的。但书中有提到所谓的双手是我们人体最好的按摩师，怎么说呢？嗯。
1: 手是一个有温度的、有感受型的，
0: 嗯，
1: 对，它可以可能直接包含它比较高级的，不要说高级，就做很资深的按摩师，他甚至可以感受到，这个对方的情绪变化之类的，
0: 哦，摸得出来，
1: 可以感受得出来，
0: 哦，
1: 对，所以其实双手，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立刻像有那 X 光或超音波是那种断层这样，我可以穿透，然后看到你组织里面哪个地方发炎了，哪边怎样怎样，我们看不到。
0: 嗯，
1: 即使有，现在有那种机器可以扫描，可以看到筋膜的滑动啊，肌肉之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
0: 对
1: 对，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手的按压，然后你如果能够摸出法国面包跟蜂蜜蛋糕的差别。
0: 嗯，
1: 对，那你在按压自己身上或按压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也一定能够感觉出来对方的弹性变化。
0: 嗯，
1: 对，其实所以我觉得双手真的是一个最好的按摩师。
0: 可是工具上面跟手的差异在哪里呢？
1: 工具上面呢、啊嗯、我觉得工具如果能够做到徒手的60-70%就很强了。
0: 哦、oh, ，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是自我按摩、嗯，还是推荐大家用自己的双手先去按摩。
1: 你可以用触碰的，但你摸得到的地方可以做。
0: 嗯、
1: oh. ，对，那但工具的好处啦，因为其实按摩师的手是需要训练的。
0: 嗯，
1: 那尤其是一个很好的按摩师，对，那跟日本的压缩机一样的欣赏。
0: 嗯，
1: 对，所以呢，工具的好处是它给的压力是稳定的。
0: 嗯，
1: 很稳定，所以你只要透过翻身，然后透过各种移动，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差异。
0: 嗯，
1: 对。但是按摩师如果像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他有时候按的力道忽大忽小力，他连自己都感受不出来。
0: 嗯，
1: 对，那就很难感觉或者是辨别出对方的弹性差异。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滚筒是一个非常好入门的，然后很好就是帮协助自己，而且可以随身携带。对，很棒的东西。
0: 我觉得听起来工具比较像是辅助、嗯、然后可以降低这个个人的差异吗？
1: 哎，对，就是这些都是辅具。
0: 嗯，
1: 对，你要留一点饭给我们按摩师。
0: 没
1: 有、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好的运动员，他们都非常的自律，都会有自我伸展或者是自我按摩这一块。
0: 嗯，
1: 那但在我们按摩师的部分来讲，哎，他有做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疲劳放松了，那我们再去加强他的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哇，那这样做起来就事半功倍。
0: 对，嗯，了解。那当然，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

0: 看得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之玉轩。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当自己的按摩师》，邀请到郑旭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按摩的技巧跟按摩的事情。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很多按摩的观念，其实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自己真的要来按摩，那自己有什么样的手法是比较正确的呢？或者是说有哪几个动作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可以请老师稍微说明一下吗？就是在先请老师说明一下说，如果要自我按摩，有没有什么样的手法大家可以先去注意的呢？
1: 如果说是在辅具上滚筒上的话，我们会建议能够躺着，不要坐着，不要站着。
0: 怎么说？
1: 因为越放松越好。对，所以像你去找按摩师按摩的时候，你不会撑个棒式按摩吧？你撑个棒式，然后叫按摩师帮你按，怪怪的。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躺着、趴着，或是侧躺，那我们就尽量在身体在一个舒适稳定的状态下去按。所以工具选择的话，你可以选一些比较小的、比较细、对小的工具，所以它可以让你躺着、趴着就可以操作。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用翻身的动作去代替前后滚动，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滚筒，然后还有很多影片的教学里面，它就是叫你滚大腿。所以呢，我们就要撑起来，
0: 对，
1: 腹部要收紧，然后前后移动。
0: 对，
1: 腿都还没松，肩膀跟腹部先酸。
0: 对，真的。
1: 所以这感觉上不符合按摩的逻辑。对，所以如果你的工具可以选一个比较小的，它不需要让你关节有很大的撑起来这个动作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躺着做，躺着趴着，然后透过翻身翻转的动作去代替前后滚动，
0: 就尽量是让身体整个是呈现很放松的状态。
1: 对，你越放松，你的感受的回馈就更好。
0: 嗯，
1: 因为身体紧张的时候，它对外力的刺激，它反而是会比较模糊的。对。
0: 那有没有哪一些这个检测自己灵活度的方式？因为书中有分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是教大家怎么样去检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灵活度是如何，这有几个动作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另外一部分是有一些自我按摩的动作。不过我们先来请老师跟大家讲一讲说，要怎么样去检测自己所谓的筋膜的灵活度呢？
1: 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生活上的活动功能性来看。所谓功能性，就是我们正常来讲站着前弯可以很自然的手碰到地板，
0: 标准是要碰到地板，
1: 基本上这个是标准。
0: 我觉得好难哦。
1: 那后弯的话呢，你的肩膀会超过你的脚跟，
0: 肩膀，
1: 然后你的髋的前侧会超过脚趾头前方。对，那就是后弯正常该有的幅度。那当然旋转的时候，两边的肩膀会在一个直线上重叠。
0: 你说向右转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或向左转的时候，
1: 向右转的话，你的左肩会在前方，右肩刚好在后方。这样子，这是一个正常的旋转角度。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检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那另外一个可以做的动作检测就是看两边的差异性，旋转的速度、角度还有稳定度。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我摸不到啊，我前腕摸不到地板，那我分腿做，我找出两只腿哪一边比较紧绷，那我就优先做那一边比较紧的那一侧。
0: 先做放松吗？
1: 对，我就先照顾那个比较，因为它不好动嘛，它绝对是比另外一边不好动，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检测。那检测动作也是活动的动作。

0: 做，它就是像日常生活，我们会蹲，我们会分腿，像分腿蹲一样，像在爬楼梯，对吧？然后左右侧弯啊、旋转，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动作。其实很多的动作检测哦，其实它就是你生活上常做的那个都可以拿来用。
1: 嗯，
0: 对，那只是你要去辨别说，哎，我两边哪边比较好动，哪边不好动，哪边动作快，哪边比较有力。
1: 嗯，
0: 对，那动作角度大，好，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分辨，嗯，然后找出比较弱的那一侧，先照顾它，
1: 嗯，
0: 让两边平衡。
1: 可是如果说，假如说，听众他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平常有一些日常的动作，他觉得做起来卡卡的，
0: 嗯，
1: 然后自己好像又找不太出来，那如果他真的去按摩，然后或者是去寻求专业的协助，要怎么样去跟对方沟通，然后让这个按摩师清楚的知道说，哦，到底是哪里怎么样呢？
0: 这个有点困难，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手举不起来，可能他问题不在手。
1: 哎哦，
0: 对，
1: 在其他的地方。
0: 对，所以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
1: 嗯，
0: 就一直在想说动作评估跟要按哪里，
1: 对，
0: 这个好难哦，
1: 嗯，
0: 对。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能会先找出可能的区域，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去搜寻，找出那个最陌生的，
1: 嗯，
0: 然后去活动它，
1: 嗯，
0: 对。就像是我们个人在做按摩的时候，帮客户在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先列出可能的凶手。
1: 嗯，
0: 然后一个一个去排除它，
1: 哦，
0: 对，就是用排除的方式，嗯，所以有时候可以从远端的方式，或者从中间近端的方式去延伸到你的不舒服的位置，
1: 嗯，
0: 比如说我肩膀痛，那我可能会从髋开始找，好，或者是从头部开始去找，或者是手的末端开始去找，
1: 嗯，
0: 对，先去按摩，就是从他邻居的概念去做，
1: 嗯，
0: 对，嘿。
1: 就慢慢去把它找出来，找出原，
0: 对对对，一个去排除掉，
1: 嗯，
0: 这样子，
1: 嗯。那至于动作呢，如果真的是要自己来去按摩的话，有什么样的动作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肩颈有吗，嗯？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肩颈都很酸痛，嗯，很不舒服嘛。嗯，
0: 我们之前在教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说，如果你的时间有限，
1: 对，
0: 那只能让你选几个地方按，那我会选择。第一个我先按脚底，然后再来呢会做哪里，做髋，就是大腿，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是腹部，
1: 嗯，
0: 对，那这些都会就会有人想说，哎，那可是我的肩膀呢，
1: 对，
0: 我好想按肩膀哦，怎么办？
1: 一般很多人都是按肩膀吧。
0: 对，嗯，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因为为什么要从这三个地方开始，你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三个地方开始，
1: 嗯，
0: 只要你是用脚在移动的人，那你的足底的弹性，哦，讯息的回馈好坏，它影响到你的全身，
1: 嗯，
0: 那因为人是单边移动的动物嘛，所以一定会两边会不平衡，
1: 嗯，
0: 对，那一不平衡你的骨盆就会有高低加上旋转，那你想象，哦，我们脊椎是不是挂在骨盆上，
1: 对
0: 对，头也是，肩膀也是，嗯，所以骨盆只要一个高低，上面会不会跟着歪，
1: 嗯，
0: 对，然后甚至会有旋转，所以你的肩膀可能也会跟着高低跟着旋转，
1: 嗯，
0: 好，那在这个状态下当然会产生的是肩颈的不舒服，
1: 嗯，
0: 那我们就很想要对这个地方赶快照顾它一下，
1: 对
0: 对，可是它的原因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你骨盆的高低骨盆的旋转导致的，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恢复你的骨盆的张力，让它平衡之后上面就跟着改变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很多的这种个案，就是发现有时候我只是腿按一按，肩膀松了，脖子好了，
1: 对，
0: 就舒服了，
1: 嗯，
0: 对，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就每次都要解释，知道吗，对，
1: 因为你就只是暂时把表面的这个酸痛给去除，可是根本上是没有解决的状况，对，
0: 因为本来就是歪的，嗯，你只是让它更歪，
1: 嗯，
0: 对，更歪更不舒服，
1: 对，
0: 当然如果我们都先让脚底髋跟腹部都可能都操作完了，哎，都平衡了，我们再去解除，这个叫解带肠。
1: 嗯，
0: 我们先恢复功能，再解决带肠。
1: 嗯，
0: 哎，这个会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很长效。嗯，
1: 可是刚才这个骨盆上面要怎么样透过按摩去做调整呢，啊？因为我觉得好像蛮多人都会想到说，可能去整骨或什么的。
0: 哎，对，我们的骨头跟关节的位置是决定来自于肌肉的张力。你想象有四条绳子，一个帐篷四条绳子，有一条绳子松了，那你要维持这个帐篷的稳定，三条要拉得更紧，
1: 嗯，
0: 对吧？拉更紧。
1: 对。
0: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可能会去想要办法处理那个紧的那个。
1: 状态吗？
0: 紧的那个绳子，
1: 嗯，
0: 可是越处理那个帐篷，可能就越歪。对，所以我们其实恢复那个所有绳子的力量，
1: 嗯，
0: 那帐篷就轻松了，它就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滚筒的按摩，能够趴着躺着做最好。
1: 嗯，
0: 对，在躺着趴着的时候，你只要翻身，你的髋的四周围前后左右全部都做到了。
1: 嗯，
0: 你知道翻身就知道说，哎，我是臀部后侧紧绷还是外侧还是前侧？
1: 嗯，
0: 对，那腹部更好，趴着按就好。
1: 嗯，
0: 对吧？趴着按，你可以按你的腹直肌，按肋骨的下缘，按你的骨盆，髂前上棘的内侧，哦，这些都很重要，很重要的部位。
1: 嗯，
0: 对，那脚更简单，脚就站着按。
1: 那要怎么按呢？具体上面来说，就有需要拿什么样的用具吗？或者是什么辅助？
0: Okay.
1: 或是手要按哪个部位比较好呢？
0: 足底的话，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三等份。
1: 嗯，
0: 对，我们刚开始踩上去的时候，我们先把脚跟放在可能球放在脚跟的后三分之一，脚的后三分之一，然后做它的内外两侧。
1: 内外两侧就有点靠近足弓那个地方。
0: 哎，足弓的就是我们脚踝是不是有两颗突突的骨头？
1: 对，
0: 在那个突突骨头的正下方。
1: 哦，嗯，
0: 对，正下方。
1: 了解。
0: 那当然，我们可能比较常听得到哦，涌泉穴。
1: 嗯。
0: 哦，那甚至脚趾头关节的前方，
1: 对，
0: 弯曲处有皱褶的地方，那也都是可以放的位置。
1: 嗯。
0: 那只是说在按摩的时候，肌肉它喜欢是强的刺激，所以你拿到滚筒或拿到球的时候，你可以慢的，然后去踩它，慢慢的去加强。
1: 那也是直立式的踩，
0: 对，定点的踩压、踩压、踩压这样子。那再加上一些脚的活动，脚趾头的收缩活动，这样子
1: 就是这样子抓着放松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如果今天是要滑动的话，滑动的话，轻一点，再皮下，然后快速的扫刷。
1: 嗯，
0: 好，用这样去刺激你的足底的一些神经，
1: 嗯，
0: 那就很快就唤醒了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我们有一些瑜伽老师啊，他们会带团出去玩，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跟我们订那个按摩球，为什么？因为每一天走路走太久回来脚痛，
1: 对，
0: 然后当天按完之后隔天再继续走。
1: 对，就是可以达到很立即的舒缓。
0: 对，
1: 那除了脚部，刚才有说到例如说臀部吗，这个地方，这要怎么按呢？
0: 躺着，那一样我们在弯曲，你可以先试着弯曲你的髋关节大腿，那你会发现弯曲的时候有没有皱褶的地方？
1: 对，
0: 裤子有皱褶的位置，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放在皱褶的那个位置上面。
1: 嗯，
0: 就是这个，就等于说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起点。
1: 嗯，
0: 然后在这地方，然后先比如说趴着，好，我们就放在可能属膝部那个位置，然后
1: 也是按摩球吗？
0: 刚开始会建议用滚筒，
1: 嗯，
0: 因为滚筒它面积比较大，
1: 嗯，
0: 对，那球跟滚筒的应用就是，当我滚筒滚压的时候，发现哎有一个细节好像按不到，那我换成球。
1: 哦，球是比较小的地方，
0: 对对，球就变成加强的，或是定点的去操作的时候，我们用球来操作，
1: 嗯，
0: 这样子，
1: 啊、
0: 对，
1: 那就是用滚筒的时候按这个髋关节的皱褶处，
0: 对，弯曲的皱褶，那当然这是一个开头，那它可以沿着骨头的边边去操作，那都没问题的，
1: 嗯嗯嗯，
0: 对对，所以我们只要设定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我们要去探索它。
1: 嗯，
0: 所以按摩它没有一个自式的一定要怎么做，然后标准的动作没有。
1: 嗯，
0: 越放松越稳定越好。
1: 每个人的身体状态不太一样，然后适合按的地方可能也不同。
0: 哎，对。
1: 对，但是如果是想要知道更多，其实你想要按的哪个部位，或者是你想要解决的状态的话，其实在老师的这本书籍当中都有提到。然后呢，里面的图片真的是很多，然后也都是有帮大家标示清楚说，这个地方是按什么的，然后怎么按，其实内容都非常的清楚。
0: 嗯，
1: 那其实老师这本书籍呢，目前就是刚上市嘛，也可以到书店来去搜寻。那老师其实最近呢也有开设课程，对不对？
0: 有，我们后来就是做比较多的是徒手按摩课程。
1: 嗯，
0: 我们教别人怎么帮别人按，
1: 有点算是带老师的课程。
0: 就是教按摩师。
1: 嗯，
0: 对对对，台北有，我们后来会陆续在台北去开课，那我们主要都是在高雄。
1: 嗯，
0: 这样子。
1: 老师的这个店还是在高雄为主嘛，对不对？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想要请老师分享一下说，这本书籍适合什么样的人来看呢？
0: 你只要你想要去让你的生活的活动品质变得更好的人。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如果以动为出发点来讲的话，你只要动得好，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吃可能就吃得多，
1: 嗯，
0: 然后睡呢就睡得好，所以基本上你想要好吃好动好睡的人，
1: 嗯，
0: 都非常的适合。那对于很多你想要更了解按摩的人的话，你也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去找到一些观念跟知识，然后尝试着。我会建议，就包含按摩师本身自己也要懂得如何自己按。嗯，你可以教你的客户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8: 不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8: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7: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优数型，照顾牙医老型，唱过风险。

0: 咱出全家家去做啥？
1: 以上广告由七百个指数提供。
2: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七月底开始呢到九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政系的准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他们是已经盖好了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

捷运联合开发案。哦，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啦，齁，算是这在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啊。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后呢，真的是无话可说哈那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有目共睹啊。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新北市捷运工程及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它也有别于过去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哦，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哈，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哈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哈，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齁那这个由远见杂志齁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齁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一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齁所以呢里面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齁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了，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啦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那他们今年呢也有报名了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苗栗竹南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着大家带领着我们的
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

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齁，真的是不错的齁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齁，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之外呢，也可以来抗紫外线，抗这些所谓的天气的炎热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来鼓励，值得介绍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评审团的这个教授，他就可能跟我的想法有一点类似，就是说好像这个冠军瓷砖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对比较不足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在桃园桃园龙岗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湿地重划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了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就是会在中立龙岗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就在我的脸书上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那因为它颜色是这个黄白相间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新情书上那心情书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形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步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在

0: 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啊，真的是会让大家哎这个觉得哎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哈、哦。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哦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哈、哦，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哈、哦、啊，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哈、哦，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啊、哦，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啊、哦。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参展的这个建案哈、哦，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哈、哦，在宜兰。好、哦，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惠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啊、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哈、哦，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年呢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建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两场到三场的参选的个案在宜兰所以我们在第七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新建的光惠田径第九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的建案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9个了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九期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政府自己跳票了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这个部分先暂缓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所以这个是光电宅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去参观。

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哦，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哦，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汇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啦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啊哦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一个停车格哦，让住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1块到2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呀、种种水果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哈、哦、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哈、哦，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哈、哦、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哈、哦。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哦，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7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哈、哦，这个宜兰市的北京段哈、哦，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了哈、哦，所以还没有案名哈、哦，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哈、哦，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哈、哦，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鹰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哈、哦，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哈、哦、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哦，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哈、哦，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啊，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哈、哦。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哈、哦。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员山乡哦，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哦。那光绪8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哈、哦，这个金童村林达秋啊，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哈、哦。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了哈、哦，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
居民的生活哈、哦。那听说哈、哦，这个附近的住户还会在这边洗衣服哈、哦。哎，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在现在啊、这么样的一个啊、这个。

个电气化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哦，有那种所谓的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来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哦，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 细流、哦，真的。所以这个也是，哎，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哦哦。所以呢，哎，这个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哦。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透天产品，哦。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园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哦。然后在不只是格局方正，哦，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啊，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哦，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哦。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哦，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啊，哦。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哦，重归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哦，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呢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哦，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哦，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哦，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哦，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27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丹霞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

人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去看到的一些心得分享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看了两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见后售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我这样这一趟27届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呢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啊菜啊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因为车子会颠簸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的满地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啦，甘苦谈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499巷口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围绕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往里面不是往里冲了就直接到里面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 这个顶层哈、哦，这个最高楼啊、哦，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啊、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啊、哦，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啊、哦，是一个卖点哈啊、哦，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哈、哦，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一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哈、哦，然后呢，再听取它。他们这个营造厂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这个评论哈、哦，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哈、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第七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围绕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绕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呢哈、哦，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哈、哦，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七级六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围老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围老的重建案哦，那这个一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哦、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哦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哦、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围绕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哈、哦、这个它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沪域，金联龙江沪域，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金联呢这个跨足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和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建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两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百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啊、哦、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哦，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啊，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沪域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围绕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和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所以也是可以展现

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哦。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哦。所以这个是何泰兴哦，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哦，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哦来分享哦，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哦，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梯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围绕重建案哦。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umber Five 哦，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了哦。那这个是在桃园中立火车站附近哦，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哦。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哦。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试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哦，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哦。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哦，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种一般小资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在销售上面也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哦，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哦，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哦。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哦，相对的比较低迷哦，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哦。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围绕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三个围绕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哈。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围绕重建案，等于是围绕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哈。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哈，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陈李鸿源教授提到了哈，如果说这种六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围绕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哦。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哦。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哦。看看
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
13: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4: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